0: 机电一体化技术衔接机械电子工程技术专业投档，最低分为525分，其中语数英总分为279分。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在接到高中学校报到通知后，请于6月30号上午9点到7月1号上午11点，凭准考证和分数条，直接到录取学校办理报到入学手续。逾期未报到者，将视作放弃录取。同时，市教育局还发布了2026年我市民办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控制线，文化类为420分，艺术类为400分。2026年镇江市暑期公益托管服务班即将开班。本次暑期公益托管服务由镇江团市委联合市慈善总会、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教育局、市民政局等相关部门共同推出，面向全市6到14周岁城乡困境青少年、农村留守儿童、城市外来务工以及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子女，在全市设立104个公益托管服务班点，推出教育引领、法治自护、素质培养、综合实践等类别的课程。最近，我市人社部门组织召开2026年度首场职称评审会。本次评审涵盖农业工程、林业工程、乡土人才等6个专业，共计95名人员参加评审。其中，申报中级职称91人，初级职称4人。本次评审历经材料审核、面试答辩、专家综合评审等考评环节，各项工作顺利完成。最近，镇江原创短剧《炊烟里的和美时光》圆满完成全部拍摄任务。这部原创短剧由镇江市新文艺群体联合会副主席石秀坤执导，讲述年轻人扎根乡村，以直播助农、守护非遗、发展文旅、共建和美乡村的温暖创业故事。值得一提的是，高梦洁、朱许月等多名来自镇江市新文艺群体的演员也倾情加盟这部短剧，全员认真打磨表演细节，沉浸式融入角色，共同呈现出真实生动的乡村生活图景。顺利杀青后，《炊烟里的和美时光》将进入后期制作阶段，主创团队表示将继续打磨作品，力争为观众呈现一部有温度、有质感、有正能量的优质短剧。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记者超级玛丽，来了解一下目前市区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超级玛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看到东吴路在往雨山路方向车辆穿梭不息，到了中山东路金谷大厦的门口，来往的车辆也是越来越多，大家做好排队的心理准备。来看到南门大街沿线到第四人民医院的门口，车流也会比较密集。现在的观音山隧道在往南区大道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多一些。最后来关注到金润大道和潭山路口持续拥堵当中，双向车道的车辆都会比较密集，大家在上班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尽量把速度放慢一些。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茉莉给我们发来的路况连线报道。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呈现持续。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的行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本周要关注台风影响了，7号台风米克拉、8号台风海高斯刚停编没多久，新的台风又开始酝酿了。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南海和西太平洋1到2个台风或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将可能影响华南沿海。

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孙倩倩介绍，从云图来看，目前我国南海和菲律宾以东洋面各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其中南海的这个扰动未来可能减弱消散，而菲律宾以东洋面的这个扰动未来可能发展为台风，并可能于下周后半段在我国华南沿海登陆，后期路径仍有不确定性，需要密切关注。近期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不少球迷守在屏幕前配上啤酒烧烤畅快地看球熬夜观赛，为

0: 如果再加上喝水少、憋尿、排尿不及时，就可能增加感染风险。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赞比亚政府最近为完成援外任务的中国援赞比亚第26批医疗队举行表彰仪式，表彰其在提升当地医疗服务水平、增进中赞友谊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据介绍，2025年6月中国援赞比亚第26批医疗抵赞后，分赴多所医院开展为期一年的援外医疗工作。医疗队积极致力于临床诊疗、技术帮扶、本土人才培养与双边医疗交流工作，获得赞比亚政府及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风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现象，无论是吹面不寒杨柳风，还是过江三尺浪的狂风，都是因气压高低不同而形成的气流。然而，有的地方一年四季风平浪静，有的地方却常常风起云涌。峡谷里的风总比平原风猛烈，城市高楼间狭窄地带的风力常常比宽阔地带更强劲。在南北通透的房子里，一旦打开前后门窗，就会有穿堂风拂面而过。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风的成因源于气压的差异，有时我们会在平原上感受到风的温柔，而有时在峡谷或高楼间，风却会变得异常猛烈。这种风力的显著变化便是由峡管效应所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百里峰区，这一现象尤为明显。百里峰区位于天山东段的谷地，地势北高南低，常年盛行西北风。当风经过这片狭长的峡谷时，风力会大大增强，形成强劲的峡谷风。气象学家将这种气流通过狭窄区域时突然加速的现象称为峡管效应或峡谷效应。2023年1月11号晚上到12号凌晨，百里峰区出现17级大风，最大风速达 61.7 米每秒，堪比超强台风。由于气象部门提前发布了准确的预报，经过的列车在强风出现的时段及时停运，最终成功避免了风灾。峡管效应的成因主要与地形因素有关。当空气从高压区流向低压区时，如果途经狭窄的地形区域，风速便会显著增加。这是因为空气属于可压缩易流动的流体，从开阔地带流入狭窄地带时，不能大量堆积，只能加速通过。当流出狭窄地带时，风速又会减缓。峡管效应犹如自然界中的风力加速器，不仅隐匿于偏远山谷之中，即使在人口稠密的繁华城市，也频频爆发出强大的威力。随着高层建筑物的增多，其体积和密度的增加，以及楼宇间距的缩小，这种峡谷风的现象愈发明显。尤其在高层建筑入口、通道和步行街等人群密集区域，更是首当其冲，成为风力的集中爆发点。科学家经过数值模拟计算发现，平地上的3到4级风，在经过城市高楼间的峡管效应后，强度能够猛增至10级以上。现如今，有关国际组织已将峡谷风列入大都市面临的新型城市灾害。在城市中，为了防范峡管效应带来的风险，我们需要在城市规划时精心布局高层建筑的密度和朝向，适当加大楼宇间的间距，并设置专门的通风走廊，确保风的自由流动。同时，市民在出行时应尽量避免高楼间的狭长通道，以防突然增强的气流造成伤害。当遭到强对流来袭时，躲在屋内时要紧闭门窗，特别是高层住宅的居民，如果家中有落地窗，还需采取额外的加固防护措施。 另外，城市中还有一种与峡管效应密切相关的现象——穿堂风，它是。

0: 由于风压作用，使室外空气从建筑物的一侧进入，贯穿室内，再从另一侧流出的自然通风现象，常见于建筑物间隙或门窗相对的房间中。穿堂风虽然能带来降温通风的效果，但也可能带来噪音和灰尘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应尽量避免在穿堂风下长时间休息，以防气温骤降导致身体着凉或引发疾病。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高静。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奏响丁卯，奋进新征程，走在前列，当好示范最强音，坚决扛起走在前开新局的光荣使命，以新担当新作为，在丁卯演绎精彩，绽放活力。
3: 最近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组织社区、园区、物业等人员开展安全消防专题参观学习，提升基层安全管理人员履职实操能力，持续夯实基层应急管理工作基础。参观人员一行首先来到镇江市安全教育体验馆，在专业讲解员的引导下，逐区域、逐项目开展学习，在亲身体验、动手操作、场景演练中深化安全认知，锤炼实战技能。戴家巷社区工作人员孙飞：
4: 我们观看的电通车事故模拟演练感到非常的震撼，违规充电现象会造成重大事故，下一步我社区会对违规充电行为进行专项整治，杜绝此类隐患的发生。
3: 随后大家来到镇江消防博物馆，认真聆听讲解，深入学习消防法律法规、火灾防控要点与自救互救技能，深刻认识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丁卯街道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练晕：
5: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们安全员还有我们社区网格员的安全管理能力，然后我们就组织一系列的那个安全教育体验馆的参观活动，就通过安全案例以及现场演示等活动来提高他们对事故的处置、应急演练的预案之类的，从而提高他们的处置能力。
3: 下一步，丁卯街道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把本次参观学习收获转化为辖区安全治理实效，持续抓实抓细隐患排查、宣传教育、应急演练等各项工作，不断提升基层安全防控与应急处置水平，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生产稳定防线。丁卯板块保持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在稳的基础上奋力求进，在进的态势中努力争优，在优的成效中全力出彩，持续打好五大攻坚战。
1: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6: 时间呢是早晨的8:19，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多云转阴，25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32度，常州多云转阴，23到32度，无锡多云转阴，23到32度，苏州雾转阴，23到31度，扬州多云转阴，23到32度，泰州多云转阴，22到31度，南通多云转阴，22到31度，宿迁晴转多云，22到32度，淮安多云，22到33度，盐城晴转多云，23到31度，徐州多云转晴，23到34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7: 给我拿个纸巾。
8: 好。
7: 还多拿点，多拿点。
8: 行。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9: 多拿点，多拿点，
10: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9: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1: 收到喽！
8: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2: 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3: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4: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15: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6: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2分。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句容市崇华苑小区的居民尹先生向我们反映的情况。他说啊，小区里面有一些业主私自在公共停车的泊位上面安装地锁，影响其他业主停车。这个问题呢，尹先生本人啊也多次向属地的相关部门去反映过，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到现在。所以呢，向我们节目组来反映这个事情之后，节目组记者呢首先是联系了小区所在的崇明街道物管办一名姓张的工作人员呢，告诉记者之前确实是接到过这方面的反映，街道呢也联合城管部门一起做过工作，当时啊城管部门是组织过拆除地锁的工作的。那么建议记者呢还是把这个问题呢和城管部门来做一个对接，以便于后续的一个处置。作为物管办，物管部门呢只能是督促小区的物业跟进，来做好相应的后续的处置和配合工作。那么我们也想了解城管部门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进展是什么，有没有继续开展相关的工作。今天节目呢我们来接入的是句容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副大队长倪瑶。我来看一下二号线应该是倪大。您好。
16: 你好。
6: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们把尹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啊做了一个初步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城管部门是做过工作的，这块您这边是不是有了解到，就是尹先生是不是反映到城管部门来当时处理过这个事情啊？
16: 哎，你好，我们是2025年8月13号第一次接到这个尹先生的举报。
6: 哦，
16: 接到举报后，我们立刻安排工作人员就去现场进行情况核实。
6: 嗯，
16: 发现崇华苑这个小区它有 两片停车场，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地下的。
11: 嗯，
16: 它的地上停车场存在安装地锁的情况。然后当时我们主要是考虑到，就是为了深化这个城管禁车区的工作时效，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我们是主动介入协调化解矛盾。但是呢，前期多次协调劝导也没有什么成效，所以我们单位是2025年的8月19日、9月9日、11月6日，由社区牵头，会同公安、物业等部门，先后三次集中拆除了小区违规地锁。
11: 嗯，先后三次去现场处理过、拆除过。
16: 对对。
11: 然后，如果说是三次去拆除的话，那现在尹先生来反映的情况，那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反复是已经是第四次了。如果要做工作的话，
16: 嗯，应该可以。如果是这样算的话，可以算是第四次。
11: 这个情况我们确实没有想到，就是之前已经做过三次工作，是城管还有公安，包括属地的街道社区这些一起做的这个工作，是吗？
16: 嗯，第一次是社区，是我们是配合社区吧，因为有一个这个城管进社区的工作，所以我们一直就是和社区是、那个、
11: 保持联动了，应该说
16: 就是联动了一下。然后呢，考虑到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地锁，比如说我们是上午拆的，他们上午拆的，我们人一走，他们就又装起来了。
11: 哦，
16: 所以说后面最后一次，我们是又把那个公安请着，然后和公安一起去上门进行这个拆除工作。
11: 哦，这个有这么一个反复的情况在，
16: 对。
11: 好的，那针对目前的情况啊，就是包括之前这种问题有反复的这些情况，有没有跟尹先生当时做过一些沟通，包括后续会开展哪些工作，这些有没有相应的计划呢？
16: 好，那我可以这个就是这个小区它这个问题反复的核心问题是哪呢？就是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是有一定的问题的。这个小区他们物业就跟我们明确表示过，他只负责地下停车场的管理，拒绝启用道闸对地面停车场实施有效管控。
11: 哦，有这样的一个表态在这里。
16: 对，然后导致一个什么？因为他门口是商铺，他就导致一个外来车辆可以随意的进入小区内部，抢占业主车位。
11: 哦，那这个应该就是街道物管办的工作范畴了呀，对这个事情。
16: 这个我这边还不一定，我只是说一个这个问题的情况嘛，就现实情况。然后呢，我们跟就是安装地锁的这些居民也有过沟通。他们跟我们说的是，就是说这个小区的地面停车场的车位是足够小区自身业主使用的。然后他们安装这些地锁不是为了和小区内部的居民之间互相抢占车位，他们主要是为了防止外来车辆停进来。
11: 是这样的一个反馈到您这边。
16: 对，如果是他们表示，如果物业管控到位的话，他们是愿意自行拆除地锁的，因为他们也没有必要去，就是到家之后再去下车，再把地锁打开，然后再把车停上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11: 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16: 对，然后针对上面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单位的工作人员也多次联合社区督促物业履行管理职责，并且呢也向投诉人尹先生多次的沟通说明，就是我们单位跟尹先生说的是，在物业未落实有效管理方案前，单纯的拆除地锁只是一个表面工作，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1: 确实是这样。
16: 然后我们单位的后续工作的话，就是我们单位认为呢，就是解决该问题的重点仍需要聚焦源头治理，鉴于物业当前的管理现状，单纯依靠拆除无法根本解决问题。下一步呢，我们单位也将继续配合属地社区，重点督促物业制定明确的管理方案，确保问题实现实质性长效化的解决。
11: 是，倪大，刚才这个事情，我听了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应该说就是这个工作的话，我们其实对于情况核实和了解的已经比较完整了，相对而言也是比较的清晰的。整个一个问题目前它的症状的一个节点在哪里，其实我们也作为我们节目组来讲，我们记者肯定还会继续跟相关的部门要联系和对接。今天的话呢，也是和您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确实是知道城管部门之前是做过工作的，那么下一步是否能够就是说在小区的物业管理这个有所推进的情况下， 然后城管部门再做相关的工作，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呢？就假设，
16: 这个是绝对可以的，就没有问题。
11: 好的，您的表态很明确。那么目前呢，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和您了解城管部门的这个工作，了解到这样一个现状。当然也确实也知道了一些之前我们可能没有掌握的一些信息，这点很重要。我们把它做一个记录，也向我们这边便于我们下一步开展采访。同时倪大，您稍等一下，我们现在呢把尹先生的电话呢也一并接入，我们今天在线上呢开展一个三方通话，也听一听尹先生的一个意见和想法。
16: 好的，
11: 尹先生您好。
17: 您好，
11: 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和句容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副大队长倪瑶在线上呢做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沟通和了解情况。也知道了就是您之前反映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处理的一个进展，包括一个现状。不知道您是否有听清楚，现在小区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17: 现在小区的现状就跟我们这个队长说的一样。城管也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愿意去小区内部去把这个地所清除，但是也是因为物业管理的这个后续不当，因为他没有一个拿出一个方案来，以至于城管多次来拆除呢，其实也是效果不太好。
11: 拆了装了就拆，这个装了拆掉了以后又立刻把它装回来，这个情况我们之前确实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个反复的一个情况在。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跟物业的主管部门来做一些对接和沟通。尹先生，这个事情从您发现到现在它持续了有多长时间了？
17: 这个事情一开始发生在2025年6月份，至今的话已经一年快到7月份了，快多两个月了。
11: 然后您8月份这边反映问题，就应该说这个时间线和刚才倪大回复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契合的。
17: 对，基本上是契合。
11: 是，然后应该说比较集中的处置是在去年的8、9、10三个月，这个
17: 对
11: 几次。但是问题的现状，正如刚才倪大所说，小区物业对于这个地面停车位没有做好足够的管理，做到位这个管理之后之这个前提下，这个会有外来车辆进入，挤占了这个小区现在的业主的这个停车位，这个情况。我想和您核实一下是否属实。您在小区里面是不是会看到有一些外来车辆停到小区里面的这个停车位上面来？
17: 对于它是不是外来车辆，我没有办法去
11: 分辨，
17: 实时监控嘛。就是我看到有一些车辆，就是他可能是在商铺吃饭，然后他把车停完之后，他就去商铺吃饭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居民。
11: 好的。这样吧，林先生，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和城管部门的领导做了一个初步的对接和了解，也知道了现在的一个可能管理工作的一个困难的难点在哪里，这个呢也便于我们下一步开展我们的采访和对接，我们把情况呢也向相关的部门再去做反映。您这边的话呢也帮我们继续关注现场，如果说有相应的进展有推进的话，您也向我们记者及时反馈一下好吗？
17: 好，可以。
11: 好的，那我们今天线上先和您说到这里。
17: 好，
11: 再见。
17: 好，谢谢。
11: 倪大，这个事情的话，我们线下还会再请记者去做一些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些联系和这个反应，然后如果说有必要的话，我们请记者再跟您这边联系一下。可能还是需要城管部门做一些联动和现场的一些关注的，好吗？
16: 好的，没有问题。
11: 好的，那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6: 好，再见。
1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王先生反映的问题。今年应该说是6月中旬吧，就是大约有半个月前是医保局上线。医保局上线前呢，王先生来电预约咨询了一个关于家庭医生签约还有家庭医生开药的一个问题。后来呢，经过我们记者了解，家庭医生方面的问题啊，它不属于医保局职能范畴，它是卫健委这个职能范围内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又把问题呢转到了市卫健委。转过去之后呢，记者了解到，属地的相关部门和王先生啊已经联系对接过了。那么这件事情的处理进展，他咨询的内容有没有相应的处置，目前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今天呢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润州区七里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的科长方倩，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目前处置的进展。方科长您好。
18: 您好，
11: 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王先生咨询的这个家庭医生相关的问题啊，我想和您了解一下接诉后做了哪些工作，目前的进展是什么样的？
18: 我们接到诉求人的电话呢，我们也是及时沟通了，然后确实也了解 他的情况比较困难，然后我们第二天就安排医务人员上门做了一个评估，也了解使用用药的几个情况了。
11: 嗯，
18: 然后呢，然后评估情况也符合上门的标准，然后我们中心可以给他提供上门服务的。
11: 哦，就是王先生，因为我们了解到他是有这个视力障碍啊，他可能不是很方便，所以说需要就是上门和他来进行一个沟通对接，是吗？
18: 对，我们第二天，就是6月25号，我们就安排专门的人上门跟老年人沟通了，然后就是也告诉他那个用药的一个情况，然后医保使用的，因为现在的医保卡里面不是有钱的，就是涉及金额嘛，然后我们跟他说了这个事情，我们如果说每一次开那个开药的话，不是有发票嘛？到时候的话，会把发票到时候都给他。然后呢，诉求人也是表示满意的，就是也是同时也信任我们。
11: 嗯。
18: 我就是说，我们也会给他们给他来提供上门服务的。
11: 好的，那方科长，作为王先生来讲的话，他现在有什么需要做的吗？或者说有什么需要配合你们来完成这个家庭医生签约，包括开药这些的吗？
18: 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也查到了，就是他的慢病，因为一个人的定点的慢病的话，只能在一个社区。
11: 嗯，
18: 他之前的慢病定点在了黄山医院，黄山的社区医院。
11: 哦。
18: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也跟诉求人说了，他说他会请家里的人去帮忙把慢病档案给拆了，因为这个必须要持卡去拆签档案，签出来，然后我们这边到我们这边来做一个定点，我们这边正常提供他那个上门服务就可以了。
11: 是需要先去原来的建档医院去撤档，相当于是。
18: 对，是的。
11: 撤档之后，然后重新到你们医院这边来建档。
18: 对，因为之前的话，他虽然属地是属我们片区缓范围内，但是他开药的情况都不是在我们社区医院的。要先让他把慢病档案给撤档了之后，我们才能提供给他新建慢病档案。
11: 哦，有这么一个情况在。那方科长呢，看来这件事情的话还是需要您这边线下再做一些跟进的。他如果说这个撤档再建档的这个事情能够把它完成了之后，是不是您这边还在安排人员和王先生这边做好一些对接，比如说我们后续比如说家庭医生怎么签约啊，相应的一些日期上门的一些情况都要跟他做好一个对接呢，对吧？
18: 对，因为我们之前上门的时候，6月25号跟老年人上门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已经跟老年人讲得很清楚了，然后让他联系，就是签好了之后直接就跟我们联系，然后就安排上门帮他做一些提供的上门服务的需求。
11: 好的，那现在的话可能主要的工作是在王先生那边，他要尽快的把这个问题，就是档案的问题把它处理好之后，然后您这边就可以来做下一步的跟进了。
18: 是的。
11: 好的，那么我们因为上周啊，我们在回访王先生的时候呢，他也给我们的反馈还是比较好的，他说这边有联系有对接，但是当时因为还没有上门，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和您连线，其实主要是核实一下这个和他上门对接面对面沟通的一些情况，当然他的问题能够顺利解决，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主要就剩下这个时间问题了，我们希望就是或许能够顺利完成。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疑问的话，到时候我们请记者线下再和您联系好吗？
18: 好的，
11: 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8: 好，再见。
19: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米山雅居二号车库啊，这个没有移动网络信号的问题。5月18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跟进和报道，也了解到，就是严女士啊，她所反映的这个车库没有信号的问题呢，是由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网络优化部网络优化中心的这个相关的部门正在处理当中，并且也了解到，经过前期的一个协调，工作人员呢也已经进场施工，预计呢是在6月底施工可以完成，完成之后， 相应的信号问题就会有一个改善。那么现在已经到了六月底了，这项工作开展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要来连线的是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网络部网络优化中心的主任苏月，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应的情况。苏主任您好。
20: 哎，主持人好。
11: 您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现在应该说最主要的是这个施工完成了没有，相关的情况怎么样呢？
20: 是这样的，这个施工的工作呢应该是已经是在上周的周三完成了，然后我们周四去对这个整个的现场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外围测试，然后测试来结果呢应该是能够满足正常用户的使用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得到解决了。然后呢我们也跟这个严女士进行了一个沟通，将这个现场的测试优化的一些情况和她进行了一个汇报。然后她本人呢应该是不在这个附近，然后就是等她使用之后到时候再有问题再跟我们联系。
11: 好的，苏主任，我们这边呢有一个信息，也是应该说跟您这边了解到的差不多。就严女士可能是最近两天她会，她可能会回来，对，再体验一下这个信号的情况。但是，我们上次上线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啊，有一个关于这个信号的一个说法，应该说叫优化施工，然后再优化、再施工、再建设，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对吧？
20: 对对对，是的，
11: 对。然后，严女士她家里面的这个情况，可能相对而言又会有一些特殊性，或者又会有些不一样，所以她在家里面的这个具体的一个信号的一个改善，或者说目前的一个使用体验，是不是确定有这个解决？可能我们线下再做一些跟进，或者说再做一些了解。
20: 嗯，好的，
11: 好吧。然后他也给我们记者反馈是最近两天他可能就回来了，然后他的这个体验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这边也保持一个沟通，能够争取帮助他们能够顺利的解决，好吗？
20: 行，如果他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到时候也配合继续跟进再优化吧。
11: 是的。目前您这边测试是在这个几个点位，是在这个居民家之外面来做的一个检测，是吗？
20: 它反映的主要是那个地下室的问题，我们对那个地下室进行了一个这个全面的这个摸排，就是整体都测了一遍。
11: 好的，那到时候如果说他这边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请他再跟您这边直接联系，好吗？
20: 行，没问题。
11: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20: 好，再见。
1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三月份许先生向我们节目组反映的问题。许先生反映呢说，焦山公园的保安存在无证上岗的问题。接触之后呢，节目组记者呢把情况反映给了市公安局京口分局。那后来呢，我们接到四牌楼派出所教导员谢彤呢，一个在线的回复。他的回复呢也很明确，经过调查，许先生的反映的问题呢确实是属实的。然后呢也依法依规呢对保安公司啊进行了一个警告，然后呢责令其两个月内改正。那么现在呢也到了相应的这个时间节点了，后续的这个整改情况，核实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再次来接通四牌楼派出所的教导员谢彤，请他呢来介绍反馈一下相应的一个结果。谢教你好。
21: 你好，主持人。
11: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关于许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整改期限到期之后，您这边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1: 好的，我们这边呢根据当时的这个时限要求，现在呢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啊，焦山风景区这边呢已经向我们进行了这个整改的一个反馈，经过核实呢，相关安保人员持证上岗不规范的问题呢已经整改到位了。那么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我们发现的这个未持有保安证的相关人员呢，现在相关的这个公司已经通过这个人员调整加上考证补证的双向措施来进行了整改，相关未持证的人员已经进行了岗位的调整，同时呢有意愿继续从事这个职业的呢，在岗位调整之后，他们也进行了这个保安证的这个考试的相关的一个报名工作，那么目前呢正在准备考试，是这样的。
11: 也就是说您刚才提到一个双向的一个调整，就是他如果说还要在这个岗位上的话，就一定是要通过这个考试取得相应的证件，
21: 取得证书，对，
11: 证书，对，然后持证上岗，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也是许先生反映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应该说
21: 对。
11: 这个两名他是准备去考试去考取这个证书是吗？现在
21: 对，但是现在呢已经 岗位已经调整到位了，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保安的岗位上了。
11: 哦，是在取得证书之前他不能在这个岗位上来担任这个安保的保安的相关的工作。
21: 啊，对，是的。
11: 嗯，然后双向调整，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渠道就是调整到其他的这个岗位上去，但是无证肯定是不能在这个岗位上来上岗的，这一点很明确。
21: 对，目前我们经过核实呢，他现在所有在岗的这个景区安保人员都是持有安保人员的这个相关的证件的。
11: 嗯，好的，这一点很明确也很重要，就是您这边派出所这边是做了一个详细的核查核实的。
21: 对。
11: 嗯，好的，非常感谢谢校今天在线上的一个反馈，当然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相关工作的一些信息情况，后续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到时候请我们记者再和您这边联系好吗？
21: 好的，好的，
11: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
21: 好的，
11: 再见。嗯，
21: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11: 嗯，不客气，再见。
21: 再见。
0: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2: 听名声，集名智，解名难，聚明心。这里是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
11: 好的，这里是正丰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正在直播中。我们继续来关注赵先生反映的问题。赵先生反映的呢，主要是僵尸车的问题。他说啊，丹阳市云阳街道南二环大桥下面有几十辆僵尸车长期停放在那里。他呢也多次向相关的部门去反映，但是这个僵尸车没有人来清理，一直停放在那边。对此呢，节目组记者分别联系了丹阳市公安局的交管大队，还有丹阳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我们来连线记者裘燕，现在把裘燕的电话接入，来了解一下目前采访处理的进展。裘燕你好。
22: 嗯，主持人好。从赵先生当时提供的照片呢，可以看到，在这个南二环大桥下面呢，确实停放了很多机动车。
11: 嗯。
22: 然后大部分车辆上面呢，都布满了灰尘，确实是长时间停放的一个状态。
11: 嗯。
22: 另外呢，在地面上隐约呢，也可以看到停车泊位线。我呢是首先联系到了丹阳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指挥中队的中队长许建彪。
11: 嗯。
22: 许中队长呢，他说，在停车泊位内停放的这个废弃汽车呢，是由城管部门负责处置，并且提供了相关的政策依据，政策依据呢是政法改制缓发2023年的203号文件，是关于印发镇江市废弃汽车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在这个文件当中呢，写明对停车场还有这个停车泊位内停放的废弃汽车，是由城市管理部门停车管理单位组织引导车辆所有人自行清理和依法进行处置。
11: 嗯。
22: 是括号是城管局牵头负责，相关部门配合。随后呢，我就联系到了丹阳市的城管行政执法大队三中队。但三中队给出的答复呢是，城管部门呢他只管这个非机动车的停放，那机动车呢应该是由公安部门管理。嗯，他们呢也提供了相应的依据，他们的依据呢是丹阳市政府办公室发布的《部门职能交叉办理事项分流处置意见一览表》，是2022年版的。然后这个当中呢是有写明，道路、人行道、绿化带、广场等公共区域长期停放的僵尸车，责任牵头部门是公安部门。
11: 嗯。
22: 但是呢，我有注意到这个事项当中的表述里面呢，他并没有明确的写明这个停车场和停车泊位内，所以赵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它是不是适用于这个范围呢？对此呢，我也有一个疑问，所以我就再次向丹阳市城管行政执法大队进行了反映，那请城管部门呢进一步的核实， 然后明确这个责任权属。那截止到上周五的话，我还没有得到一个最新的答复。后续呢，可能应该在本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做一个跟踪报道的。主持人，
11: 好的。应该说城管和交管部门两个部门都有相应的工作的依据和反馈给到你这边，所以这块问题到底是谁来主管，或者说目前这个事情沟通协商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的，我们这周节目当中还会继续的来做一些关注。到时候也请球员包括这个主要应该是主要是交管和城管两个部门，我们都做好这个联系对接。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孔雀院业主汪先生反映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做跟进报道。他反映的是这个小区前的黄王亭路，这条道路呢是已经交付使用了，但是这个道路的两端没有有一个两段路没有连通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吗？
22: 嗯，对，是的。
11: 嗯，这个汪先生反映的主要是说黄王亭路的是凤凰置业东北角到孟城路这一段，以及孟城路到黄王路这一段两段路的这个连通的情况没有建设好。当时进口区住建局给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回复是说，已经完成了可研报告编制的一个立项，包括立项工作，包括这个建议书等等都已经做了一个推进。北固公司呢也已经完成了项目红线图的一个绘制，下一步呢是由属地的街道，也就是象山街道负责征地，然后开展招投标等等一系列工作，预计整个工程的需要的一个周期是3到4个月。邱燕，这个问题目前应该说也已经到了相应的时间节点了，目前的进展是什么样的呢？
22: 对对，因为以上的回复呢是去年9月份给的答复，如果按照这个进度的话，其实早就应该动工并且完工了。但目前的最新情况如何呢？昨天就是6月28号上午，我是在孔雀院前面的这个环王城路看到，在斑马线以西呢，它是一个断头路，现场呢就树立了此路不通的一个提醒标牌。那在斑马线以西的路段呢，有很多这个违停车辆，道路的尽头呢是一个小土坡，附近呢也有不少的垃圾和杂物。随后呢我又来到了另外一边，就是这个怀王路凤凰置业东北角到孟城路路段，那该路段呢也已经建成并且配备了相应的斑马线啊监控等交通设施，但是呢同样在道路的尽头呢是一个小土坡，就两段路呢就至今没有连通。那在今年的4月份，我就向这个象山街道了解到，去年省里面呢他就出台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通知，这个是一个征地的一个文件，但是呢市级文件呢一直没有出台，要等到市级文件出台之后才能按标准完成这个征地的补偿工作。那可见这个环王亭路这个节点建设项目呢比原计划呢是延迟了。那该项目的总牵头和建设主体呢是京口区住建局，那我也一直呢在和京口区住建局业务科科长徐超在保持沟通。那上周四就是6月25号，徐科长呢他向我反馈了一个最新的情况，就这个环王亭路节点建设工程呢他需要先行开展征地工作，此前呢就需要等待这个镇江市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标准的印发。那目前呢这个文件呢是于6月18号由镇江市政府正式印发了。那现在象山街道呢已启动这个征地工作，那同步也会进行场地的考古申请，那待考古结束后开始进行土方的整理。那徐科长说等到7月份以后，后续的一些相关的审批啊什么工作也会逐步的开展起来，那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一个进展可以向我们节目组反馈。在7月份之后我也会请徐科长在线再详细做一个介绍。主持人，
11: 好的。这个事情虽然有所延误，但是目前来看还是有推进的，目前来说应该是可以这样讲。然后这个考古这个进场的这个事情，应该说这个可能是接下来最占用时间比较长的一项工作。小燕这块的话，和这个徐科长这边也保持一个联系对接，到时候一旦有进展的话，把相应的情况跟汪先生他们来做一个反馈。因为这个小区里面的业主包括汪先生在内，应该说不止一个 听众来业主来反映这个事情，他们对于这块问题也比较关注，确实这个事情困扰他们也时间也比较长了。那么时间差不多到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再关注景田花园居民赵先生反映的问题。赵先生反映呢是说，这个楼下的小区楼下门面房啊开的是烧烤店，这个夜间烧烤的油烟啊还有噪音扰民的情况非常严重，影响居民休息。6月1号呢，宝塔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李石在线上做了回复，他说啊，这个涉及到的烧烤店虽然现在已经安装了油烟净化设备，但是呢商户呢他违规在店外露天经营，这个油烟扰民的问题由此产生。同时呢还有这个长期把这个桌椅摆到室外营业的这么一个情况在，所以这个时刻喧闹的情况也确实影响周边居民休息。目前呢也已经跟相关的店主这个责任人啊做了沟通，店主呢是表示会另租这个门面房去把这个烧烤设备移到室内，便于这个后续的这个整改。那么邱燕，这件事情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当时了解到的是相应的时间节点应该也是在这个月的月底。
22: 在6月19号的时候，这个赵先生当时就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反馈，就是该烧烤店呢就这几天呢已经搬入了新店，然后油烟呢是有所好转了，但是夜间仍然是有在人行道上摆摊，就是人行道上面摆放桌椅，时刻就大声喧哗，直接直到凌晨1、2点，就这个情况是没有改观的。随后呢我就电话和赵先生进一步核实的，该店家呢另行租赁的这个就是这个门面房呢确实已经启用了，烧烤设备呢也全部移到了室内，油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时刻大声喧哗的问题依然存在。然后他们居民的话，因为他就其实就住在这个门面房的顶上，就门面房的上面，然后但是他们当时呢就打过110报警，那警察来了之后呢也只是就进行一些劝导工作，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于是呢我就联系了宝塔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李石，李主任说呢他们执法人员，就城管的执法人员呢都是在晚上的7、8点去现场，那要求店家呢不能在外摆放桌椅，当时就是店家可能答应的好好的，但是呢就执法人员一走还是会摆出来，那其实这里反映的情况，这个反映人还是比较多的，就除了赵先生以外还有其他人反映，然后呢他们呢是准备在今天就是6月29号和其中的一位反映人呢要见面沟通，看看就是他们的居民的一些想法，然后并且呢也会在本周还会要组织进行现场的集中整治工作，那么后续该工作该问题是否会得到改善，我也会继续和宝塔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保持联系，然后并且呢我也会联系一下属地的公安部门，因为对于这种人为产生的噪音问题，那公安部门是不是有相应的依据执法依据可以进行处置，这个我也后续也会再继续进一步的进行了解，主持人。
11: 好的，应该说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两方面，一方面是店家的规范经营，另外一方面的话是这个相应的食客他的这个要自觉文明用餐，这个两方面。邱燕，到时候今天这个属地街道和这个反映人沟通的一些情况，如果说来得及的话，我们尽快请街道在线上做一个反馈好吗？
22: 好的。
11: 同时的话我们也尽快把公安机关给我们节目组的一些针对这个情况的一些初步的情况，是不是能有进一步的管理措施，这些我们也及时的在线上做一个跟进。
22: 好的，随后的话后续本周我会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反馈的。
11: 好的，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联系到这里，再见。
22: 好，再见。
1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要给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三也就是7月1号，我们节目组的上线单位呢是镇江市应急管理局，如果您有与之相关的问题或者疑问要反映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的栏目热线130-1680-7110。我是主持人施哲，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见。
3: 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9: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镇江实施山边、水边、路边三边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全面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汽车安全迎来新标准，汽车侧面碰撞迎20年最严标准升级；四川宜宾高县发生5.5级地震，中国地震局工作组赶赴震区开展应急处置，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今年五月起，我市启动山边、水边、路边三边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并同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镇江依山而立，62座重点一级山体连绵错落，绿意绵延。本次山边环境整治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重点围绕整治环境卫生、加强设施保洁、实施造林绿化、治理违法行为、夯实安全基础五大任务。截至目前，全市已经完成山边环境整治约2600亩，清理各类山体垃圾240吨，除治入侵植物约100亩。水边整治由市水利局牵头，以河湖长治为抓手，围绕水面与岸线保洁、排污口与违建整治、健全河道长效管护机制三大任务，针对全市4000多条河道、水库开展常态化清污护岸行动。整治中，市住建局完成120条水体水质检测，对重点河道实行每天2次巡查保洁。市交通运输局完成62公里干线航道边坡综合整治，逐项整改码头设施破损、污水入江等隐患。路边整治分为国省干线、城市道路两大板块，统筹推进路面修复、环卫保洁、秩序规范、广告整治、绿化管护五大提升行动。围绕国省干道全域提质工作，交通部门实施 G346 智慧大道至建新路段提质改造工程，完成路面灌缝10000多米，修补坑槽3000多平方米，道路通行条件持续优化。在城市道路整治中，城管部门依托智慧城管平台，构建日常巡查加网格管控加智慧监管治理体系，目前已经累计整改围墙破损、店面外溢、占道经营、违规建设等问题240多件。继续关注新闻。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1400公斤。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机制，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据中国地震局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点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3级应急响应。目前，中国地震局派出工作组赴震区开展现场调查、烈度评定、流动观测等工作，协助地方开展应急处置。四川省地震局12人工作组已赶赴震区。另据四川省地震局消息，该局已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凌晨3点30分，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

0: 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最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布公告，面向全球公开征集文献资料，以期深入挖掘、抢救、整理和保存南京大屠杀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为传承历史记忆、弘扬和平理念、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文献支撑。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昨天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是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活动共安排一场开幕式主论坛、两场分论坛、九项交流活动，涵盖经贸、文化、学术、体育、青年等多个领域。来关注国际方面，据近畿日本铁道公司称，当地时间今天早上5:13左右，京都站站内发生列车脱轨事故，铁路方面正在对线路进行检查，因此近铁京都线京都站至上鸟鱼口站区间上下行线路暂停运行，目前尚未收到此次脱轨事故造成人员受伤的消息。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度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

0: 你妈挺会关心你的。天变了，她就问你冷不冷，受伤了，她也会问你疼不疼。
1: 大头听了颇有感触，于是问道，那为什么现在不太会关心人了呢？
0: 老爸一听就不高兴了，怎么不关心你了？每次抽你耳光的时候，他不都会关心地问你，还嘴硬不啦？文文在学校是学霸，但现在呢，在公司就不受人待见了。公司年会上，老板站在台上，激情澎湃地给大家做动员讲话，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争做行业第一，只有这样，咱们公司才能家喻户晓。我问你们，世界第一高峰是？
1: 大家争先恐后的回答，珠穆朗玛。
0: 老板高兴地笑了，接着说，第一名谁都知道，那你们谁知道第二高峰呢？
1: 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了，只有文文不紧不慢地说，第二高峰是乔格里峰。
0: 老板一愣，接着说，那第三高峰没人知道了吧？
1: 甘城张家峰，之后还有洛子峰、马卡鲁峰。这么说吧，老板，前十名我都知道。
0: 老板的脸色很难看。第二天，文文因为进公司先迈进的右脚被辞退了。
1: 在体育课上，大头被罚做几十个深蹲，上完体育课腿还在一直发抖，刚好英语老师喊他到办公室，哎，你看看你这试卷怎么做成这样啊。
0: 大头上前一步想看清楚一些，结果腿没有站稳，咕咚一声给老师跪了下来，动作连贯自然，连他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1: 老师懵了，赶紧扶起大头，肃然起敬地说道，哎呦，真没想到呀，孩子，你对自己这么严格。没关系没关系，咱不用这么内疚啊。老王的媳妇儿正在做面膜，这个时候门铃响了，老王媳妇儿对儿子说道，儿子，快去开门，妈妈贴着面膜见不得人。
0: 小王去开门，原来是老王下班回来了，见是儿子开门，老王问，你妈呢？
2: 妈妈正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0: 阿贵玩心太重，哪天不玩游戏就睡不着，媳妇儿怀孕了，好不容易逮着他呢，让他给做一个胎教。只见阿贵把头靠在老婆肚皮上听了一会儿，说道，
2: 哥们儿，能早点出来吗？斗地主就等你了。
1: 白小雪毕业以后先找到了一份电话推销的工作，有一天她给一位叫王忠的客户打电话，你好，请问您是王忠王先生吗？
0: 电话那头愣了半天，回答说，是，不过绝对不是火腿肠。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的媳妇儿特别懒，每天待在家里，很少出门，买东西就是网购，吃饭就是外卖，小区的快递一般都是送楼下，大家自己来拿。可铁柱媳妇儿每次在网上买东西，都会在备注上写孕妇，行动不便，请送货上门。
0: 昨天送快递的小哥终于忍不住了，在楼下大声喊道，三年了，我忍了你三年了，你怀的是哪吒吗？老王的儿子小王成绩不好，调皮捣蛋，语文课上老师提问，伏尔泰是哪个国家的？小王平时很少回答问题，但这一次他赶紧举起了手，
2: 老师老师，我知道，是中国的。
0: 见老师疑惑，小王赶紧补充道，
2: 我在还珠格格里见过，他哥哥叫福尔康。
0: 大头自从找了个女朋友，周末连家里都不回了，每回啊，准岳母都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各种乐不思蜀。
1: 上周六吃晚饭，大头又没有回家，老妈看起来有点伤感，爸爸赶紧开解说，
0: 都说女儿找了男朋友，父母就会感觉自己辛苦种的白菜被猪拱了，你说咱这儿子还好吧？你不用这样啊。
1: 大头妈妈仰望天空半天，才说了一句话，哎，

0: 有没有拱到不知道，反正养了20多年的猪肯定是丢了。
1: 刚刚经理找阿豪谈话，阿豪啊，你来公司也有几个月了，表现都还不错。
2: 阿豪听到经理的表扬，赶紧说，谢谢领导赏识，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1: 可是最近有很多同事都向我反映啊，说你说话的口气不太好，希望你改正一下。
2: 阿豪点了点头，回到座位上，想到自己在公司一直都是小心翼翼，这样都会得罪人，难道这就是职场吗？真是江湖险恶呀。他越想越委屈，顺手又包了个大蒜嚼了起来。
1: 铁柱今天出门忘带手机了，下班以后看到老婆气呼呼的不理他，赶紧就问，怎么了老婆，你好像不高兴啊。
2: 媳妇儿不说话，指了指手机。铁柱打开手机，看到上面有老婆发来的微信，
1: 第一条，你手机忘家了，第二条，我给送单位好吗，第三条，不说话不让送就算了，第四条，真不知好歹，我不理你了。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王美丽的新老板是个福建人，年轻有为，英俊帅气。今天呢，他把王美丽叫到办公室说：小丽啊，我要一个仙人掌，黄胡色的。
7: 王美丽当时就懵了，黄胡色是什么鬼啊？仙人掌不都是绿色的吗？哪有什么黄胡色呀？
6: 两人争执了半天，老板终于忍不住拉开窗帘，戴上墨镜，指着太阳一字一句地说道：仙人掌啊，黄胡色的。老王上班时间呢，闲着没事干，就偷偷玩了几局天天飞车。
7: 玩得正嗨的时候，突然经理打电话过来问：在干嘛呢？
8: 领导，我在工作呀。
7: 工作？天天飞车，中午的时候我还排在第一，怎么你突然就超过我了？
6: 吃过晚饭，老王和儿子聊天。儿子，要期中考试了，好好复习呀。
9: 嗯，没问题，爸爸，是时候该露两手了。
6: 听到这话，老王认为儿子学得不错，刚要表扬几句，还没说出口，就听这小家伙不紧不慢地说：
9: 要不然这些老师还以为自己教得有多好呢。
6: 铁柱开新买的车上路，跟前面的一辆车亲密地接触了一下，两人下车查看，发现问题不大。这个车主呢，拍拍铁柱的肩膀说：大哥，这就是缘分呐，来，我这瓶茅台咱俩整一口。
7: 铁柱很豪爽，接过来整了一口，然后递给那个车主说：来，兄弟，你也来一口。
6: 别呀，等警察来了咱们再说嘛。前段时间大头的手机丢了，于是拿了妈妈以前淘汰的一个山寨机先用着，巨破巨丑。
7: 有一天逛街，大头没心没肺的四处走，突然一个路人凑过来怯怯的问道：
6: 刚才那个男的你认识？
7: 大头一头雾水说：啊，什么男的呀？
6: 哦，就是刚才他把你手机从你包里拿了出来，然后又放了回去，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开玩笑呢。深夜，铁柱加完班，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家，看到客厅桌子上妻子留下来的纸条：
7: 老公，我把好多东西都搬到了车里，一下午累死了，你先简单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饭在锅里，我先睡了。
6: 铁柱轻手轻脚来到卧室，看着已经疲惫入睡的妻子，铁柱心疼地流下了眼泪，然后默默地打开手机，在购物车里点了一下全部付款。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有段时间呢，阿豪在玻璃厂工作，干活都得戴手套。
7: 一天下夜班，阿豪打车回家，车窗开着，突然夜风袭来，他觉得有点冷，下意识的就掏出了手套戴在了手上。
6: 司机从后视镜看见了，恐惧地问道：兄弟，你在干什么呀？
7: 阿豪不紧不慢地说道：嗯，习惯了，每次干活前都要戴手套， 这样既不会割伤自己，也不会留下痕迹。
6: 司机当时脸都绿了，猛地停下车，拉开车门，撒腿就跑。小侄女儿从幼儿园回家，王美丽把她抱在怀里，亲切地问道：
9: 宝贝，给姑姑说说，今天老师夸奖你没有啊？
11: 当然夸了，姑姑。
9: 那老师是怎么夸你的呀？
11: 老师夸我是大力士。
9: 啊？为什么夸你是大力士呀？
11: 老师说我拖了全班的后腿。
6: 老王两口子特别懒，谁也不愿意干家务活。没办法，他们叫了保洁来打扫卫生。保洁阿姨进门要穿鞋套，老王赶紧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咱家没有这个讲究啊，直接踩地上就行了。
7: 这时候保洁阿姨说了一句：哦，不是，我是怕把我的鞋弄脏了。
6: 铁柱怀疑媳妇耳朵不好使，于是走到她身后几米问道：亲爱的，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7: 媳妇没答应，铁柱又往前接着问道：
6: 老婆，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7: 见媳妇依然没有回答，铁柱又往前走，来到了媳妇身边，然后大声地问：
6: 媳妇儿，你能听见我说话没啊？
9: 能能能，这是我第三次回答你了。
7: 大头毕业了，为了给儿子找对象，老爸带他去买房，看好房之后在现场办理分期付款手续。银行的业务员问：先生，您是继父还是岳父啊？
6: 老爸一听就火了：我不是继父也不是岳父，我是父亲。
7: 业务员一听，心中一阵窃喜，心想终于有个大客户了，赶紧在申请表格上标注全款付清。
6: 阿贵在牛奶厂找到了一份工作，第一天上班，老板给他一只桶和一条凳子，让他去挤奶。下班的时候，老板见阿贵被滋了一身的牛奶，而且那条凳子腿也断了，就问：怎么回事啊？挤奶这活挺难吗？
12: 不是，老板，挤奶真的不难，难的是让牛坐到凳子上。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2年，二战的硝烟笼罩着世界，日本横行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正当他们骄狂的时候，首都东京却遭遇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轰炸，这是来自美国的报复。几个月前，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好莱坞大片《珍珠港》重现了这段历史，其中有两个细节点出了这次世界军事史上最大胆的空袭与中国的联系。轰炸机起飞前，策划并率队实施了轰炸东京的杜立特中校交给飞行员们一句中文：我是一个美国人。影片的结尾处，轰炸东京后的美军飞机燃油耗尽，迫降在中国。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抗战中的中美深情，美国战鹰突袭日本，中国军民全力救援。1942年4月18号，日本首都东京上空晴空万里，一场防空演习刚刚在11时结束。自从偷袭珍珠港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日本就经常在本土进行这样的防空演习。日本正在猖狂之时，战火都烧在别国领土之上，本国则从未遭受打击。防空演习不过是做做样子，甚至连防空警报也没有拉响。防空演习结束之后，当时担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从东京起飞，前去视察水户航空学校。他的座机起飞不久，一架双引擎飞机从右侧不远处飞过，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一架日本的巡逻飞机，不以为意。但是两机越飞越近，有人开始感觉那架飞机样子很怪，到了能看清对方驾驶舱的距离，日本飞行员惊叫起来：美国飞机。如果那架美国飞机的飞行员知道日本飞机上的乘客，如果那架美国飞机是战斗机而不是轰炸机， 那么东条英机可能等不到二战后的审判，而落得一个和山本五十六相同的下场。历史不能假设，这架美国飞机的目标并不是东条英机，而是机腹下的东京。当天共有16架美国轰炸机飞到了日本上空，每架轰炸机都载了4颗500磅约230公斤的炸弹或燃烧弹，所有炸弹都落在了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的领土之上。根据日本战后的出版物记载，在这场空袭行动中，美机轰炸了东京、横滨、名古屋等日本城市，造成50人死亡、252人受伤、90座建筑被毁。从战术角度上看，轰炸造成的实际损失并不大。美国对日本偷袭珍珠港而发动的这次报复，战果远远抵不上珍珠港的损失。直到两年后，美国才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真正意义上的轰炸，对东京等核心城市夜以继日的地毯式轰炸，以及两颗原子弹的投放，彻底地摧毁了日本负隅顽抗的信心。1942年的这次对日轰炸，则是一次具有战略象征意义的行动，美国这部强大的战争机器全速运转了起来，并且用扔到日本头上的炸弹宣示了决心。日本对从天而降的轰炸措手不及，空袭结束后两个小时，日本东部军司令部发布的战况是，敌机坠毁9架，我方损失轻微。不久，这一数字又被更改为3架。实际上，16架美军轰炸机虽然受到高射火炮的袭击，还曾经与战斗机遭遇，但无一被击落，无一受重伤。对这些出现在日本本土之上的美国轰炸机，日本没能提前预警，遭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空袭之后，日本甚至也不能确定这些轰炸机又去了何处。直到4天之后，汪伪政权在南京出版的《国民新闻》援引日本方面的消息，继续鼓噪敌机坠海。与之前几日相比，这篇报道的标题透露了一些后续信息。空袭日本国土后的美机似向我国大陆方面遁走，轰炸东京后飞往中国是美国数月来精心安排的结果，只不过和最初的计划产生了些不得已的偏差。1942年初，史迪威被派往中国，连同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临行前，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阿诺德对他提起，美国将会派轰炸机到中国，在中国境内需要准备多处机场，让史迪威尽快在中国的几个主要机场存放轰炸机所需的100号特别汽油以及一些航空润滑油。同时，美国也向重庆政府提出了要求。对于这件事，蒋介石在1942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声称美军有轰炸机将在中国东南地区降落，要中国准备临时跑道。蒋介石下令给当时身在江西上饶的第三战区指挥官顾祝同，要求他在4月初前完成机场跑道的修缮与扩建。早在珍珠港遇袭的两周后，美国便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对日本的报复行动。轰炸日本本土的设想就在那次会议上提出，这就是后来以轰炸指挥官名字命名的杜立特行动。美国做出了详细的轰炸日本的计划，但为了确保奇袭成功，美国方面对这项计划进行了最严格的保密，甚至对行动最重要的盟国中国也没有透露一点风声。中国方面一直认为美国的飞机会从东南亚方向飞来。在美国制定的轰炸方案中，最初考虑的盟友其实并不是中国，而是苏联。以当时的军事发展水平，有能力轰炸东京的只有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但航母舰载机的作战对象是军舰，航程短，只能抵近日本本土起飞，这无疑将使美军航母置于危险的境地。刚刚在珍珠港遭受重创的美国海军 是无法承受的。于是美国军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让陆军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美国的陆军轰炸机航程是舰载机的三倍多，可以确保航母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外。不过这个设想面临一个难题，陆军轰炸机可以从航母上起飞，但却无法在航母上降落。浙江文史专家王国林研究杜立特行动多年，他告诉记者，轰炸机体型庞大，起降距离远远超过航母的飞行甲板长度，虽然经过减重改装和对飞行员进行的特训可以实现在航母上起飞，但是在航母上降落是不可能的。舰载机降落的时候是用制动钩勾住航母甲板的拦阻索，硬生生地把飞机拉停，而轰炸机没有制动钩，它的机体结构和强度也承受不了那样巨大的拉力，因此执行完轰炸任务的飞机只能选择在陆地降落。美国最先考虑的是苏联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机场，在计划的初期，美方向苏联提出建议，希望能以赠送轰炸机作为条件使用苏联的机场，但是苏联方面却明确地予以拒绝。拒绝美国的提议，苏联也有着自己的苦衷。此时的苏联正在西线与德国苦战，对东线的日本一直谋求避免直接冲突。美国虽然没有透露轰炸日本的计划，但是谁都能想得到，日本刚刚偷袭了珍珠港，这个时候美国借用靠近日本的机场是什么目的？能给美国提供协助的盟友只剩下一个，中国。当时的中国已有近半的国土沦丧于日军之手，距离日本较近的沿海省份中只有浙江福建一带还有部分区域可供选择。浙江省衢州地方史研究者郑维勇告诉记者，当时浙江地区有衢州和丽水机场，江西有玉山和吉安机场，福建有建瓯机场，这些机场大多修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都难以承担降落大型飞机的任务。1942年2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之后，顾祝同和当时的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专程来到衢州机场所在的衢县，召集了一次专员县长会议，宣布要扩建衢州机场。会上不仅要求飞机场必须能够容纳50架重型轰炸机起飞降落，还要以机场为中心，四周设防甚密，内外布置，建筑豪堑，争功争木。这样浩大的工程远非一个小小的衢县所能承担，周边的十里八乡都被动员起来。当时正值严冬，各县的壮劳力都加入了开山伐木的人流之中，船载肩扛，翻山越岭。前往验收监工的黄绍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衢县的人口不过4万多，然堆在城区附近的竹木就比他的人口多出10倍以上，我到那里去巡视，只见树木不见人头。中国没有人知道美国飞机会从哪里飞来，这些飞机会做什么，但是所有人都明白，盟军和中国在亚太战场上同仇敌忾，利益一致。浙江当地的民夫汗流浃背地穿梭于工地之上，唱着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歌曲，仅仅用了4个月，机场扩建工程便宣告完成。重修后的衢州机场几乎能够容纳当时各种型号飞机的起飞降落，玉山、吉安、建瓯等机场同样也在数月内修毕待命。郑维勇告诉记者，日军占领浙江北部以后，为了扼杀中国的空中力量，一直在对衢州等机场进行不定时的轰炸，一直到1942年4月3号，衢州机场还遭遇了一次袭击。但是每次日军空袭之后，衢州机场都会被中国工人快速地修整好。4月初，轰炸机使用的100号特别汽油被安放到了衢州和丽水机场。蒋介石4月1号的日记记载了他得到的最后通知，美军将在4月19号、20号使用衢州、丽水两个跑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4月2号，美国大黄蜂号航母停泊在位于旧金山的阿拉米达海军基地，16架 B-25 轰炸机被吊上了航空母舰的甲板，航母起航，7艘巡洋舰、驱逐舰和加油船也相继出海，组成了执行轰炸日本任务的特遣队。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执行任务的飞机从外形上看并没有看出什么变化，内部却都是动了手术的。机身腹部的旋转机架拆除，腾出的空间塞进了一个60加仑的油箱。报务员舱内放入10只5加仑的油罐，连狭窄的过道间都被扔进了一个新研发的储油皮囊。这种大手笔的改装出自行动指挥者杜立特的手笔，他不仅是一个技术娴熟的特技飞行员，还获得过机械学博士学位，对于飞机的内部构造了然于心。他知道，对于这场长途奔袭 ，B-25 原本的储油量远远不够。为了避开日本外围的警戒线，机组计划在大黄蜂号距离日本本土800公里处起飞。根据情报，这是日本本土的警戒范围，加上从日本到中国机场的距离，必须保证 B-25 改装后能够达到3600公里的航程。3号，杜立特将被甄选出来的16个机组80个人召到了一起，直到这时，这些飞行员才明确知道他们的任务。我们将在19号的下午起飞，直取日本，中国政府将与我们合作。实施轰炸后，我们会在中国沿海不远的机场降落，航油已在那里准备好，加油后我们要起飞前往重庆。杜立特拿出地图，让飞行员自选轰炸后鼠疫的降落地。为了稳妥起见，大部分人都选择了离海岸线最近的衢州机场。第二天，两位海军军官为这些即将出征的勇士们上起了文化课，授课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日本的历史、风俗和政治理念，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心理差距，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理区别，便服和军服的款式差异。两位临时教师还告诉飞行员，对中国人说，我是一个美国人，将能够得到帮助。13号，另一艘航母企业号加入了护航队伍，船队向前行驶，逐渐接近日本。4月18号清晨，企业号的侦察机忽然发现一艘日本渔船，祸不单行，大黄蜂的雷达上也听到了一艘日本小舰艇的动静。更糟糕的是，通讯室同时发现这艘舰艇正在发出日文电报。备战铃打响，从睡梦中惊醒的机组成员们纷纷奔向飞机，未到危险区却已踩了雷。原来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启用了新的防卫措施，几十艘渔船、小舰艇把警戒范围扩大到了距离日本本土1300公里。山本56是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因为这次偷袭而成为日本的英雄，但留学美国的经历让他很清楚， 日本和美国在国力和战争能力上的差距。对美国开战前，山本五十六曾预测，如果在开战后的一年之内，海满可以干一阵子，以后如何，很难预料。事实也的确如山本五十六所设想的一样。偷袭珍珠港之后，山本五十六马上加强了对日本本土的保护，只是他的未雨绸缪并没有起到作用，令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8号的8时15分，杜立特驾驶一号机在冲到离甲板还有1米处时成功拉起机头。9时20分，第16架飞机升空。预定19号下午的行动被提前了1天半。3个小时之后，日本东京响起了爆炸声。轰炸机投弹之时，一般被认为是整个行动最危险的窗口，而这次轰炸任务奇迹般的顺利。16架轰炸机扔完炸弹全身而退，向着中国飞去。但是因为行动的提前，他们接下来的行程变得危险重重。杜立特机组起飞时，大黄蜂号航母距离日本本土还有1040公里，按照他们的油料储备，轰炸日本之后，他们已经很难再飞越中日之间的海面，而且中国方面还不知道他们的客人已经到来了。天公作美，一股40公里时速的尾风为机组送了行，大部分的飞机都飞过了中国的海岸线，唯一的例外是8号机。由于频繁改装过程中的失误，它有2个气化器装错了位置，油量指示表很快报警，飞往中国已经绝无可能，只好把方向调向了最近的非日本控制地，苏联弗拉迪沃斯托克。8号机到了弗拉迪沃斯托克机场，飞机和飞行员毫发无伤。苏联为了避免刺激日本，对外隐瞒消息，将这5名飞行员软禁了1年多。8号机成了整个行动中唯一安全着陆的轰炸机。飞向中国上空的15架飞机很快遇上了麻烦。傍晚10分，天气开始变坏，乌云密布，轰炸机在云层之上根本看不见下面的陆地。杜立特机组按照地图摸索着衢州机场的方向飞行，请求引导降落的电波发出去，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地面回应。郑维勇曾经走访过当时衢州机场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根据上级的命令，住在衢州的空军第13总站为19号的迎接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他们不仅为飞机备好了燃油，安排了开放跑道等接应事宜，而且当时军委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衢州空军招待所门前的草坪上还挂起了欢迎美国志愿飞行员的条幅。

服。招待所特地为远道而来的飞行员准备了西式餐点，布置了宿舍。但是因为杜立特行动与原定计划一天之差，这些工作失去了意义。当时派驻在衢州机场的空军第十三总站负责站长陈佑超回忆，18日晚上7-8点钟，机场人员确实听到过飞机声，也听出似乎不像是日本文式飞机的声音，但是因为接到的命令是 B-25 在19号、20号才能到达，他们不敢开放跑道、点亮灯光，也不敢做任何的地面引导。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迫降沦陷区，面临绝境的美军士兵能否安全脱险呢？中国军民为这些美国战友转危为安进行了哪些努力呢？下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美国战鹰突袭日本，中国军民全力救援。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夏种工作全部结束，农田进入夏季管护阶段。再添重磅里程碑，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欧洲现已最老核电站因高温暂停运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记者昨天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随着夏种工作全部结束，我市农田全面进入夏季管护阶段。记者李雨桐、张学明报道。
3: 今年我市夏收夏种压榨推进，高效衔接，小麦收成实现量质齐升，是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处长贺宣阳。
4: 全市油菜、小麦已于6月6日前收购完毕。小麦生产呈现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三增好势头，此次最高亩产达635.7公斤，且籽粒品质较去年明显更优。
3: 夏种期间，我市统筹调配各类农机装备，优化跨区作业服务，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选用优良稻种，规范栽插标准，严把苗期生产质量。是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处长贺宣阳。
4: 截至6月26日，水稻栽插基本结束，机插秧、侧身施肥、硬盘微喷育秧等绿色高产技术广泛应用，技术到位率持续提升，为秋粮丰产夯实根基。
3: 当前全市已经全面转入田间管护阶段，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广大农户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早落实关键田管措施，切实做好移种就管。下管阶段需根据田块栽种时间、作物生长长势，强化分类，精准管理，通过科学水肥调控，促进秧苗早生快发，构建高质量群体结构。同时要科学选用除草剂，及时开展除草防虫等苗期管护，夯实秋粮稳产丰收基础。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建材集团了解到，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本次集中投产的三条全球规模最大碳纤维标杆产线各有核心优势，年产5000吨大丝束碳纤维产线依托首创干喷湿纺技术升级风电专用产品，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大幅提升行业规模化制造水平。 全球首条四米宽幅千吨级 T1100级产线实现产能跨越式提升，全面适配航空航天、低空飞行器等高端极端场景。年产600吨高模量碳纤维产线，赋能高端装备、3C 电子等领域。此次三条全球顶级产线集中投产，将补齐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国家安全局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近期有外媒披露，某知名 AI 手游旗下人工智能公司获取了游戏用户上传的近300亿份环境扫描数据，可能将这些数据用于训练能识别和理解物理空间的人工智能模型。由于该人工智能公司与某国军工有合作关系，相关模型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该报道引起了全世界对民用数据军事化应用的担忧，也为数字时代的数据安全问题再次敲响了警钟。记者最近从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了解到，由中心牵头开展的研究项目AI 技术在机动车排放检验非现场监管中的应用顺利通过专家验收。这一成果的落地标志着江苏机动车排放检验监管正式迈入智能化、精准化、非现场化新阶段，为全省移动源污染治理装上智慧天眼。依托这套全新的智慧监管体系，项目已完成近293.5万份车辆检验报告的深度数据分析，批量筛查出各类违规问题线索，为全省机动车检验行业乱象整治、移动源污染精准管控提供了海量扎实的数据支撑。美加墨世界杯赛事火热，全球体育用品重镇浙江义乌的足球相关产品产销同步升温。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短短2个多月卖出40万个，日产能稳定3万个。这款产品历经1个月研发打磨，上市后迅速走红市场。如今义乌商户发展思路转变，从过去拼低价转向比拼创新与专利。当地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依托覆盖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每月开展全球商标检索，实时监控企业海外商标动态，提前预警侵权风险。同时，当地开通国际商标注册快捷通道，申请人最快30分钟就能完成材料提交，可一次性选定132个国家和地区布局商标，全方位助力小商品出海提质增效。国际方面，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最近表示，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核电约占瑞士发电量的1/3。这个山地国家有4座核电站反应堆，其中2个在贝兹瑙核电站，分别于1969年和1971年投入运行。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5: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3: 都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2: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29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29日发生过什么事。226年6月29日，三国时魏文帝诗人曹丕逝世。1435年6月29日，郑和逝世。1644年6月29日，克罗普里迪桥战役爆发。1900年6月29日，意大利国王遇刺。1900年6月29日，诺贝尔基金会成立。1913年6月29日，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1920年6月29日，中国加入国际联盟。1925年6月29日，省港工人大罢工。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在酒泉发射场点火升空。1965年6月29日，美军首次在越南作战。1967年6月29日，长篇小说《百年孤独》发表。1978年6月29日，越南正式加入京沪会。1982年6月29日，以色列入侵黎巴嫩。198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则征婚广告诞生。1993年6月29日，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北京成立。2001年6月29日，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开工典礼。2003年6月29日，全国科普行动日。2007年6月29日，苹果 iPhone 上市。2010年6月29日，匈牙利国会主席施米特当选新总统。
4: 哎，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7年春正月，江姓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自崩，地心物之，遂不入。仁子行还洛阳宫，遭后宫淑媛昭仪以下归其家。丁巳，地崩于嘉福殿，时年40。哎，我刚读的这一段话呀，这是《三国志》当中关于魏文帝曹丕去世的一些记载。来，让我们首先把时间来锁定在公元226年6月29号，曹丕去世的时候尚不足39岁，三国志记载呢是40岁。当然在这里啊，这个40岁可能指的是虚岁。虽然我们总是称曹操为魏武帝，但是实际上呢，虽然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但人家一生都没有篡汉自立，这死后的谥号也是魏武王，而不是魏武帝。真正篡汉自立，那都是他那个不孝子曹丕的事儿了。而这位后世的魏文帝呢，为了当上皇帝也是蛮拼的，至少为中国历史贡献了很多祥瑞事件。就比如说，他专门编造了一个传说，说是他出生的50年前，有一条黄龙出现在了他的出生地谯县。这当时的光禄大夫曾经称赞曹操为治世之能臣的乔玄，曾经啊专门问过当时的太史令说：“黄龙见于乔，这是什么祥瑞呢？”太史公那不仅是记录历史的，他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搞夜观天象、掐指神算的。于是这位太史令就开始了。

自己封建迷信的植物，最后说道：黄龙见于桥，这是说当地将有王者星啊。不过呢，这个应验不是在现在，而是在大约50年后。就在他们俩说这话的时候，太史令旁边的另外一个人殷登也在默默地发挥史官的本职工作，把他们说的话默默地都记录了下来。而45年后，当时负责记录工作的殷登还活着，结果他真的见到桥县再一次出现了一条黄龙。当时他惊讶地大喊道：哦，当年太史令的预言该不会真的是要应验了吧？而偏偏就是这一年曹丕出生了，出生地呢还偏偏就是桥县。哎，如果这些都是实际情况那还好了，可是偏偏三国志的裴松之暴露了曹丕的骚操作。裴松之呢，在三国志这段黄龙祥瑞的下面批注说，有一次啊，已经继承魏王爵位的曹丕召见了殷登，夸他说得好，但可惜已经老了，所以他就赏赐了殷登大量财物，让他回家吃老米去了。至于这个遣归家是真的回家呢，还是某种意义上的回家呢，那谁知道。不过从这儿我们也能够看出魏文帝曹丕的做贼心虚了。那么这个黄龙见于桥的祥瑞究竟是怎么回事，想必大家也就不难理解了吧。这古代都是龙凤呈祥，对不对？有龙那怎么能没有凤呢？结果这不久之后啊，有凤来仪的祥瑞也出现了。当时刚刚亲率大军南征完回来的曹丕，在回师途中经过了自己的出生地桥县，还学着汉高祖刘邦当年做过的事儿一样，赏赐乡亲父老。而不久之后，好嘛，当时的都城邺城附近的石邑县出现了凤凰。三国志的记载就是8月，石邑县沿凤凰集。注意啊，是石邑县沿，也就是说是底下人上报说，哎呀不得了啦，大祥瑞呀，我们县里出现凤凰啦。这两次祥瑞出现之后呢，汉献帝就是再想装傻也不行了呀，更何况之前曹丕那都把年号都改了，建安这个传奇的年号都被终止了，改成了延康。而比改年号还可怕的两点，第一点呢，是曹丕在求贤令当中自比为轩辕皇帝和五帝之一的尧；第二点就是当时曹丕手中那可是握着南征的大军呢，而且大军在外那就是一张隐而不发的弓。得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有传言说是三国背后最大 boss 的汉献帝那也不挣扎了，直接以众望在位乃奉喜受禅位，也就是说汉献帝人家直接不当皇帝了，学着上古的尧舜禹禅让，把皇帝之位禅让给了曹丕。就这样魏文帝曹丕完成了篡汉的最后一步，逼着汉献帝把皇位禅让给了自己，完成了自己最后一步升级。想必那个时候成为皇帝的曹丕想说，只要大权在手，再有祥瑞搞得好，这皇位就跑不了了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的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接下来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啊，1895年那个时候，63岁的诺贝尔立下遗嘱，以3100万瑞典克朗的遗产设立诺贝尔基金会。历史上的今天，1900年6月29号，诺贝尔基金会正式成立。作为科学家，63岁其实正是从事科研顶峰的状态，而3100万瑞典克朗的遗产又足以证明其科研在市场领域的成就。在那个年代，迄今如此迅猛的科研正是炸药。诺贝尔出生在瑞典，但他父亲作为工程师被沙皇赏识，因此呢，一家子就迁到了俄国圣彼得堡。诺贝尔还是少年的时候，离开俄国到美国求学，直到1859年，他因为父亲生意失败，才回到老家斯德哥尔摩，从事硝化甘油炸药的研究。诺贝尔的发家就是在不断因为操作不当导致实验室爆炸当中来成长起来的。最终他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湖里的一条船上试验成如今的雷管，并且成功申请了专利。他开始打造自己的工厂，可是没想到啊，一投产就爆炸了。然后呢，他被拉进了黑名单。诺贝尔离开瑞典，开始在德国建厂，结果也爆炸了。最终他的厂建在了美国加州，并且研制出性能更安全稳定的新型雷管，于是他的炸药成了畅销品，广泛用于工程领域，而且还被应用到了军事领域。名声大噪之后，世界各国不断地抢购他的产品与专利，诺贝尔就成了世界著名的火药大王。当诺贝尔的炸药卖到世界各地，他开始将资金投向石油、机械等领域去牟利，于是诺贝尔啊，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真正的大富豪。但是因为他忙于事业，所以诺贝尔一直处于单身，也没有子嗣。因此呢，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将自己的部分资产变现，成立了诺贝尔奖。当他去世5年之后，诺贝尔奖在1895年首次颁发，每个单项的奖金呢是15万瑞典克朗。按照诺贝尔的初衷，奖金应该保证获奖者在20年没有其他收入的情况下，也能够继续其研究。而当年的奖金正好相当于当时一位教授20年的工资。到2021年，诺贝尔奖的奖金已经增加到了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60多万。如果和目前中国大学教师的平均薪资相比，国内有学术网站曾统计，985高校教学人员的工资在15万到30万之间，大约是20年的薪资。如果与瑞典本国教授每年6万欧元的平均工资相比，则相当于瑞典教授一个人15年的工资收入。一年的收益高于最初的本金。诺奖的延续得益于诺贝尔基金会的良好运营。实际上，在运营的初期，诺贝尔奖也一度陷入亏损的窘境。 过于保守的投资策略和逐渐沉重的税负之下，1901年出道即巅峰的15万瑞典克朗奖金之后，诺贝尔奖的奖金连年缩水。1922年，诺贝尔基金会的估税额达到峰值，超过了预留给下一年的诺贝尔奖金的总和，这直接就导致了1923年诺贝尔奖金达到 11.5 万瑞典克朗的历史低点。直到1946年，诺贝尔基金会获得瑞典政府的免税资格，基金会的本金规模才开始出现增长。1953年，瑞典政府进一步放宽政策，允许诺贝尔基金会得以自由地投资股票和房地产等等这些曾经一度被列入禁区的资产类别。不过呢，根据诺贝尔奖官网的统计，一直到1990年，诺贝尔奖金的实际价值都未超过首年奖金的实际价值。1991年，诺奖奖金提升到600万瑞典克朗，实际价值才基本和1901年首次颁发的奖金价值相等。截至2021年底，这笔资金已经使用了126年，诺贝尔基金市值已经达到 61.03 亿瑞典克朗，约合 39.3 亿人民币。如果说剔除通胀因素，2015年底基金的实际价值较初始市值其实就已经翻了三倍以上。在诺贝尔的遗嘱当中，曾经有特别提到过，说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不予任何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或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谁最符合条件，谁就应该获得奖金。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和获奖者国籍相比，更大的不平衡显然是在性别领域。在947名诺贝尔奖获奖者当中，只有58名是女性。其中呢，玛丽·居里一人两次获得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不过呢，诺贝尔奖也开始越来越多的授予女性，一半的女性获奖者是在2001年到2021年的最近20年间获得殊荣。虽然相较于男性获奖者和全球数量庞大的女性科研人员、作家和和平贡献者来说，依旧是少数。时至今日，世界远非100多年前的模样。流动的世界当中，如何理解诺奖，也成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新的变化的方式。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29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现在呢，有很多城市专门为外卖骑手建了一个服务点，叫做小哥驿站。那大家都知道，外卖骑手呢属于新就业群体，属于灵活就业群体。有人做过统计啊，当然这个数字呢没有得到过权威的认证，说现在四个外卖骑手当中就有一个是女性啊，甚至还有人统计过说现在这个外卖骑手的人员构成当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比例是相当高，甚至不乏很多研究生都在挤这条赛道。

当然了，这也没有得到官方的这个确认。官方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蓬勃向上，我们经济形势特别好，是吧？这个是闲话，暂且不说。我们先说这个小哥驿站啊。那我觉得为外卖骑手建小哥驿站，这本来是个好事儿，但是没想到，就很多地方这个小哥驿站建好之后，没人管，也没人用，结果就变成了新的闲置资源。为什么变成闲置资源呢？有的小哥驿站的选址偏离骑手的聚集区，日均服务覆盖率不到7%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这个小哥驿站实际上只发挥了它7%的作用。还有的建成之后呢，这个没有后续的维护啊，这个小哥驿站当中啊，垃圾遍地，破败不堪。有的这个小哥驿站建成之后，功能非常的单一，这个小哥。到这个小哥驿站当中想热个饭，想给手机充个电，对不起，没有这个功能。小哥这个外卖小哥的确非常辛苦很多人说这个小哥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我觉得这个话呢有一定的道理。你现在在一个城市不管任何地方，你大概率都会碰到这个行色匆匆的这个外卖小哥。那么各个地方呢也在大力推进小哥驿站这样新就业群体的服务阵地建设，我觉得初衷是好的，是吧？人家工作那么辛苦，不麻烦政府，是吧？自谋职业，自谋生路，这个当然是好的，所以应该努力为这些新就业群体解决后顾之忧，给他们送上一些温暖你这个小哥驿站建好了之后，可以让他这个休息休息，是吧？避风挡雨，躲避严寒，躲避酷暑但是用心良苦的这个小哥驿站本来应该是一个暖心工程，为什么建成之后变成闲置工程，而且造成巨大的浪费？我觉得不仅仅让人非常痛心，而且更令人深思。你表面看，有一些小哥驿站建成之后造成浪费，好像问题是因为选址、管理、功能等方面。毫无疑问，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比方说，在某地，这个商圈骑手每天的活跃人数达到300人。那就说明这个地方外卖骑手是非常多的，是吧？但是它旁边的驿站日均服务骑手不足20人，是吧？300人对比20人次，大家想想，这个使用率非常非常的低。那么问题来了，骑手为什么不来呢？是吧？由专门给你们建的小哥驿站，你们为什么不去呢？这小哥外卖小哥说的非常的干脆，为什么不去呢？我如果去了要绕路，耽误我送单，去了之后那个地方他也不能够给我提供什么帮助，根本不解渴，我去了干嘛呢？很显然，不是骑手不需要小哥驿站，也不是你建好之后人家不领情，而是当初在规划筹建的时候，你就没搞清楚外卖小哥究竟需要什么。规划缺乏对实际需求的深入调研，选址与功能配置脱离骑手的实际需要。别的我不管，我只管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把它给建好，但是忽视细水长流的管理，我觉得这也是问题的根源。我记得前几年北京有一个干部，那个干部级别好像还不低当然不管你多大级别的干部，你在北京你都是小官，是吧？那个干部就挺有意思的，他自己呢这个体会了一天外卖骑手的工作，是吧？他自己把自己这个下放到这个外卖骑手的第一线工作

了一天，完了之后他由衷的说人家的工作真辛苦，他干了一天啊，累得腰酸腿疼背酸，是吧？完了之后一天也没挣多少钱。哎，那我觉得既然如此，你要建一个小哥驿站，你的服务对象是小哥，是外卖骑手，为什么做这个计划做这个决策的人你就不能够也实际的去调研一下，体会一下外卖小哥他究竟需要什么。我觉得有的事情很奇怪，是吧？人家过去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不调查都没有发言权，那么现在你没有调查怎么可能你就行使了自己的决策权呢？所以这个小哥驿站造成大量的闲置浪费，根子不是在选址和管理，根子就是职能部门他只关注启动时的短期效应，重形式轻时效，把建了多少个点挂了多少个牌子作为政府工作报告吹吹牛皮，当作政绩向上汇报汇报，但是他根本没有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的唯一标准。就这样的东西说到底就是形式主义，因为他从他诞生之日的第一天起他就注定是只要面子不要里子。那么怎么破解这样的困局呢？我觉得首先就是要调查研究，是吧？你自己要放下身段啊，即便你做不到像刚才我打的那个比方，像北京的那个干部，是吧？自己就做了一天外卖骑手，是吧？去体会一下这个工作的酸甜苦辣啊，体会一下人家究竟需要什么。即便你做不到这个，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是吧？你也可以听取民情民意，实地做一个调查了解，是吧？实际上有的地方人家做的也挺好的，人家不仅仅是这个调查研究，不仅仅是搜集民情民意，人家真的在第一线去了解去体会啊。比方说青岛，青岛呢就这个也有一个小站，来，它很多这个不是一个小站，对不起啊，对对对，就这一个小站啊，它的很多这个就建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青岛市市南区，人家在做这个决策之前，有20多名机关干部，是吧？走出机关，穿上外卖骑手的服装，和外卖骑手一样，亲自在第一线工作过一天。然后这些机关干部深有感触，说自己跑过单之后才知道啊，骑个电动车找楼找小区等电梯联系客户，每一件都耽误不起，工作确实辛苦。还有杭州有一位干部，他看到一些驿站闲置的时候就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跑单去体验，是吧？你要为人民服务，你首先得知道人民需要什么，你首先得知道人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工作状态。杭州的这个机关干部他去体验之后，他就发现换电比充电更有用，还有就是有一些站点的区位设置非常不合理。你看，这就是调查研究得出的第一手的可靠的信息和资料，是吧？这就我刚才讲的，是吧？我就不明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你他妈不调查研究，你按理说都没有发言权，你怎么就那么大胆行使自己的决策权，是吧？这为什么行使决策权呢？第一，这个决策动用的不是他个人的钱；第二，这个决策他有没有作用他不负责，他唯一作用的就是这个东西建好之后我的政绩又多了一分光亮。杭州的那个干部体验了之后他就开始反思，他说我们当初建设的时候的确有偏差，他说我们根本不应该把驿站建起来等骑手，
我们应该是在棋手常去的地方去建驿站。这就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说以前有一个神射手射箭啊，他每次都百发百中。为什么能够百发百中呢？因为他每次都是先把箭射出去，然后让人去画箭板，是吧？所以不管他的箭射到哪儿，他都是十环。但是外卖小哥人家可不会这么干，你这个驿站建得不合理，人家不会给你去画，是吧？人家就是不去。所以是不是希望拥有决策权的部门和官员把决策从自己在办公室拍脑袋搬到去倾听民生，把决策从是为了自己的政绩真正转化为为人民服务呢？而如果你坐在办公室看看材料听听汇报，说实话你永远不知道棋手因为不超时一路小跑那种焦虑那种急迫。你只有自己体会过外卖棋手的工作，跑过单爬过楼等过电梯甚至挨过骂，你才能真正的知道这最后的一百米究竟有多远。政策的最先一公里和服务的最后一百米，你靠纸上去拼接，说实话最后一定会有很大的偏差。所以一定要先调研，是吧？棋手在哪儿驿站就建到哪儿，然后结合平台棋手活动热力图精准选址，这个从技术上来说没有难度。运营要可持续，比方说智能售卖机、共享充电宝，这些我觉得投资也不算大呀，但是它对外卖骑手来说非常的重要。为了新就业群体去建驿站当然是好事，但是好事要办好。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好事办不好，根本的偏差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办这个好事儿，你是真正的想让公众得到好，还是说你办这个好事儿只是想让自己得到好。建一个驿站花不了多少钱，也不困难，难的是什么？难的是让每一个驿站门都开着，灯都亮着，难的是让每一个驿站里头都有人在，难的是让每一个驿站里头都有外卖骑手需要的设备。所以真的希望领导干部职能部门

所有的一切，如果你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自己的政绩，那么你做的这一切没有任何价值。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有一位西安的货车司机啊，送货到浙江，结果呢被拖欠了1000多块钱运费。这个货车司机啊，有的时候挣钱虽然不少，但是非常的辛苦啊，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呢有一定的风险系数。那么第二趟这个司机又到浙江，经过浙江嘉兴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了，是吧，上一趟还欠我1000多块钱运费呢，他就拨打了当地的110。他拨打110的时候，他自己也不抱任何希望，是吧，因为他知道这样的事情，说实话，得不到解决是正常的，得到解决是不正常的啊。但是万万没想到，他拨打110之后，没有到5分钟，民警给他回电话，啊，这个人还没有到这个事发地点的门口，当地的街道负责人又打电话给这个货车司机，当地就是浙江嘉兴的工作人员，到场之后就直接打电话给那个拖欠1000多块钱运费的货主，是吧？这货主说：“我马上付。”是吧，人家追问你说的这个马上付，马上把钱给人家，马上是多长时间，并且告诉司机半小时之内他必须把钱付给你，如果半小时之内他没有付钱给你，你再打电话给我。结果不到10分钟钱到账了。这个司机从原先打110不抱任何希望，到不到10分钟被拖欠的1000多块钱运费就顺利的拿到手，是感慨万分啊。他说像这样的政府办事，老百姓不支持人家还支持谁呢？大家听听这个话啊，像这样的政府办事，老百姓不支持人家还支持谁呢？什么意思？其实中国的公众是非常的单纯的，是吧，只要政府你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干实事，老百姓一定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你呀。你说这个事儿算大事儿还是算小事儿？1000多块钱，在有的人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事儿，是吧？不过他一顿饭，不过他一瓶酒，但是这1000块钱他又非常非常的大。为什么？这1000块钱大不在于他的钱款的数额，他的大就在于让一个走南闯北的货车司机从原先的不抱希望到最后发出这样的感慨，像这样的政府办事，老百姓不支持人家还支持谁？我们先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货车司机事先对这个事儿不抱希望呢？按理说，是吧，他欠我的钱他给我是天经地义啊，但是为什么他不抱希望呢？那就说明被拖欠运费不是头一回，他报警希望警方，希望这个政府职能部门啊来解决这个事儿，最后没有结果也不是一回事儿。你可以想见，在别的地方这种小纠纷，有的地方警察根本就不管你，是吧，应付应付你啊，你们自己去协商解决吧，和和稀泥，是吧，或者直接跟你说啊，你们自己协商，协商不成你可以去告他，他欠你的钱嘛，是吧，你可以起诉到人民法院，在电话里推一推，几句话就把这个事儿推得干干净净。但没想到在浙江嘉兴这个事儿，它的过程和结果完全不一样，这个其中有很多细节我觉得尤其要注意。首先第一，你说你打电话报警，是吧，这个警方会跟你说你现在到我派出所来，是吧，我给你做个笔录。而如果警察让你这么做，你无话可说，这个是人家办事工作的正常程序，是吧。街道
也可以说你现在到我这儿来，把情况向我反映一下，我先做个登记，我先了解。

0: 哎，是吧？街道也没有这么干。怎么干的？民警和街道主动到这个厂门口去等这个货车司机啊，就是欠这个货车司机的那个工厂的厂门口，是吧？其实不管是街道也好，还是警方，还是民警也罢，就四个字可以让这个货车司机无话可说，这是你们的经济纠纷，你们自己协商解决，是吧？这个你打110报警和当地的街道，他完全可以不管这个事儿，但是人家没有啊，是吧？人家实打实面对面解决这个事儿，先打电话问欠款的人，你是不是欠人家1000多块钱运费？好，你承认是吧？那么请你把这个钱付给人家。好，你尽快付给人家，你尽快付给人家。这个尽快是多长时间啊？你这个付钱的事儿，你说还钱的事儿，你说尽快是吧？1分钟也是尽快，1个小时也是尽快，1年也是尽快。并且呢，就警告这个欠钱的人，你半个小时如果这个钱不到账，我还会找你。哎呀，我觉得如果所有的街道干部、街道工作人员，如果所有的警察都这么干，你说我们这个社会多和谐、多温暖、多公平、多公正。当然了，我觉得这恐怕不只是浙江嘉兴当地的这个警察和街道的工作人员这么干，这个事儿其实你就可以看出，是吧？浙江基层治理，人家多么的有水平。你试想一下，1000块钱这样的小事儿，你打个电话，当地的民警和街道如此热心帮你圆满的解决。如果这背后不是有一整套机制在主动运转，这个事儿是天方夜谭。浙江背后有这一整套的机制在主动运转，它最后带来了一个什么结果呢？结果非常的简单啊，全国人口增长放缓啊，大家都知道现在都不愿意生孩子，是吧？但是在过去的5年，浙江人口净流入是242万人啊，平均一年有将近50万人到浙江。人们常说一句话呀，人流的地方就是钱流的地方，哪个地方好，人就愿意往哪个地方去，是吧？所以我觉得你看，你把小事解决好，踏踏实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解决好啊，那么人他会感受到。所以有的人说这个事儿啊，他归根结底就可以看出来啊，浙江的营商环境好，是吧？这个营商环境好到什么地步？不是说那个大买卖大投资他才对你负责，你即便是1000块钱这样的小事儿，人家的民警、人家的这个警察和街道干部都帮你解决的服服帖帖，让你舒舒服服，是吧？让当事人发出这样的政府办事儿，我们不支持他，我们还支持谁呢？是吧？的确，这样的这个效率、这样的办事的风格，是吧？和别的很多地方相比，云泥之别呀。所以有人就把它总结成说，这个是浙江营商环境好一个重要的体现。但是我个人觉得，恐怕这个小事儿，它还真的不只是营商环境好，是吧？当然像这样的事情，它的确是对营商环境营造有一个积极的良性的作用，但是它给我们传递出一个更加清晰的信号，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你能营造出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只要你有一个高效率为民办事的政府和职能部门，老百姓都会对你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纪念赛珍珠诞辰134周年文化交流活动在我市举行，五部门联合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世界卫生组织发出预警，欧洲一周高温超额死亡超1300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纪念赛珍珠诞辰134周年文化交流活动在我市举行，活动汇聚海内外专家学者、文艺工作者，以学术研讨、文化展演、成果交流为载体，追忆这位以文学架设东西文明桥梁的杰出女性。记者王南飞报道。本次活动聚焦赛珍珠人文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主题，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六位资深专家学者立足赛珍珠的文学创作、人生经历、文化价值展开深度研讨。宿州市赛珍珠研究会会长张艳玲：
2: 自从从事赛珍珠研究以来，几乎每年都要来到镇江，每次都有新的不同的感悟。国内赛珍珠研究会是第一个成立的，赛珍珠故居也是第一个开发利用和保护起来的，赛珍珠纪念馆也是国内第一个。应该说赛珍珠研究在镇江不仅是落地，而且推向了全国。
1: 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会长卢章平：
3: 安徽宿州也是赛珍珠创作大地的素材的原乡，我们在那呢还要举办赛珍珠饮链展和赛珍珠主题的游品展，使赛珍珠连接了两地。我们也一定会把赛珍珠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1: 作为文化交流活动的一部分，长江的记忆、大地、希望的田野一赛珍珠音乐舞蹈诗句在我市上演，剧目以艺术为载体，回溯赛珍珠与镇江的深厚羁绊。美中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会长董荣灿：
4: 在美国生活了40年，当我走在他徘徊过的长江码头边的时候，我的情怀、我的情感也深深爱上了这位镇江人民的女儿，我就想用艺术的形式，她的文化乡愁带回到我们今天的舞台，我们也走进她的灵魂世界和她对话。我觉得对赛珍珠越研究情感就越深。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最近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通知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

0: 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通知围绕部署基础设施、创新应用场景、建设管理平台、探索建立模式、做好安全保障等推出一系列举措，包括积极挖掘高速传输、超低时延、通感一体、无源物联、高精定位、网络智联等 5G 眼镜技术特性的应用潜力，建设独立专网管理运维平台，推动零信任、内生安全、商用密码等创新应用。今天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四川省抗震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救援处置工作。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消息，截至今天6点，经第一轮排查，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伤，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当地政府正组织属地力量进行第二轮排查。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市级相关部门、县区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据国防部消息，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航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从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到27度。丹阳至荣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哎，最近哈，在我们办公室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博物馆。很多朋友呢，可能到了博物馆会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手办带到办公室里来当摆件，然后还有带着孩子去学习参观的。
1: 哎，要我说呀，就是很多家长们现在自己内心当中最热的去往的目的地，不一定是哪一个城市，但一定是那个城市的博物馆。一是可以来领略城市的风貌，它的发展进程，它的变化，它的历史。二呢，也可以让孩子有更多文化和积累的熏陶。
0: 哎，说到逛博物馆啊，跳跳糖，你是一个喜欢去不同城市打卡博物馆的人吗？
1: 虽然没有这么做，但我心里其实是想的。
0: 我是区别对待的。如果我去到的是纯度假的，你像海边城市，那我可能会很少去逛一些博物馆，然后就会以纯享乐为主了。但是要去一些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的话，那我一定会选择去博物馆打卡。你像比如说之前去到西安还有甘肃，然后还去到三峡那块然后去逛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博物馆。
1: 是的，其实提到博物馆，人们往往会想到像文物古迹呀、奇珍异宝啊，就会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的确，这个博物馆它就是一所大学校，方寸之间一览千年。
0: 不过近年来确实是发现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去博物馆，兴趣在追捧啊。那文物呢，也好像没有那么的高冷了。那各地的博物馆好像也都开了窍似的啊，大开脑洞，各种创意也都卷起来了。
1: 确实是很卷，就比如说你就去趟洗手间，这洗手间里手里的卫生纸，这咋还印上题，咋还变成考卷了呢？
0: 这种啊，博物馆推出的内卷历史的文创卷纸，上面是用这种环保的油墨印刷着文物的图片，还有一些历史文化知识的趣味的选择题。使用的时候呢，在方便的同时啊，也可以在学习一些传统文化知识。难怪有网友就调侃了，说以后上厕所不用带手机了都。
1: 是，我觉得这样的话也会大大的减少我们对于科技产品的依赖。还有这个考古盲盒，拿起洛阳铲，铲开土堆，挖出宝物，扫去尘土，什么青铜器啊、元宝啊、银牌等等，就都能够展现在眼前了。这主打一个在家就能够挖文物，年轻人很多人表达说真的爱了爱了。
0: 哎，这个我喜欢，就是拿个小铲铲，然后在那儿挖各种小土方块，然后挖着挖着挖出一个小宝物来，也不知道是啥哈，然后你就会去网上搜索它的这个历史渊源，然后查它的背景故事，就很有意思。
1: 是的，还有各地博物馆推出的文创雪糕，这个我最喜欢了，因为本来就很喜欢吃冰制品啊，冰冷制品，就是很喜欢吃雪糕，就直接说吧。但是呢，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我很难不惭愧的给自己随随便便买一根雪糕，所以去到各大博物馆之后啊，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吃雪糕。
0: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去这个国家博物馆观赏到了这个击鼓说唱俑，对吧，你可能看到它是在一个玻璃罩子里面的，你没有办法更近距离的关注到它。但是现在当这个文创雪糕出来之后，你拿着这个击鼓说唱俑，你在手里拿着，你看得更仔细。
1: 我知道，
0: 你不光是可以看，你还可以吃，你还可以舔，
1: 而且
0: 还可以跟它拍照。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就它到底有多像，不能说很像吧，就只能说一毛一样。
0: 哎，是的啊，其实呢，看似挺严肃的这种博物馆，它也是有很可爱、很接地气儿的一面的。
1: 一言不合就斗图，有些藏品那简直了，就是天然的表情包。比如说什么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亚丑月，那看起来就是我笑了的表情。
0: 是，它虽然是一把月啊，但是呢，你看起来它上面这个表情真的是非常的可爱，眼睛萌萌的大大的，然后还露出了牙齿，真的是萌萌哒哈。
1: 还有一位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彩绘陶南俑头，就有一种什么感觉，他那个表情啊，就是委屈但我不说。
0: 人家绷着嘴，好像嘴巴里还憋着气儿，然后一脸无奈无辜的看着，然后眉毛都拧在一起了。
1: 对对对，那个眼神，尤其是眼神特别无辜，而且还会有像就是你把牙都拔光了之后，你的嘴巴自然的绷合的那种状态。
0: 我想起一个那个卡通形象，大力水手。
1: 对对对，有点像啊，但他比大力水手要委屈。
0: 兜齿儿，大下巴。
1: 还有一位山东博物馆馆藏的鎏金虎头铜元氏。
0: 啊，这。

0: 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虎头吧，他一点都没有那个虎的威严，反而是有一种在哈哈大笑的表情哈、啊，看起来就让人很开心的样子。
1: 嗯，他其实有点像那部动漫《完美世界》当中，我记得他是有一个小的圆形的一个，也是张嘴哈哈大笑的一个小事物，像石头一样，和他真的很形似。
0: 嗯，我记得那次去嘉兴的时候，去嘉兴博物馆，然后当时看到了一个叫做什么三足鸟形桃核头部啊。当时就是一个鸟的头的那种形状啊，是陶瓷来做出来的，然后那个鸟的头吧就看起来就是一脸哦这是什么，就那种感觉，
1: 就有点像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黑人问号脸，只不过它是缩小版的。
0: 嗯，
1: 还有一个是秦始皇兵马俑馆藏的、
0: 啊、这个就非常经典了。
1: 对，秦始皇陵兵马俑，你看没看到过，就人家兵马俑盔甲下方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是肚子
0: 啊，就是那个肚子，
1: 是约出来的肚子
0: 那个肚子那个肉皮都已经是流淌出来了。
1: 对，不能说和真人一模一样，可以说就是一模一样
0: 把这个胖胖的兵马俑也是塑造的非常的可爱哈。还有你如果去南京博物馆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东汉陶说唱俑，
1: 只有我最可爱，只有我最可爱，
0: 人家那小手势啊就是那种就是用自己的食指然后指着自己的小脸蛋说瞧看我可爱吧。
1: 还有在陕西考古博物馆馆藏的秦始皇帝陵园陪葬坑出土的陶俑，就主打一个什么感觉呢，就好像他在跟你对话说你没事吧，
0: 人家是有手势的，那个手微微向前伸着，然后就指向了我们，就有一种跟历史在对话的感觉啊。
1: 嗯，但是感觉面无表情，就是非常冷漠的状态。还有南京博物馆馆藏的灰陶俑，就主打一个乖巧，
0: 嗯，两只手小手一揣坐等夸我。
1: 嗯，其实近这几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在升温，
0: 是的，
1: 必去的博物馆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我们刚
0: 去陕西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一定要去看，
1: 没错，
0: 你像到了陕西必打卡的一定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再有就是秦陵兵马俑、碑林，这些都是必须要去看一看的。
1: 是的，而且每个地方其实都有它特有文化的印记。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当下这个博物馆热确实是非常的流行啊，很热。对，打卡一座城市必须要去一趟博物馆。
3: 对，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呢，你可以抬头仰望逼真的，哇，真的超级真的巨大的恐龙模型，仿佛穿越至修罗纪时期。
2: 还有啊，我记得去潍坊少不了的就是必须得打卡的风筝博物馆，到这儿啊，咱亲手体验一把这个扎风筝的快乐。
3: 所以啊，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你有逛过哪些特色的博物馆？欢迎来分享出，大声说出你的故事。
2: 哎，大家呢都已经开始纷纷留言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薇薇安，他说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拍的是一对很可爱的鸭子藏品。哎，我们看到图片了，他说这其实啊是一个香薰盒，底下放香薰，然后呢烟从鸭子的嘴巴里吐出来。
3: 哎呦，你看看人家古代就已经这么会玩了，而且这么的浪漫，就是很有一种文艺气息，文艺气息当中又有着那么一丝可爱。
2: 哎，我说到审美，我觉得就是古人的审美真的是已经是达到了巅峰啊。
3: 是的，来看到莫言，他说我曾经在北京国家博物馆陶瓷展看到过一个红釉瓶啊，真的美到窒息，说很少见到红色的陶瓷瓶，说这样艳丽的中国红真的很吸睛，好想给它抱回去做花瓶啊。
2: 甭说在古时候了，就是当下烧制出红色瓷釉来那都是非常有难度的。可想而知当时的工艺有多高啊。
3: 还有一位小叮当，他也是去过北京国家电影博物馆，他说看见了动画电影的分镜角脚本，才知道这每一帧每一秒都是需要先画出来的，再制作成动画，而且画的时候呢要把电影的最终的呈现的形态全部细节都要想好。
2: 哎，平时咱们聊天可能说这动画片都是一本一本画出来的啊，没啥深刻的印象，真正我们走到博物馆里看到了那一个又一个的脚本的时候，我们才有深刻的体会，知道这一部动画片制作出来有多么的不容易啊。
3: 你知道吗，我前两天在玩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当中它所有的画面都是手绘，由手绘再转成线上的这种形式，我就默默在感叹，你说是谁那么有心，关键是那么有耐心，能够制作这样一帧一帧的动画画面，那前提那个人得先画出来，好有爱啊。
2: 对对对，不过现在的这种手绘和以前的手绘就不太一样了，现在可能需要你塑造出这个手绘的一个人物或者是一个场景来之后呢，然后上传到电脑当中就可以产生非常惟妙惟肖的一些

0: 动态的图了哈。
1: 是的。
0: 但是以前真没有啊，以前全靠一笔一画画出来的。
1: 没错，来看到后台佳佳她分享了一张照片，她说这是在梵蒂冈博物馆拍的旋转楼梯，听说是1932年建造的，轮流开放，这样上楼和下楼的人就不会遇到，觉得创意和想法都蛮有意思，就咔嚓了一张。
0: 哎，他这个照片拍的特别像什么呢？就是切开的那个海螺的那个壳，就是层层叠叠，然后逐渐向深处延展，非常有艺术感啊。
1: 哎，但我觉得艺术真的是不被标准所定义的。我刚在看到他这张照片的时候就在想，为什么不让上楼和下楼的人遇到呢？但其实好像遇到和不遇到都有它的道理。
0: 是，再来看一下博温啊，他说大概是4年前去的大西北，打卡了敦煌博物馆，里面呢有很多蕴含历史文化的文物，包括陶器啊、丝绸啊、书画啊、珠玉等等。来到这儿，你就了解到了敦煌发展的历程的全景，确实有被震撼到，真的身临其境啊，才得以感受。那他说，都说啊，想快速的认识一座城市，就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那这一次的敦煌之旅真的是非常值了。
1: 你知道，我想到敦煌，如果让我去的话，我一定要穿上就是敦煌当地特别有特色的那种
0: 飞天服吗？
1: 对，飞天服一定要有那样的民族风情，然后一定要有一点点露肉的感觉，就是特别异域感，穿上那个再去逛敦煌博物馆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画风。
0: 你穿着这个估计人家不让你进博物馆。
1: 哎，但我觉得可能我要火了，说不定人家会以为我美的不可方物，会觉得我是壁画里走出来的人呢。
0: 想什么呢，跳跳糖，净想好事了。来看纯纯，他说啊，当时在国家博物馆看见了历史书上的司母戊鼎。
1: 哦，好熟悉啊，一下子那个上学时候的感觉扑面而来。
0: 对，他说当时读到课本当中介绍的这个鼎的时候没有太深切的感受，但是直观看到的时候只能说太震撼了，历史感和记忆感那是非常的深刻，终于见到实体馆藏了呀。
1: 关键是朋友，这个国博不仅有司母戊鼎，它还有四羊方尊，也是在你当年的语文课本上能够见得到的。
0: 就是光是这两尊鼎你都会觉得去的值，对吧？
1: 是。还有 Westlife 他分享到的，说是景德镇的丙丁柴窑，是一个蛮有现代感的柴窑房，说建筑风格呢很特别，很适合拍照打卡。他说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阴天，如果有阳光的话，感觉从缝隙里照进博物馆会更加的好看。
0: 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为我们下一次能够举足前往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悬念。
1: 哎，还有一位朋友他发来了一张小照片，他说是一个粉色的碗，他说是不是每个博物馆的标配啊，就感觉好像看到很多个，但真的每次看到都觉得很惊艳，粉粉绿绿的，优雅精致，很想拥有同款。这是博物馆的标配吗？应该不是吧。
0: 反正我见到过很多次这一款，就是它的色系是那种
1: 淡粉色。
0: 哎，对，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然后花瓣就是肉眼可见，旁边的这个花的颈呢做成了这种吸管的形状，然后里面呢盛上这种液体之后还可以直接吸到嘴里，它的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独具匠心了。
1: 是的。还有小王同学他说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小众的博物馆。
0: 好呀。
1: 是中国工艺美术馆。里面展示了非常多的非遗技艺展品，说印象很深的是下面我拍照的这个刺绣工艺栩栩如生，
0: 哇，
1: 跟照片一样，关键是它还是双面都有图案，太厉害了。没错，他说还有一层楼呢是专门展示的山西剪纸。有一个系列作品是描述母亲十月怀胎的全过程，搭配着民谣看很有意思。另外呢还有一层楼是音乐相关的，可以戴着耳机听各种民族的特色音乐，非常有沉浸感，缺点就是太大了，一天根本逛不完，可以多逛几次。
0: 哎，我看到他发来的这个刺绣的图片了，是一只狼犬，然后呢它这个狼犬的形态呢是没有经过任何艺术化的，是非常逼真的那种形象。我记得当时我去苏州博物馆也是那个刺绣博物馆，当时看到那种双面绣真的很震撼，就是正面反面都是一个完整的图案。
1: 我家就有，
0: 而且很立体哈。
1: 它很立体，而且它会有一种神秘感。我家那个是剪影，就是从它的正面反面看都是一位女性的剪影，她的身材凹凸有致，很漂亮。然后同时说到这个剪纸，说到山西的博物馆，我特别这儿要提到一下，因为我是山西人嘛，我给大家再推荐一个，是陈醋博物馆。
0: 哦，有专门的陈醋博物馆。

0: 是的，就是关于醋的文化进行了更深一层的这种挖掘，同时也会在陈醋博物馆当中用现代化的方式去打造那种沉浸式，就是伴随着好像是风声雨声又或者是工作的声音，然后去一步一步走进陈醋博物馆去感受醋的制成、醋的生产、醋的探秘，还是挺有一种玄妙的色彩的。
1: 哎，我逛过那个啤酒博物馆，在青岛，然后也是就是把这个啤酒的历史展现出来，然后把它的生产过程啊，包括它的这个机器的这个更新迭代，一步一步的展示出来，也挺有意思。然后再品尝不同口味的这种啤酒
0: 啊，
1: 然后感受到了啤酒的魅力。
0: 我有一点点向往，我希望它能够营造出那种哈啤酒擦嘎啦的那种感觉。
1: 你这方言啊，模仿的只能不能说是不像吧，确实是没有半毛钱
0: 关
1: 系，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大家有哪些关于博物馆的趣闻，也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可以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说到今天的话题，博物馆热啊，很多朋友在逛博物馆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细节。你比如说这个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呀，还有就是这个博物馆的陈设，它都是有学问在里面的。
7: 是的，那马上在今天这一趴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关于文物保护的冷知识。
6: 多冷的知识呢？第一个问题咱问问大家哈，
7: 你知道中国有多少间博物馆吗？
8: 好冷。
6: 对啊，就是你别说中国有多少间了，就咱们所在的城市有多少座博物馆，那我都得去查查资料确认一下。
7: 来，朋友们，答案来了。根据国家文物局于近一年内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我国博物馆总数达到6565家，90%以上博物馆实现免费开放，单年接待观众大约5.78亿人次。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6: 哦，
7: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博物馆里的灯光，它为啥总是很昏暗的感觉呢？
6: 报告，是不是因为要显示出文物的神秘感呢？
7: 有可能啊。我们来说一下官方回答。博物馆当中的展品呢，其实大多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它们很美丽，但是也很脆弱。尤其是你像丝织品、像字画等等，它是会随着时间的侵蚀老化变脆的。光辐射能够导致许多光敏感展品当中的有机物老化，从而产生不可逆转修复的损害。所以这个灯光都给它设置的很昏暗。
6: 这才是人家为什么博物馆里的灯光昏暗的真正原因哈。
7: 对，并不是为了让你或者是让每一位展品显得很迷离很朦胧。
6: 嗯，还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就是这些展品这些文物啊还要冬眠。
7: 怎么说？
6: 哎，一些博物馆会在极端天气条件之下将敏感文物哎藏起来，就像是动物冬眠一样，以保护它们免受损害。
7: 嗯，你还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博物馆是禁止大声喧哗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6: 那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沉浸其中吧，不会影响大家的这个游览秩序嘛。
7: 而且尤其是它是一个很标准的公共场所呀，对吧？ 但是他只是怕影响秩序吗？来，朋友们，公共场所的秩序维护它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文物。事实上，这个声音的震动也可能会对文物造成损害，所以呢，博物馆它会控制噪音水平的。
6: 哦，原来也是从保护的角度出发的哈。还有啊，大家平时尤其是这个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想要去逛博物馆，就会刻意避开周一，因为大部分的博物馆好像都在周一闭馆，是吧？
7: 为什么呢？
6: 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啊，是为了让文物们也是错峰休息休息，还得保养保养啊。不是贴个面膜啊，是在经过周末的大客流之后啊，这博物馆一般会在周一对展品呢进行一些这个检查呀、调试啊，对这个展馆进行卫生的洒扫啊，这样的话能够让文物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
7: 再来，我来问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文物也有身份证和它的旅行日记。
6: 哦，这不就是每个文物旁边都会贴一个小标签，讲述它的故事吗？
7: 不只是如此，每一件文物首先都有详细的档案记录，包括它的来源，它从哪儿出土的，它的历史、它的故事、它的修复记录等等，就像是每个人的身份证一样。如果说这件文物它被移动和展览，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它们的历史和它们的旅程。
6: 哎，这一点还真是没有想到哈，
7: 挺有意思的，而且感觉格外的有纪念感，有一种特殊的仪式感。
6: 哎，你说这文物会生病吗？会感冒吗？但是据说啊，这文物也会感冒，为啥呢？湿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有可能会导致文物的感冒，也就是出现霉菌啊、变形啊、干裂啊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啊，这博物馆要对藏品的储藏环境严格控制，给藏品提供一个很好的储存的环境，来根据藏品的不同储存要求调节环境的空气湿度和温度。
7: 而且你看，今天我们说到博物馆，提到了文物保护，这个文物保护啊，其实追求性质精密，就这份工作不仅是需要持之以恒，更是需要精益求精，而且它需要细致入微的匠人精神。因为所谓的保存状态直接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刚提到这个温度啊、湿度的细微变化都很有可能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什么纸张的脆化呀、金属的腐蚀啊，包括

0: 木材的变形啊等等，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着文物的安全与完好。那我们再去逛博物馆的时候，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啊，大家对于你像制造噪音啊，包括湿度啊，大喊大叫啊，这些都是能够自我控制的，从自己做起，好吧。
1: 哎，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这个博物馆，我觉得我会选择这样一首歌。我是一条小青龙，小青龙，小青龙，我有许多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
0: 你确定你唱的是在调上的吗？
1: 为什么唱这首歌呀？因为博物馆里啊，这些文物啊，这些展览啊，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小秘密啊。
0: 来，比如说这个塑像也要换衣服吗？
1: 哎，我们都知道哈，有一些这个博物馆里面会有很多的塑像，对吧？为了观众能够更直观的感受到历史，不少博物馆啊都会陈列展示其中的一些相关的场景来进行复原，而这些复原场景当中往往都会有人物塑像来撑门面，对吧？
0: 对，这些人物塑像，那无论是神态动作还是衣着打扮，都和他展现的所展现的那个时代高度契合。但是我之前就一直好奇工作人员给他们换衣服的场面会是怎么样的，你可以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可以去搜索一下，确实是属实有点开眼。
1: 咱们也了解了一下啊，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这种视觉的需求哈、啊，你像这个博物馆每年都会随着季节给人物塑像换衣服，那如果天冷了，那就得脱下这种轻薄的春夏装，换上这种保暖的秋冬装了。
0: 你看网友们的反应也很可爱，有人说哎呦啊、这个博物馆的人物塑像原来也是应季的，这个真的有心了。
1: 还有说这个蜡像换季都换衣服的呀，原来如此啊。
0: 啊，还有说原来是真的要换衣服，之前只是听说过，请问他们各个塑像都有自己的名字吗？
1: 哎，没准还真有啊。还有说这一起合过照的朋友生活太难了，一年只有两套衣服呀。
0: 其实但凡有人物塑像的博物馆啊，这个馆方都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负责清理和维护。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博物馆热哈、很多朋友都喜欢到了一个城市以后会去博物馆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哎，其实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博物馆的这个镇馆之宝啊，甚至都是一些青铜器。
3: 当然，那我问一个问题，这个青铜器它本来就是青色的？
2: 哎，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哈、你说这个青色的铜它真的有那么好看，当时真的那么流行吗？
3: 等朋友们啊，首先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青铜它的本色是金色，对不对？
2: 铜的颜色本身没有经过氧化之后它就是金的。
3: 对，青铜它是现代的叫法，古代你要知道可以采的铜矿资源非常非常的稀少，冶炼呢也很不容易，再加上高纯度的铜，它要制成最初是不灵不灵的那种金黄色，所以古人就把铜也叫做金、刻在铜器上的文字那就被叫做是金文。
2: 哎，这古人啊在打造这个铜器的时候，会按照不同的比例将铜锡铅等金属混合啊，比例不同制作出来的这个器物的颜色硬度也是有所不同的。
3: 那这些铜器在传世和埋葬的过程当中呢，会受到氧化，会和酸碱盐等等物质来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它们就经常带有红斑绿锈，但是它本色其实是金黄色的。那至于如何发生化学反应，如何产生绿颜色的，那各位化学课代表们就可以出现了哈。
2: 哎，你看啊，其实我们在看一些这个古偶剧的时候，就古装偶像剧是吧，会展现一些青铜器的一些这个道具摆件，不知情的朋友看着可能会觉得哎很有文化啊，但实际上呢这种用心啊不仅有些刻意，反而还会误导观众呢。
3: 没错。另外大家在古装剧当中经常有没有会见到过一个铜镜呢？
2: 哎，我们家还有一把古铜镜呢。
3: 是吧？
2: 对，
3: 我们家好像也有一把。
2: 我俩不是一家。
3: 但是这个铜镜的正面到底长啥样，有没有关注过呢？这古文里说的剑呀，其实指的就是铜镜。不过呢，要说到铜镜，那就又涉及另外一个秘密了。那就是这个博物馆里，你有没有关注过，为什么博物馆里的铜镜它从来都不给你看正面呢？
2: 为啥？有什么说法吗？
3: 首先啊，铜镜它诞生于 long long ago， 诞生于三四千年前。最起初的时候，其实人们是把它当作祭祀的礼器来用的。后来逐渐的发展为用于陪葬、赠礼、照影等等。那铜镜呢，不仅有实用价值，还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2: 你看现在已经出土的这些铜镜啊，大多造型都特别丰富，不仅有圆形的、菱形的，还有葵花形和八卦形的。这铜镜的背后的纹饰也很多。模样花鸟一兽，人物造型有文字的，还有图形的。
3: 你看啊，唐太宗李世民他曾经说过，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但是当我们去到博物馆的时候，却只能看到铜镜的背面。那有些调皮的导游和讲解员，他也许还会神秘兮兮地告诉大家说，哎呦，这个古镜啊不能照金人，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2: 哎呀，这道理啊，其实都藏在它的材质里啊。我们知道这铜镜是由铜锡按1:1的比例打造的，而铜锡合金的物件呢，经过上千年的洗礼，大都啊会变得锈迹斑斑的。这些铜镜可能刚开始打造出来的时候，那是油光水滑的啊，很明亮。现在呢，早已经没脸见人了。幸好这背面的精美的纹饰啊，才不至于沦为平庸之辈
3: 啊。所以大家明白了为什么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每一次在摆放铜镜的时候都会把它的背面朝外，因为对于观众来说这才是最佳的观赏角度嘛。
2: 哎，也并不是说这个正面就不能看，不能这个让观众看到，是吧？其实是他有点不好意思。
3: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大家去到看展的时候肯定有在展牌上见到过什么临本或者是模本、临摹本、复制品这样的标注，对吧？
2: 对对对。
3: 那一些对于原件有执念的观众常常会对这类展品嗤之以鼻。
2: 是。
3: 但如果各位都知道了复制品的来之不易，也许就能够理解它存在的意义了。
2: 哦。
3: 首先它这个复制啊不是随意的仿制。复制品必须在各方面都和原件保持高度的一致。一般用于陈列的复制品需要在外形上和原件分毫不差。要求更高的连材质、轻重等等这都要基本一样，
2: 要求很高。这相比之下呀，文物的复制方法的选择就自由多了。以书画类的作品为例吧，有人工临摹的，还有这种科罗版复制法的，也有木刻水印法，还有照相复制法的。
3: 刚说到这几个方法，最常用的一般就是人工临摹法。这种方法就要求临摹者啊一定要忠于原作，即便是原件有残缺也不能够让你随意的创造发挥。那么我们说到这个临本和摹本，它又有什么区别呢？
2: 有什么区别呢？这黄伯思的东关舆论里啊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临未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式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
3: 来解释一下啊，他就是说临呢是指把原件摆在一边，你看着写看着画，相当于是依葫芦画瓢。这样的作品和原版它是会有一些差别的。而摹呢就是影写，一般是用薄纸或者是绢蒙在原作上面去画或者写，那这种作品就几乎和原件是一模一样了。
2: 哎，这摹写的方法有两种啊，一种是描红一样照着原作来写画啊，第二种呢就是用这个细线勾勒出字画的这个轮廓，然后呢再填上这个墨色，因此呢又叫做这个勾摹本。那填色的时候呢还要特别注意啊，这个笔墨的浓淡要尽可能的与原迹相同，还得很细致很细致的才能够做得出来啊。
3: 所以其实临摹的人本身也都是功力深厚的大师，因为他们高超的艺术水平，包括对原作形神兼备的忠实还原，那些摹本呢，也都成了留给后世最为珍贵的证据。所以，这些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复制品，它也是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哦。
2: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有没有留意过那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英文名字吗？
3: 我见过。
2: 你觉得？你来考考你，这个。
3: 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一定会以为他写的是陕西，就是 SHANXI 陕西 History Museum。
2: 对呀、
3: 但实际上不是，我特地观察过、人家是陕西，就是 SHANXI。
2: 对，哎，大家发现哪儿不一样了吗？就是他比那个陕西的拼音啊其实是多出了一个 A， 这实在是让人满脸问号啊。
3: 你看一般的中文地名翻译成英文都是用拼音来显示，是的，比如说山西，它的拼音是山西，和陕西的拼音仅仅只有音调不一样。
2: 哎，
3: 所以翻译这两个地名的时候就借用了中国第一套法定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当中国语罗马字的规则。
2: 哦，
3: 这个国语罗马字规则的特点呢就是用罗马字母变化表示声调，韵母安的国语罗马字的四声标法依次为 ANARN AAN 和 ANN， 所以呢山西就被译作是 SHANXI， 山中多加一个 A 才表示陕西，就是我们刚读到的 SHANXI。
2: 虽然说起来好像有点绕口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多加一个 A 就表示出了声调， 那外国友人来到博物馆的时候，就可以准确的读出陕西而不是山西这样的音了。
3: 嗯，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2: 拜拜，各位，
3: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总投资1600万，镇江华科电镀园区完成明管化改造，构建电镀废水全链条治理体系。我国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今天交付。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累计产量突破1000万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电镀行业作为工业经济重要配套产业，生产废水成分复杂，治理标准严苛，是水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管控的重要领域。去年位于镇江经开区新材料产业园内的华科环保电镀专业区启动改造工程，通过硬件升级、管网重构，全方位提升废水治理能力。来听通讯员蔡浩、记者周恒的报道。
4: 2007年，镇江华科环保电镀专业区正式投运，是国内首批实现电镀废水分类收集、分置处理、集中排放的专业电镀园区。园区负责人陈红叶介绍，随着生态环保标准持续提升，园区原有地下埋设废水管道出现隐患排查难、环境风险防控压力大等问题。针对这一现状，去年园区决定启动电镀废水集中收集、明管化改造重点工程。
5: 这个项目呢，总投资1600万，计划呢，总工期呢12个月，于2025年的8月份开始实施，目前已经基本完工，计划呢在今年的8月份呢能够投入运营。这个项目呢，主要工作量呢包括，建设这个1656米的这么一个高架管廊，铺设约2万米的UPVC 化工级的这个废水收集管道。新建多座废水的收集检测平台，监测平台，包括还有视频的监控平台、应急系统等等。
4: 工程将传统地埋管道全面改为地面高架明管架设，实现废水输送可视化、可溯源、易维护。通过细化企业排水分类收集、分置分流，精准匹配不同品类电镀废水处理工艺。今后园区将构建起分类收集、专管输送、在线监测、应急兜底的全链条治理体系。
5: 管道架高以后，可以呢第一时间发现管道可能存在的这个破损泄漏，第一时间发现，同时呢能第一时间去维修维护，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对，在这次明管化过程中呢，我们进一步的细化企业的分水，将原来7路变为9路，同时呢预留2路废水，这样子呢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们这个电镀废水这个处理的这么一个稳定性和经济性。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昨天起至7月3号，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暴雨期内江西昌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要求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洪水风险，突出抓好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今天，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亚洲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昨天，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物的跨境班列途经青藏、兰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3省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至15天。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布局网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世界杯激战正酣，社交平台近来大量涌现 AI 建彩、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等内容。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不法分子将 AI 预测包装成所谓高科技投资工具，通过社交平台吸引用户，再层层引流至境外网络赌博平台。不少球迷轻信并投入大量资金参与赌球，不仅遭受财产损失，还面临个人信息泄露、账户冻结乃至违法犯罪等多重风险。专家提醒，当前 AI 建彩已成为网络赌球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精准预测、稳赚不赔都是诱导陷阱，广大球迷应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妈，啥事儿这么急？
11: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10: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11: 啊，又是假的？
10: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11: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10: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11: 哦，我知道了。
7: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1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2: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

0: 区的居民尹先生向我们反映的情况。他说啊，小区里面有一些业主私自在公共停车的泊位上面安装地锁，影响其他业主停车。这个问题呢，尹先生本人啊也多次向属地的相关部门去反映过，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到现在。所以呢，向我们节目组来反映这个事情之后，节目组记者呢首先是联系了小区所在的崇明街道物管办一名姓张的工作人员呢，告诉记者之前确实是接到过这方面的反映，街道呢也联合城管部门一起做过工作，当时啊城管部门是组织过拆除地锁的工作的。那么建议记者呢还是把这个问题呢和城管部门来做一个对接，以便于后续的一个处置。作为物管办物管部门呢，只能是督促小区的物业跟进来做好相应的后续的处置和配合工作。那么我们也想了解城管部门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进展是什么，有没有继续开展相关的工作。今天节目呢我们来接入的是句容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副大队长倪瑶。我来看一下二号线，应该是倪大，您好。
1: 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们把尹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啊，做了一个初步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城管部门是做过工作的，这一块您这边是不是有了解到？就是尹先生是不是反映到城管部门来，当时处理过这个事情啊？
1: 哎，你好，我们是2025年8月13号第一次接到这个尹先生的举报。接到举报后，我们立刻安排工作人员就去现场进行情况核实。发现崇华苑这个小区它有两片停车场，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地下的。它的地上停车场存在安装地锁的情况。然后当时我们主要是考虑到，就是为了深化这个城管进社区的工作时效，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我们是主动介入协调化解矛盾。但是呢，前期多次协调劝导也没有什么成效，所以我们单位是2025年8月19日、9月9日、11月6日，由社区牵头，会同公安、物业等部门，先后三次集中拆除了小区违规地锁。
0: 先后三次去现场处理过、拆除过。
1: 对对。
0: 然后，如果说是三次去拆除的话，那现在尹先生来反映的情况，那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反复是已经是第四次了，如果要做工作的话。
1: 应该可以，如果是这样算的话，可以算是第四次。
0: 这个情况我们确实没有想到，就是之前已经做过三次工作了，是城管还有公安包括属地的街道社区这些一起做的这个工作是吗？
1: 第一次是社区，是我们是配合社区吧，因为有一个这个城管进社区的工作，所以我们一直就是和社区是
0: 保持联动的，应该说
1: 就是联动了一下。然后呢，考虑到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地锁，比如说我们是上午拆的，他们上午拆的，我们人一走，他们就又装起来了。所以说后面最后一次，我们是又把那个公安请着。然后和公安一起去上门进行这个拆除工作。
0: 这个有这么一个反复的情况在。
1: 对，
0: 好的。那针对目前的情况啊，就是包括之前这种问题有反复的这些情况，有没有跟尹先生当时做过一些沟通，包括后续会开展哪些工作，这些有没有相应的计划呢？
1: 好，那我可以这个就是这个小区它这个问题反复的核心问题是哪呢？就是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是有一定的问题的。这个小区他们物业就跟我们明确表示过，他只负责地下停车场的管理，拒绝启用道闸对地面停车场实施有效管控。
0: 有这样的一个表态在这里。
1: 对，然后导致一个什么？因为他门口是商铺，他就导致一个外来车辆可以随意的进入小区内部，抢占业主车位。
0: 那这个应该就是街道物管办的工作范畴了呀，就是这个事情。
1: 这个我这边还不一定，我只是说一个这个问题的情况嘛，现实情况。然后呢，我们跟就是安装地锁的这些居民也有过沟通。他们跟我们说的是，就是说这个小区的地面停车场的车位是足够小区自身业主使用的。然后他们安装这些地锁不是为了和小区内部 的居民之间互相抢占车位，他们。

0: 要是为了防止外来车辆停进来。
1: 哦，是这样的一个反馈到您这边。
0: 对，如果是他们表示如果物业管控到位的话，他们是愿意自行拆除地锁的，因为他们也没有必要去，就是到家之后再去下车再把地锁打开，然后再把车停上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对，然后针对上面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单位的工作人员也多次联合社区督促物业履行管理职责，并且呢也向投诉人尹先生多次的沟通说明，就是我们单位跟尹先生说的是，在物业未落实有效管理方案前，单纯的拆除地锁只是一个表面工作，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嗯，确实是这样。
0: 然后我们单位的后续工作的话，就是我们单位认为呢，就是解决该问题的重点仍需要聚焦源头治理，介于物业当前的管理现状，单纯依靠拆除无法根本解决问题。下一步呢，我们单位也将继续配合属地社区，重点督促物业制定明确的管理方案，确保问题实质性长效化的解决。
1: 是，倪大。刚才这个事情，我听了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应该说就是这个工作的话，我们其实对于情况核实和了解的已经比较完整了，相对而言也是比较的清晰的。整个一个问题目前它的症状的一个节点在哪里，其实我们也作为我们节目组来讲，我们记者肯定还会继续跟相关的部门要联系和对接。今天的话呢也是和您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确实是知道城管部门之前是做过工作的，那么下一步是否能够就是说在小区的物业管理这个有所推进的情况下，然后城管部门再做相关的工作，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呢？就假设
0: 这个是绝对可以的，就没有问题。
1: 好的，您的表态很明确。那么目前呢，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和您了解城管部门的这个工作，了解到这样一个现状。当然也确实也知道了一些之前我们可能没有掌握的一些信息，这点很重要。我们把它做一个记录，也向我们这边便于我们下一步开展采访。同时倪大，您稍等一下，我们现在呢把尹先生的电话呢也一并接入，我们今天在线上呢开展一个三方通话，也听一听尹先生的一个意见和想法。
0: 好的。
1: 尹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和句容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副大队长倪瑶在线上呢做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沟通和了解情况。也知道了就是您之前反映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处理的一个进展，包括一个现状。不知道您是否有听清楚，现在小区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2: 现在小区的现状就跟我们这个队长是说的一样。城管也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愿意去小区内部去把这个地锁清除，但是也是因为物业管理的这个后续不当，因为他没有一个拿出一个方案来，以至于城管多次来拆除呢，其实也是效果不太好。
1: 拆了装了就拆，这个装了拆掉了以后又立刻把它装回来，这个情况我们之前确实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个反复的一个情况在。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跟物业的主管部门来做一些对接和沟通。尹先生，这个事情从您发现到现在它持续了有多长时间了？
2: 这个事情一开始发生在2025年的6月份，至今的话已经一年快到7月份了，快多2个月了。
1: 然后您8月份这边反映问题，就应该说这个时间线和刚才倪大回复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契合的。
2: 对，基本上是契合。
1: 是，然后应该说比较集中的处置是在去年的8、9、10三个月，这个
2: 对
1: 几次。但是问题的现状，正如刚才倪大所说，小区物业对于这个地面停车位没有做好足够的管理，做到位这个管理之后这个前提下，这个会有外来车辆进入，挤占了这个小区现在的业主的这个停车位，这个情况我想和您核实一下是否属实。您在小区里面是不是会看到有一些外来车辆停到小区里面的这个停车位上面来？
2: 对于它是不是外来车辆，我没有办法去
1: 分辨
2: 实时监控嘛。就是我看到有一些车辆，就是他可能是在商铺吃饭，然后他把车停完之后他就去商铺吃饭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居民。
1: 好的。这样吧，尹先生，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和城管部门的领导做了一个初步的对接和了解，也知道了现在的一个可能管理工作的一个困难的难点在哪里，这个呢也便于我们下一步开展我们的采访和对接。 我们把情况呢也向相关的部门再去做反映。您这边的话呢，也帮我们继续关注现场。如果说有相应的进展、有推进的话，您也向我们记者及时反馈一下，好吗？
2: 嗯，好好，可以、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线上先和您说到这里。
2: 哎，好，
1: 好，再见，嗯。
2: 嗯，好，再见。
1: 好。倪大，这个事情的话，我们线下还会再请记者去做一些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些联系和这个反应。然后，如果说有必要的话，我们请记者再跟您这边联系一下。可能还是需要城管部门做一些联动和现场的一些关注的，好吗？
0: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
1: 好的，那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嗯，
0: 好好，再见。
1: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王先生反映的问题。今年应该说是六月中旬吧，就是大约有半个月前，是医保局上线。医保局上线前呢，王先生来电预约咨询了一个关于家庭医生签约还有家庭医生开药的一个问题。后来呢，经过我们记者了解，家庭医生方面的问题啊，它不属于医保局职能范畴，它是卫健委这个职能范围内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又把问题呢转到了市卫健委。转过去之后呢，记者了解到，属地的相关部门和王先生啊已经联系对接过了。那么这件事情的处理进展，他咨询的内容有没有相应的处置，目前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今天呢，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润州区七里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的科长方倩，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目前处置的进展。方科长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王先生咨询的这个家庭医生相关的问题啊，我想和您了解一下接诉后做了哪些工作，目前的进展是什么样的。
3: 嗯，我们接到诉求人的电话呢，我们也是及时沟通了，然后确实也了解他的情况比较困难，然后我们第二天就安排医务人员上门做了一个评估，也了解使用用药的几个情况了。
1: 嗯，
3: 然后呢，然后评估情况也符合上门的标准，然后我们中心可以给他提供上门服务的。
1: 哦，就是王先生，因为我们了解到他是有这个视力障碍啊，他可能不是很方便，所以说需要就是上门和他来进行一个沟通对接，是吗？
3: 对，我们第二天，
1: 嗯，
3: 就是6月25号，我们就安排专门的人上门跟老年人沟通了，
1: 嗯，
3: 然后就是也告诉他那个用药的一个情况，然后医保使用的，因为现在的医保卡里面不是有钱的。就是涉及金额嘛，然后我们跟他说了这个事情。我们如果说每一次开那个开药的话，不是有发票嘛，到时候的话会把发票到时候都给他。然后呢，诉求人也是表示满意的，就是也是同时也信任我们。
1: 嗯，
3: 然后就是说我们也会给他们给他来提供上门服务的。
1: 好的，那方科长，作为王先生来讲的话，他现在有什么需要做的吗？或者说有什么需要配合你们来完成这个家庭医生签约，包括开药这些的吗？
3: 嗯，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也查到了，就是他的慢病，因为一个人的定点的慢病的话，只能在一个社区，
1: 嗯，
3: 他之前的慢病定点在了黄山医院，黄山的社区医院。
1: 哦，
3: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也跟诉求人说了，他说他会请家里的人去帮忙把慢病档案给拆了。因为这个必须要持卡去拆签档案，签出来，然后我们这边到我们这边来做一个定点，我们这边正常提供他那个上门服务就可以了。
1: 是需要先去原来的建档医院去撤档，相当于是。
3: 对，嗯，是的。
1: 撤档之后，然后重新到你们医院这边来建档。
3: 对，因为之前的话，他虽然属地是属我们片区管范围内，但是他开药的情况都不是在我们社区医院的。
1: 嗯嗯。
3: 要先让他。把慢病档案给撤档了之后，我们才能提供给他新建慢病档案。
1: 哦，有这么一个情况在。那方科长呢，看来这件事情的话还是需要您这边线下再做一些跟进的。他如果说这个撤档再建档的这个事情能够把它完成了之后，是不是您这边还在安排人员和王先生这边做好一些对接，比如说我们后续比如说家庭医生怎么签约啊，相应的一些日期上门的一些情况都要跟他做好一个对接的，对吧？
3: 对对对，因为我们之前上门的时候，6月25号跟老年人上门的时候，
1: 嗯，
3: 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已经跟老年人讲得很清楚了，
1: 哦，
3: 然后让他联系，就是签好了之后直接就跟我们联系，
1: 嗯，
3: 然后就安排上门帮他做一些提供的上门服务的需求。
1: 好的，那现在的话可能主要的工作是在王先生那边，他要尽快的把这个问题，就是档案的问题把它处理好之后，然后您这边就可以来做下一步的跟进了。
3: 是的。
1: 好的，那么我们因为上周啊，我们在回访王先生的时候呢，他也给我们的反馈还是比较好的，他说这边有联系有对接，但是当时因为还没有上门，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和您连线，其实主要是核实一下这个和他上门对接面对面沟通的一些情况，当然他的问题能够顺利解决，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主要就剩下这个时间问题了，我们希望就是或许能够顺利完成。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疑问的话，到时候我们请记者线下再和您联系好吗？
3: 好的好的，好
1: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3: 好再见。
4: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清明商，吉明智，解明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米山雅居二号车库啊，没有移动网络信号的问题。5月18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跟进和报道，也了解到，就是严女士啊，她所反映的这个车库没有信号的问题呢，是由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网络优化部网络优化中心的这个相关的部门正在处理当中，并且也了解到，经过前期的一个协调，工作人员呢也已经进场施工，预计呢是在6月底施工可以完成，完成之后。相应的信号问题就会有一个改善。那么现在已经到了6月底了，这项工作开展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要来连线的是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网络部网络优化中心的主任苏月，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应的情况。苏主任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1: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现在应该说最主要的是这个施工完成了没有，相关的情况怎么样呢？
5: 是这样的，这个施工的工作呢，应该是已经是在上周的周三，完成了。然后我们周四去对这个整个的现场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外测试，然后测试来结果呢，应该是能够满足正常用户的使用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得到解决了。然后呢，我们也跟这个严女士进行了一个沟通，将这个现场的测试优化的一些情况和她进行了一个汇报。然后他本人呢应该是不在这个附近，然后不是等到使用之后，到时候再有问题再跟我们联系。
1: 好的，苏主任，我们这边呢有一个信息，也是应该说跟您这边了解到的差不多，就严女士可能是最近两天她会她可能会回来，对，再体验一下这个信号的情况，可能我们线下再做一些跟进，或者说再做一些了解。
5: 好的，
1: 好吧。然后他也给我们记者反馈是最近两天他可能就回来了，然后他的这个体验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这边也保持一个沟通，能够争取帮助他们能够顺利的解决好吗？
5: 行，如果他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到时候也配合继续跟进再优化吧。
1: 是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5: 再见。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3月份许先生向我们节目组反映的问题。许先生反映呢说，焦山公园的保安存在无证上岗的问题。接触之后呢，节目组记者呢把情况反映给了市公安局京口分局。那后来呢，我们接到四牌楼派出所教导员谢彤呢，一个在线的回复。他的回复呢也很明确，经过调查，许先生的反映的问题呢确实是属实的。然后呢，也依法依规呢对保安公司啊进行了一个警告，然后呢责令其2个月内改正。那么现在呢也到了相应的这个时间节点了，后续的这个整改情况，核实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再次来接通四牌楼派出所的教导员谢彤，请他呢来介绍反馈一下相应的一个结果。谢教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关于许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整改期限到期之后，您这边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6: 好的，我们这边呢，根据当时的这个时限要求，现在呢，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啊，焦山风景区这边呢，已经向我们进行了这个整改的一个反馈。经过核实呢，相关安保人员持证上岗不规范的问题呢，已经整改到位了。那么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我们发现的这个 未持有保安证的相关人员呢，现在相关的这个公司已经通过这个人员调整加上考证补证的双向措施来进行了整改，相关未持证的人员已经进行了岗位的调整，同时呢有意愿继续从事这个职业的呢，在岗位调整之后，他们也进行了这个保安证的这个考试的相关的一个报名工作，那么目前呢正在准备考试，是这样的。
1: 也就是说您刚才提到一个双向的一个调整，就是他如果说还要在这个岗位上的话，就一定是要通过这个考试取得相应的证件，
6: 证书，
1: 然后持证上岗，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也是许先生反映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应该说，
6: 对，
1: 这个两名他是准备去考试去考取这个证书是吗？现在，
6: 对，但是现在呢，已经岗位已经调整到位了，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保安的岗位上了。
1: 是在取得证书之前，他不能在这个岗位上来担任这个安保的保安的相关的工作。
6: 对，是的。
1: 然后双向调整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渠道就是调整到其他的这个岗位上去，但是无证肯定是不能在这个岗位上来上岗的，这一点很明确。
6: 对，目前我们经过核实呢，他现在所有在岗的这个景区安保人员都是持有安保人员的这个相关的证件的。
1: 好的，这一点很明确也很重要，就是您这边派出所这边是做了一个详细的核查核实的。
6: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谢校今天在线上的一个反馈，当然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相关工作的一些信息情况，后续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到时候请我们记者再和您这边联系好吗？
6: 好的，
1: 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
6: 好的，
1: 再见。
6: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6: 再见。
4: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听名声，集名智，解名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
1: 好的，这里是正丰航丰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正在直播中，我们继续来关注赵先生反映的问题。赵先生反映的呢，主要是僵尸车的问题。他说啊，丹阳市云阳街道南二环大桥下面有几十辆僵尸车长期停放在那里，他呢也多次向相关的部门去反映，但是这个僵尸车没有人来清理，一直停放在那边。对此呢，节目组记者分别联系了丹阳市公安局的交管大队，还有丹阳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我们来连线记者裘燕，现在把裘燕的电话接入，来了解一下目前采访处理的进展。裘燕你好。
7: 主持人好。从赵先生当时提供的照片呢，可以看到在这个南二环大桥下面呢，确实停放了很多机动车。然后大部分车辆上面呢都布满了灰尘，确实是长时间停放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在地面上隐约呢也可以看到停车泊位线。我呢是首先联系到了丹阳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指挥中队的中队长许建彪。许中队长呢，他说，在停车泊位内停放的这个废弃汽车呢，是由城管部门负责处置，并且提供了相关的政策依据。政策依据呢是政法改制缓发2023年的203号文件，是关于印发镇江市废弃汽车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在这个文件当中呢，写明对停车场还有这个停车泊位内停放的废弃汽车，是由城市管理部门停车管理单位组织引导车辆所有人自行清理和依法进行处置。是括号是 城管局牵头负责，相关部门配合。随后呢，我就联系到了丹阳市的城管行政执法大队三中队，但三中队给出的答复呢是，城管部门呢他只管这个非机动车的停放，那机动车呢应该是由公安部门管理。他们呢也提供了相应的依据，他们的依据呢是丹阳市政府办公室发布的《部门职能交叉办理事项分流处置》。

0: 件一览表，是2022年版的。然后这个当中呢是有写明道路、人行道、绿化带、广场等公共区域长期停放的僵尸车，责任牵头部门是公安部门。但是呢，我有注意到这个事项当中的表述里面呢，它并没有明确的写明这个停车场和停车泊位内。所以赵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它是不是适用于这个范围呢？对此呢，我也有一个疑问，所以我就再次向丹阳市城管行政执法大队进行了反映。那请城管部门呢进一步的核实，然后明确这个责任权属。那截止到上周五的话，我还没有得到一个最新的答复。后续呢，可能应该在本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做一个跟踪报道的。主持人。
1: 好的，应该说城管和交管部门两个部门都有相应的工作的依据和反馈给到你这边，所以这块问题到底是谁来主管，或者说目前这个事情沟通协商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的，我们这周节目当中还会继续的来做一些关注。到时候也请邱燕，包括这个主要是交管和城管两个部门，我们都做好这个联系对接。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孔雀院业主汪先生反映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做跟进报道。他反映的是这个小区前的黄王亭路，这条道路呢是已经交付使用了，但是这个道路的两端没有有一个两段路没有连通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吗？
0: 对，是的。
1: 这个汪先生反映的主要是说，黄王亭路的是凤凰置业东北角到孟城路这一段，以及孟城路到黄王路这一段，两段路的这个连通的情况没有建设好。当时进口区住建局给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回复是说，已经完成了可研报告编制的一个立项，包括立项工作，包括这个建议书等等都已经做了一个推进。北固公司呢也已经完成了项目红线图的一个绘制，下一步呢是由属地的街道，也就是象山街道负责征地，然后开展招投标等等一系列工作，预计整个工程的需要的一个周期是3到4个月。邱燕，这个问题目前应该说也已经到了相应的时间节点了，目前的进展是什么样的呢？
0: 对对，因为以上的回复呢是去年9月份给的答复。如果按照这个进度的话，其实早就应该动工并且完工了，但目前的最新情况如何呢？昨天就是6月28号上午，我是在孔雀院前面的这个环王亭路看到，在斑马线以西呢，它是一个断头路，现场呢就树立了此路不通的一个提醒标牌。那在斑马线以西的路段呢，有很多这个违停车辆，道路的尽头呢是一个小土坡，附近呢也有不少的垃圾和杂物。随后呢，我就来到了另外一边，就是这个怀王路，凤凰置业东北角到孟城路路段。那该路段呢也已经建成，并且配备了相应的斑马线啊、监控等交通设施。但是呢，同样在道路的尽头呢是一个小土坡，就两段路呢就至今没有连通。那在今年的4月份，我就向这个象山街道了解到，去年省里面呢，他就出台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通知，这个是一个征地的一个文件，但是呢，市级文件呢一直没有出台，要等到市级文件出台之后，才能按标准完成这个征地的补偿工作。那可见这个环王亭路这个节点建设项目呢比原计划呢是延迟了。那该项目的总牵头和建设主体呢是京口区住建局，那我也一直呢在和京口区住建局业务科科长徐超在保持沟通。那上周四就是6月25号，徐科长呢他向我反馈了一个最新的情况，就这个环王亭路节点建设工程呢，它需要先行开展征地工作，此前呢就需要等待这个镇江市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标准的印发。那目前呢，这个文件呢是于6月18号由镇江市政府正式印发了。那现在象山街道呢已启动这个征地工作，那同步也会进行场地的考古申请。那待考古结束后，开始进行土方的整理。那徐科长说，等到7月份以后，后续的一些相关的审批啊，什么工作也会逐步的开展起来。那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一个进展可以向我们节目组反馈。在7月份之后，我也会请徐科长在线再详细做一个介绍。好，主

0: 是。
1: 好的，这个事情虽然有所延误，但是目前来看还是有推进的。目前来说，应该是可以这样讲。然后这个考古，这个进场的这个事情，应该说这个可能是接下来最占用时间比较长的一项工作。小燕，这块的话，和这个徐科长这边也保持一个联系对接。到时候，一旦有进展的话，把相应的情况跟汪先生他们来做一个反馈，因为这个小区里面的业主，包括汪先生在内，应该说不止一个听众来业主来反映这个事情，他们对于这块问题也比较关注。确实，这个事情困扰他们也时间也比较长了。那么，时间差不多到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再关注景田花园居民赵先生反映的问题。赵先生反映的是说，这个楼下的小区楼下门面房啊，开的是烧烤店，这个夜间烧烤的油烟啊，还有噪音扰民的情况非常严重，影响居民休息。6月1号呢，宝塔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李石在线上做了回复，他说啊，这个涉及到的烧烤店虽然现在已经安装了油烟净化设备，但是呢，商户呢他违规在店外露天经营，这个油烟扰民的问题由此产生。同时呢，还有这个长期把这个桌椅摆到室外营业的这么一个情况在，所以这个时刻喧闹的情况也确实影响周边居民休息。目前呢，也已经跟相关的店主这个责任人啊做了沟通，店主呢是表示会另租这个门面房去把这个烧烤设备移到室内，便于这个后续的这个整改。那么邱燕，这件事情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当时了解到的是相应的时间节点应该也是在这个月的月底。
0: 在6月19号的时候，这个赵先生当时就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反馈，就是该烧烤店呢，就这几天呢已经搬入了新店，然后油烟呢是有所好转了，但是夜间仍然是有在人行道上摆摊，就是人行道上面摆放桌椅，时刻就大声喧哗，直接直到凌晨1、2点，就这个情况是没有改观的。随后呢，我就电话和赵先生进一步核实的，该店家呢另行租赁的这个就是这个门面房呢确实已经启用了，烧烤设备呢也全部移到了室内，油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时刻大声喧哗的问题依然存在。然后他们居民的话，因为他就其实就住在这个门面房的顶上，门面房的上面，然后但是他们当时呢就打过就是110报警，那警察来了之后呢，也只是就进行一些劝导工作，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于是呢，我就联系了宝塔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李主任说呢，他们执法人员就城管的执法人员呢，都是在晚上的7、8点去现场，那要求店家呢不能在外摆放桌椅。当时就是店家可能答应的好好的，但是呢，就执法人员一走，还是会摆出来。那其实这里反映的情况，这个反映人还是比较多的，就除了赵先生以外，还有其他人反映。然后呢，他们呢是准备在今天，就是6月29号和其中的一位反映人呢要见面沟通，看看就是他们的居民的一些想法，然后并且呢也会在本周还会要组织进行现场的集中整治工作。那么后续该工作该问题是否会得到改善，我也会继续和宝塔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保持联系，然后并且呢我也会联系一下属地的公安部门，因为对于这种人为产生的噪音问题，那公安部门是不是有相应的依据，执法依据可以进行处置，这个我也后续也会再继续进一步的进行了解。
1: 好的，应该说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两方面，一方面是店家的规范经营，另外一方面的话是这个相应的食客他的这个要自觉文明用餐，这个两方面。邱燕，到时候今天这个属地街道和这个反映人沟通的一些情况，如果说来得及的话，我们尽快请街道在线上做一个反馈，好吗？
0: 好的。
1: 同时的话，我们也尽快把公安机关给我们节目组的一些针对这个情况的一些初步的情况，是不是能有进一步的管理措施，这些我们也及时的在线上做一个跟进。
0: 好。好，随后的话，后续本周我会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反馈的。
1: 好的。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联系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要给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三，也就是7月1号， 我们节目组的上线单位呢是镇江市应急管理局，如果您有与之相关的问题或者疑问要反映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的栏目热线130-1680-7110。我是主持人世哲，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见。
2: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3: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5: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3: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呢。
4: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5: 知道了，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3: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夏种结束，我市农田全面进入夏季管护阶段。自然资源部对四川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派专家赴宜宾地震影响区。委内瑞拉所有教育机构继续暂停教学活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记者昨天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随着夏种工作全部结束，我市农田全面进入夏季管护阶段。记者李雨桐、张学明报道。
2: 今年我市夏收夏种压榨推进，高效衔接，小麦收成实现量质齐升。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处长贺宣阳：
3: 全市油菜、小麦已于6月6日前收购完毕，小麦生产呈现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三增好势头，此次最高亩产达635.7公斤，且籽粒品质较去年明显更优。
2: 夏种期间，我市统筹调配各类农机装备，优化跨区作业服务，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选用优良稻种，规范栽插标准，严把苗期生产质量。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处长贺宣阳：
3: 截至6月26日，水稻栽插基本结束，机插秧、侧身施肥、硬盘微喷育秧等绿色高产技术广泛应用，技术到位率持续提升，为秋量丰产夯实根基。
2: 当前全市已经全面转入田间管护阶段，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广大农户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早落实关键田管措施，切实做好移种就管。下管阶段需根据田块栽种时间、作物生长长势，强化分类，精准管理，通过科学水肥调控，促进秧苗早生快发，构建高质量群体结构。同时要科学选用除草剂，及时开展除草防虫等苗期管护，夯实秋粮稳产丰收基础。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0点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为做好地震可能引发次生地质灾害防范处置等工作，自然资源部于今天5点对四川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派出专家前往地震影响区，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技术支撑、次生地质灾害排查、应急处置等工作。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上周末驻香港部队的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的互动体验，让香港市民零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强大实力和过硬作风。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自部队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广东广州市最近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荔枝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业内人士指出，报建阶段是装饰住， 项目完工成了结构柱，就可以把原本室外不计入套内的外立面凹槽挑空区域封进室内，变成业主能使用的套内空间，实现只送面积不占计容指标。但这类改建未经规划许可，属于违建，应予以处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教育部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此前，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共造成12721人受灾，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其中189栋完全倒塌，585栋受损或部分倒塌。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最近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啊，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5: 《流行纪念册》。
1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7: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今天呢，要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民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民谣，就觉得很对胃口啊。那个时候有音乐节，然后在南京的石鼓路呢，会有很多的小酒吧，会经常邀请一些民谣歌手去驻唱。那会儿就觉得民谣特别美好，不像很多歌曲可能是围绕着一些爱情去打转，但是民谣就是 平平静静的、安安静静的去平铺直叙，讲一些普通人的故事，总能够戳到人的心里面，给我好多不一样的感触啊。那最近呢，我又翻到了一份很珍贵的华语民谣编年史，突然就很感慨，那民谣呢，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一代人的心声，也是一个时代的切片。比如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中国台湾民歌运动喊出了那一句唱自己的歌，那华语民谣也是走过了半个世纪，从山野故土唱到了城市烟火，从青春懵懂的感觉唱到了人间清醒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顺着时间线，用几首精选代表作完整的走完华语民谣的成长之路，聊一聊那些藏在歌声背后的时代故事，也听一听岁月留给我们最温柔的回响。第一首歌来自70年代民谣的原点，来自胡德夫的这一首《一幅画》。

在华语民谣编年史当中，我看到啊，上世纪的70年代的中国台湾乐坛呢，全是欧美翻唱的歌曲，那本土的声音呢比较少。正是胡德夫这样的音乐人开启了民歌运动，那喊出了我们要唱自己土地上的歌，所以呢，这才是华语民谣真正的起点。胡德夫本身呢，就是我们中国台湾的原住民，他的音乐天生带着山野、海洋，还有故土的力量。一幅画呢，不像后来我们听到的流行民谣那么的细腻，它更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山海画卷，然后把故乡、生命还有自然全部融进了这种简单的音符当中。所以胡德夫曾经说啊，音乐不是技巧，而是生命的重量。在那个模仿外来音乐的年代，正是这样质朴和真诚的声音唤醒了本土音乐的根。如果说一幅画这一首歌让你觉得有一点陌生，那接下来这一首绝对人人都会唱啊，就是来自齐豫的《橄榄树》。

橄榄树这一首歌，我记得在小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它的诗意和自由。编年史里面专门有提到啊，说这一首歌呢是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的，是民歌运动时期最标志性的作品。在70年代之前呢，情歌大多数都是写什么情情爱爱的纠缠，而橄榄树第一次把流浪、远方、理想还有自由写进了民谣当中。尤其齐豫那种嗓音，把三毛笔下对于远方的向往也是唱到了极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一句歌词在当年也是直接掀起了年轻人的追梦浪潮。他告诉所有人，民谣不只有乡愁，更可以有理想，不只有脚下的土地，更可以有心中的远方。所以这一首作品呢，也是直接拔高了华语民谣的人文高度。当然再后来就有更多家喻户晓的歌曲出现了，比如说罗大佑的这一首《童年》。

时间来到了80年代，民谣从远方理想落地，开始记录时代，记录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罗大佑呢，就是这个阶段的灵魂人物了。华语民谣编年史有评价他，说用一把吉他就写尽了一个时代的悲欢。很多人呢，只是把童年当成了一首轻快的儿歌，其实它藏着80年代最真实的集体记忆，有知了，有秋千，有黑板，有小卖部，那些细碎的日常，正是在那一代人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我想起前两天有在网络上刷到的一个评论啊，说咱们小时候暑假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没有网络世界，但是那样一个漫长的暑假还是会觉得很快乐。我说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可以在新华书店看一下午的书，然后买很多的故事会、艺林、当代歌坛、花火、米娜的杂志啊、然后回家的时候会在学校门口买一点炸串带回家，空调一开，窗外的树叶晃动，蝉鸣阵阵，冰箱里面有很足的冰棍儿，还有爸妈单位发的饮料，偶尔呢再和表妹家约着一起去水上世界玩水，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好幸福啊。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代人的独属的回忆啊。那罗大佑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这首《童年》写的就是烟火的日常，每一次听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想起自己童年的时光，而这一首歌也是让民谣真正的大众化，也让我们懂得最好的民谣其实就是唱身边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90年代了，这个时候是内地校园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涌现了很多非常好听的校园歌曲，比如说老狼的这一首《恋恋风尘》。

90年代民谣的重心呢，正式的迎来了校园民谣的黄金十年。那华语民谣的编年史当中说，这是华语民谣最纯粹的年代。高晓松作词，老狼演唱的《恋恋风尘》其实就是一代人的缩影。90年代的大学生有着最干净的理想，青涩的爱恋，还有对未来的无限期许。离别和怅惘是永恒的主题。我记得大学的时候跟朋友还聊过，说曾经向往的大学生活就是像90年代那样，骑一个嘎吱嘎吱的自行车，然后在大树很高的梧桐树下穿梭而过，真的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美好啊。那老狼低沉的一个温柔的嗓音，只有淡淡的那种校园的遗憾在当中。那个年代呢，没有短视频，没有快节奏，年轻人的心事都藏在吉他还有歌词当中。那恋恋风尘写的也不只是一段爱情啊，更是一代人逝去的青春。它代表着90年代民谣最珍贵的特质，就是真诚、克制和温柔，不贩卖焦虑，只记录真心。当然在青春的时期，我们面对的课题有很多，比如说孤独和成长。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朴树的《那些花儿》。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鉴赏华语民谣那些经典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伟伟的《米店》。

今天的华语民谣的歌曲呢，灵感源自看到了一本华语民谣编年史。那编年史当中说，2000年之后呢，城市民谣崛起，民谣不再是执着于远方的，开始扎根市井。那张伟伟的《米店》呢，就是城市诗意的代表作。慵懒松弛的旋律写的是爱情、小店、晚风这些细碎日常，它告诉我们浪漫不一定在远方，烟火人间里就藏着最温柔的诗意。这也开启了民谣的新方向，与平凡中看见生活的美好。接下来听到赵雷的这一首《鼓楼》。

2010年新民谣全面爆发，编年史总结，新时代的民谣就是城市的日记。赵雷把镜头对准了街巷，对准了普通的路人，那鼓楼呢，记录的就是北京老街的晚风、行人、日常，全是真实的烟火。它让大家发现民谣可以不用远行，那脚下的城市就是最好的创作土壤。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独立民谣的新风，来自陈粒的这一首《走马》。

2010年之后呢，独立音乐人崛起了，民谣的风格彻底的多元化。那陈丽呢，也是跳出了传统吉他民谣，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当代年轻人的清醒、洒脱，还有释然。从70年代胡德夫喊出唱自己的歌，到齐豫的自由诗意，从80年代罗大佑的时代烟火，90年代校园的青涩纯粹，再到00年代的在路上，10年代的城市日常，半个世纪民谣一直在变，但是内核从来没有变。唱土地，唱生活，唱人心，唱时代，它是温柔的，也是有力量的。

愿这些跨越岁月的歌声让你听见时代，也看见自己。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发改委探索体育加文旅加帮扶融合发展新路径；中小银行纷纷放弃开发信用卡独立 APP； 世界杯小组赛遭淘汰，韩国队主教练侯明甫宣布辞职，向国民致以诚挚歉意。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今年以来，市发改委探索体育加文旅加帮扶融合发展新路径，依托苏超镇江主场赛事，邀请西藏达孜区、湖北秭归县等对口协作地区球迷代表来到我市，同步开展农特产品展销、文体交流等活动。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4: 在苏超镇江队对苏州队的比赛赛场之外，我市对口协作地区农展品展位吸引了众多球迷驻足。镇江市民刘女士
5: 正好碰到这边秭归县的这个陈芝，当时就被他的这个香气给吸引住了，然后迫不及待的去选了一杯。这个刚才听老板也说了，这个秭归县是四季都产橙子的，品质也非常好，味泽也非常鲜甜。
4: 除了秭归脐橙，展位汇聚了来自雪域高原的牦牛肉干、藏红花、青稞制品，来自辽西的朝阳小米、大枣、杂粮等特色产品。西藏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负责人沈燕：
6: 我们今天带了西藏的矿泉水，还有我们的牦牛肉干、藏香，还有我们的牦牛奶制品，带了很多产品过来的，现在差不多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4: 据统计，本次展销活动累计吸引近1000人次参观选购，还促成多笔后续采购意向。下一步，市发改委将继续探索体育加文旅加帮扶多元化协作模式，持续放大对口支援协作合作工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 继续关注新闻。明天，中国银行信用卡 APP 缤纷生活将全面停止服务，相关功能迁移至中国银行 APP。 过去几年间，在优化成本的考量下，中小银行纷纷放弃开发信用卡独立 APP， 将其功能合并至手机银行 APP 中。国有大行、股份行、中小银行亦陆续关停线下异地分中心。线上整合，线下关停，国内信用卡行业正告别粗放扩张周期，迎来经营模式重构。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 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等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碎易损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截至最新收盘日 ，A 股共有1927只个股创下近一年股价新低，相当于每三只个股中就有一只跌入年度谷底，其中更有133只个股刷新了上市以来的历史低点。在 AI 科技主线持续吸金的背景下，市场呈现极致 K 型分化，存储、半导体设备等硬科技赛道不断创新高，而医药生物、机械设备、计算机、汽车、基础化工等行业成为创新低个股的集中地，消费、地产、金融等传统白龙马头股持续阴跌。六月以来，创新低个股平均跌幅达15.6%，占年内跌幅一半以上，加速下跌态势明显。6月26号，科技板块的大幅调整，非但未带来风格切换，反而令传统板块进一步失血，市场流动性虹吸效应愈演愈烈。国际方面，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南非对阵加拿大，凭借奥斯塔基奥在92分钟的绝杀进球，加拿大队历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在韩国队确定无缘美加墨世界杯32强后，韩国队主教练洪明甫宣布辞职。据介绍，他于2024年7月登上韩国队帅位，原定任期截至2027年1月的亚洲杯。据此前报道，洪明甫率领的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中高开低走，首战告捷后遭遇2连败，尤其是末轮在打平即可出线的情况下不敌南非队，拱手送出直接出线机会，最终他们在所有小组第三中排名第10，无缘淘汰赛。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7: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加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 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啊。刘主任您好。
12: 大家好。
11: 最近啊看了一则新闻哈，说一位老年女性进食粽子之后啊突发晕厥，剧烈呕吐，送医检查发现是重度肝功能损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10: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1: 具体了解啊，根据这位患者的家属回忆，老人食用粽子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就觉得腹胀恶心，随后呢出现了剧烈的呕吐，紧接着就头晕，眼前发黑，直接晕厥倒地。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啊，老人呢是由于这个隐匿性胆总管结石引发不完全胆道梗阻啊，继发了这个重度肝功能损伤，而食用粽子正是诱因。这个粽子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刘主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2: 这是因为肉粽啊跟蛋黄粽啊属于啊高脂啊高胆固醇的饮食，人体摄入以后胆囊就会剧烈收缩，加速了胆汁排泄，而我们这种浸渍性胆总管结石的患者啊，就会诱发胆总管结石，诱发胆管炎，导致的患者的剧烈的疼痛。一般的话，年纪大人他这个症状比较重，甚至有些人会出现休克啊、昏迷啊，都会。除了胆总管、胆结石的话，既往有胆囊炎啊、胰腺炎的患者啊，平时都注意要吃清淡饮食，避免高脂高油的食物摄入。
11: 对，相信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端午节刚过嘛，肯定很多人家中还有没吃完的这个粽子哈、我每天带着吃一点儿，那可能这个吃起来的话就得谨慎一些了啊。特别是您刚刚讲到的一些有这个胆囊炎的或者有这个胆结石的啊，该怎么样来健康合理的吃粽子呢？
12: 有些患者的话特别喜欢吃粽子，你可以吃点比较素的，比如说白粽子啊、豆粽啊、花生粽子等。另外的话，粽子的话由于糯米做的，它黏比较大，会老年人吃了会消化不良所以的话，而且粽子的话升糖指数比较高，糖尿病人的话要尽量少吃。
11: 那一些普通人群啊，就没有这些刚刚讲到的基础疾病的人群啊，该如何健康的来吃粽子呢？
12: 对于普通人群来说，建议尽量在午餐时候当做主食来吃，因为的话100克的鲜肉粽啊，热量达到250到280千卡。100克的豆沙粽子的话达到230千卡，平时吃一碗米饭的话大概110千卡，因此一个粽子相当于2-3碗米饭了。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就50克左右的话比较适合。
11: 而且会比较建议这个午餐来吃，
12: 对，
11: 是吧？晚餐就不要吃了，因为晚上可能吃完之后可能运动的会比较少，也不容易消化啊。

0: 就会大幅的上升。
1: 嗯，
0: 好多人吃了隔夜西瓜以后就会腹泻啊，会进胃肠炎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这个吃隔夜的西瓜。
1: 嗯
0: 尽量在12小时之内把它吃掉最好。
1: 对对，而且就是如果是从这个冰箱里话，用这个保鲜膜放好了，放冰箱冷藏，然后拿出来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建议最上面那层就把它削掉，就尽量不要吃，是吧？当然我们都说啊，这个病从口入哈，夏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日常的饮食的安全卫生。如果说再碰上啊这个朋友聚餐一顿油腻的大餐过后，不少人可能会出现右上腹的剧烈的绞痛啊，这种疼痛呢可能还会时不时的向我们这个肩背部放射，伴随着恶心、呕吐等等一系列的症状。那么要警惕啊，这很可能是胆囊炎啊、胆石症的一个急性发作。这个疾病啊，起病非常的急，进展也是很快的，严重的话是会引发胆囊穿孔啊，还会有感染甚至是休克。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稍后会来和大家详细聊一聊啊，关于这个饮食油腻之后胆石症发作的相关话题。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胆囊结石呢？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0: 简单来说，胆汁里面的成分的配比的失调导致这个胆囊结石。比如说盐水，就像盐水里浓度过高以后结晶出盐粒一样，我们这个胆固醇增高以后啊，这个胆固醇它就结晶了，就变成胆固醇结石，约占80%左右。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是胆色素结石，它是跟胆道感染啊、肝硬化啊，这些相关的。
1: 嗯，是原来有一些这个疾病导致出现的一个并发症，是吧？嗯，还有什么？
0: 一般胆子里的胆固醇太多啊，比如说肥胖啊、高糖饮食的、久坐少动的、快速减肥啊、节食的、高胆固血症的这种人的话，胆酸不够，溶解不了过多余的这个胆固醇。
1: 嗯，
0: 胆囊的收缩不给力，比如说长期不吃早饭啊，长期进食啊，怀孕啊，还有长期啊肠胃营养的，对，
1: 怀孕为什么？
0: 怀孕以后他就不动了嘛。
1: 啊、运动量就少了，然后可能还说，哎呀，我这个得稍微多吃点，宝宝要加强营养。
0: 而且怀孕的以后啊，好多人都是高脂饮食，加强营养嘛。
1: 对对对对对，
0: 这种人的话，他就容易得这种。结石、
1: 还有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爱喝咖啡，这个咖啡喝多了会不会有这个胆结石呢？
0: 咖啡的话好像影响不是太大，
1: 不是太大。
0: 咖啡的话可能会
1: 诱发，会诱发。
0: 你比如说你有胆囊结石的，它会引起啊这个胆囊收缩，可能
1: 疼痛，会有这种疼痛。哎，为什么这个平时啊，有些人这个可能有这个胆囊结石，他不知道啊，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有这么一个问题，就说明平时这个结石和他是和平共处的，相安无事的。那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发作起来会这么疼呢？好的时候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好多病人的话，他有这种静止性结石，平常的话他就是一点症状都没有。当他吃了油腻的东西啊，比如说吃了这个大荤啊，饮酒以后啊，他这个胆囊都有剧烈的收缩以后啊，他会把那个结石啊推动到这个，因为我们胆囊啊就像一个喇叭口一样的，结石在胆囊底部的时候问题不大，他把结石推这个剧烈收缩以后，把结石推到这个喇叭口，把这个喇叭口堵住了以后啊，胆囊还不停的收缩，这个导致他这个牵张，导致他这个牵张以后，因为我们胆囊壁的话，它上面有很多这个神经，平滑收缩，剧烈绞痛就会形成剧烈绞痛，因为胆汁排不出来，胆囊压力啊骤升，切伤背膜以后引起的一个胆囊壁的这个疼痛，放射性疼痛，如果卡时间长了，胆囊发炎啊，它会就会持续的胀痛，甚至有些人会发烧，
1: 刚刚讲到那个例子，对吧？就是直接就晕厥过去了，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哈。那除了这种疼痛，剧烈的疼痛啊，放射性的这个肩背部也会疼痛之外，胆囊结石发作起来还会有什么症状呢？
0: 轻度的胆囊炎的话，一般的话就是 有些人感觉到就是戒毒下的瘾。

0: 哎，
1: 有人是隐痛，对对
0: 对，
1: 对，
0: 有人把它当作胃病来看。
1: 这种应该是属于慢性，
0: 对，
1: 慢性的这种
0: 胆囊炎，
1: 对，是那种隐痛。
0: 有些急性胆囊炎的话，它一般主要表现还是右上腹疼痛，
1: 会比较剧烈一些，
0: 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有些人甚至会发烧啊，出现菌血症以后啊，会持续的高热，甚至有些人会胆囊结石掉到胆总管里面，会引起胆总管的梗阻，会出现
1: 黄
0: 疸啊，会皮肤啊、眼睛啊。眼白啊都会变成黄颜色的、然后甚至会出现高热啊寒颤啊如果我们一旦出现高热寒颤黄疸右上腹疼我们叫狭路三连症这提示啊出现性胆管炎了这种属于急症、需要马上这个就医
1: 这也一定要重视起来是吧
0: 甚至有些人会以为结石这个跟那个因为胆管跟胰管它有共同开口有些人的话我们结石的话就切断在这个共同开口以后会还会诱发胰腺炎
1: 哦、这个胰腺炎还是挺凶险的刚刚讲到的那位老人吃了粽子之后说这个肝脏都受到影响了重度的肝功能的损伤了这还会受影响哈
0: 它是因为它这个下段的胆管梗阻以后啊导致的这个胆汁啊排不出来了胆管里的压力上升以后啊它这个就会成为这个胆管里面的这个胆汁里面就会滋生细菌然后细菌的话进裂形以后进入这个血液当中它就形成导致它这个胆管内的这个感染了然后影响到肝功能了另外的话胆囊那个胆管的压力也大于这个肝管里面压力以后啊它本身就是胆汁有逆流，所以说它对肝功能，所以我们一般的话来了以后会查肝功能，它会发现它的这个谷丙固槽它会升高，这种的话就是肝功能损害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一个胆结石啊，给我们健康带来的危害和隐患还是很大的。轻则就是整天这个右上腹都有这种隐痛的感觉，或者急性发作的时候剧烈疼痛、发烧。这个胰腺也会受影响是吧胰腺炎还有刚刚讲到的也会肝功能也会受损再严重的话其实也是会威胁到生命的
0: 有些人的话还会如果反复发的出现这个磁化胆囊的话它还会诱发
1: 磁化胆囊
0: 对就胆囊里面全是石头了就像一个磁叫陶瓷一样的
1: 完全没有这个收缩功能了
0: 完全没有这种病人的话还容易诱发胆囊癌
1: 胆囊癌其实我们听的并不是很多
0: 实际上胆囊癌跟胰腺癌的恶性程度都差不多的 它这个
1: 恶性程度很高
0: 的对
1: 所以还是要重视啊。那具体这个胆结石要去做哪一些相关的检查呢
0: 一般的话我们无创的话我们都是建议患者在空腹的时候做个 B 超它是最最廉价而且最最这个有效的还有一个就是要抽个血查个肝功能查个急性发作的时候还要查个淀粉酶另外的话把血常规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感染如果说怀疑他有胆总管比如说胆囊里面是泥沙样结石胆总管B 超上面做的比较粗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会建议他进一步做 MRCP 就是磁共振的胰胆管成像看一下这个胆管里面是不是有结石掉进去必要的时候我们还会做个 ERCP 它是既有诊断又有治疗但是它属于一个有创的操作
1: 有创怎么操作呢
0: 它 ERCP 的话就是像做胃镜一样它这个管子一直通到十二指肠把那个刚才我们说的胰胆管那个功能开口那个地方切开来切开来以后把这个结石把它取掉
1: 这个等于就是做有创的检查但同时就可以进行治疗了
0: 对对
1: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大部分人可能就是日常的这种每年的这个体检其实就能
0: 对
1: 大概了解
0: 一
1: 下
0: 一般的话我们做个 B 超基本上这个了解到做 B 超的话一定要空腹不要这个
1: 不要吃东西
0: 对产后去查的话一般特别是胆管
1: 是看不清楚吗
0: 胆管它有气的话有气道它都挡住了看不清楚
1: 看不清楚就一定要保证一个空腹的状态但是就有些人他可能是我这个大快朵颐了吃了一顿荤腥油腻的之后我这个发作了对吧这时候送到医院去那肯定不是空腹的状态啊这时候看是不是不太

0: 太准了。
1: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般急诊医生的话，都是常规的给他做个腹部 CT
0: 啊，直接拍 CT 了。
1: 对，腹部 CT 急性就症状比较典型的病人的话 ，CT 的话也能诊断。
0: 嗯，
1: 他胆囊的双边症啊，胆囊里面有结石啊。
0: 嗯。总之，这是关于这个胆囊结石，并且是这个叫胆石症的话，它其实还是很容易就能够诊断出来的，是吧？
1: 对。
0: 诊断出来之后，关于这个治疗啊，该如何来处理这个结石呢？哎，有人肯定要问啊，我能不能吃些什么药，让我这个结石就自然而然的就消掉了？有可能吗？
1: 嗯，我们一般的话是不建议进行保胆排石啊，还有这种用这个化石药啊，把这个石头化掉。
0: 哦，
1: 因为的话，这种药的话，对胆固醇的结石的话，效果、啊、还是极其有限的。对胆素素结石的话，基本是没有效果。
0: 嗯，
1: 而且进行排石的话，会把结石啊从胆囊里一直推到胆总管，导致这个胆总管
0: 堵塞了，
1: 甚至诱发胰腺炎，所以说这个风险的话，实际上会更加增加。
0: 就是现在在临床上，基本上不会做这种保胆取石的这种治疗操作了。
1: 不是，这个是叫中药啊，不是，比如说这化石药，比如说吃那个熊去氧胆酸啊，
0: 对，很多患者都吃这种。
1: 什么时候去吃熊去氧胆酸呢？比如说你是。少量的泥沙结石的话，比如说术后，我们会常规的叫病人吃这个熊去氧胆酸，预防他的结石复发。
0: 还有就是您刚刚讲，就是泥沙状态的
1: 对
0: 这种结石，
1: 泥沙这种结石的话，它还危害性比较大的，因为它容易把石头啊、排泄到这个胆总管里面，引起胆总管结石。
0: 就它不固定嘛，它是会有流动的那种感觉的，是吗？
1: 它会从胆囊里面一直流到这个胆总管里面。
0: 哎，那为什么有人啊，他的这个结石就是一块小石头固体的？那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是这个泥沙样的呢？
1: 这个的话，还是跟他这个胆囊这个胆囊这胆固醇这个吸出来的胆固醇结晶都有相关的。有的人结晶比较多，比如说吸出来比较多的。它就形成，再加上里面有色素性结石、混合性结石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一个
0: 固体的
1: 一个结石。
0: 嗯，
1: 有些人的话吸收比较少，那就变成泥沙样结石了，是吧？
0: 哦，但是我相信啊，绝大部分人查出来这个胆结石的话，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症状啊，还是会选择，哎呀，尽量保守吧，是吧？只要先让我平稳的啊，跟他这个安然无恙、和平共处，我不惹他，他也别惹我啊。很多人都会选择保守的方法，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保守方法？那如果实在不行，在什么样的这个症状下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手术的指征啊，就一定要用这种手术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9: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加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欢迎各位的收听。 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

0: 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呢，是生活当中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哈，就是有人发现自己啊，这个特别是吃了油腻的东西之后，哎，肚子疼得厉害，具体呢是在右上腹部啊，弯腰弓背的时候万分的痛苦。那么这时候要警惕啊，是这个胆囊报警了，而且大概率可能是胆囊结石惹的祸。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有关于胆石症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啊，刘主任你好。
2: 大家好。
0: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聊哈。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个胆囊结石啊，胆石症，它这个在临床上其实发病率还是挺高的啊。当然有些人可能平时这个吃的没有那么油腻的时候，它不发作啊，一旦吃到这个油腻荤腥的了，可能就突然间就急性发作了，会有一个右上腹的一个剧烈的疼痛，甚至有些人还会这个放射到我们的背部、肩部，是吧？另外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出现了这个慢性的疼痛，他不会出现那种剧烈疼痛，就是平时总觉得这个右上腹的一个隐痛，是吧？当您觉得有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及早的去医院啊，我们做一下相关的检查。那么最普遍的一个检查，就是建议大家只要不是急性期哈，你要保证在一个空腹的状态下做一个 B 超就能够确诊，是吧？如果是这个急性期的话，可能医生会给我们拍一个这个 CT 啊，或者说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再做一些这个核磁来去确诊。那确诊了之后啊，我们该如何来处理这个讨人厌的石头呢？刘主任，
2: 一般的话，有些人的话是可以保守治疗的，比如说他但是小结石啊没有什么症状的。还有就是有些胆囊炎的话它没有结石的
0: 啊，
2: 还有的话就是偶尔发现啊，但是的话
0: 就体检的时候发现，
2: 对，就是体检偶尔发现的这种的话，就是种近视性结石，它又没有症状。还有就是有些人就是老是感觉到这个借助下这个隐痛不适啊，这种病人的话你可以进行保守治疗，比如说吃点中成药啊，消炎丹片、金丹片啊之类的。还有就是饮食上面的话，不要吃过于油腻的东西啊。对这种病人的话，一般我们还是建议他暂时先看看，可以观望。但是的话，有些病人的话，我们是一般是不建议先观望了。比如说胆囊壁的话，明显增厚啊、钙化的啊，出现直化胆囊的啊，还有合并糖尿病的病人的话，还有这个胆囊的这种息肉啊大于1公分的，还有就是你这个胆囊炎啊频繁发作。就影响你生活这种病人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进手术治疗的。
0: 但是可能有些这个有些患者啊，我相信您一定也会遇到过，就是明明已经很严重，但是就坚持我就是不开刀。
2: 这种病人的话还是相当多的，
0: 是吧？
2: 我曾经碰到一个病人，他这个反反复复发了以后，住院都住了3、4次了，他就是不开，
0: 就是不开。
2: 顶
0: 多就是发作的时候去医院挂个水啊什么的。
2: 实在熬不住了，开进去里面都是这个胆囊里面全是脓。这种病人的话，拖了反而影响这个生活质量，同时的话增加手术难度，增加手术风险。
0: 其实在临床上您碰到的哈，就是有这种胆囊结石，然后胆石症发作，最后啊就是开掉的几率大概有多大呢？
2: 一般的话，这个除非你这个麻醉 不能过关，就是说麻醉你承担不是麻醉的风险，基本上都能接诊手术的。一般我们建议患者的话，就是疼痛发作以后72小时内做是最最安全的。如果说你实在说拖得比较久，到最迟也不能超过一周。如果超过一周的话，我们一般建议你进行这个保守治疗以后，等一个月以后啊，进行炎症改善以后啊，再进行手术，那就更加安全。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很多人的一个担忧哈，为什么有些人他宁愿反复的痛，就像您说的住3-4次医院他都不愿意，一方面是害怕做手术，另外一方面也很担心哈，这个胆囊拿掉之后啊，会不会对我的健康造成一些影响？
2: 那胆囊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器官，它主要是用来储存胆汁的。我们在这个进食油腻的东西啊，比如说荤菜啊之类的，它就释放这个胆汁。如果我们这个在不把这个胆囊切除以后，我们在近期比如说半年之内啊，可能吃这些荤的东西啊，大荤的东西啊，可能会出现腹泻啊，这脂肪泻这种症状。也但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出泻。基本上还有的话，有些人的话，胆囊切除以后啊，因为胆汁这个就直接从排到这个肠道里面，会增加这个一定的这个结肠癌的罹患率，但是的话它也不是太高，所以说不用太这个紧张太惊慌的，
0: 大部分人还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2: 毕竟的话胆囊是一个那个比较重要的器官嘛，
0: 对，
2: 是好多病人的话对这个把它切除啊还是不是太够理解的，所以说还是要进行科普。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情况的话，还是要尽快的这个把这个胆囊切掉，不要这个拖。
0: 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什么胰腺炎啊，对吧？
2: 特别是
0: 肝功能受损啊。
2: 我们这个胆囊颈部的有结石的病人的话，容易进行胆结石的切断，还有就是胆针管里面有结石的病人的话，还是要及早的进行手术治疗。
0: 有些人是迟迟下不定主意去做手术，而有些人他是觉得，哎，我一疼不行，医生你给我开掉啊，做手术。他觉得我这胆囊拿掉之后啊，接下来啊我再大吃大喝，哎，就没问题了，这就没有隐患了。
2: 胆囊切除以后也不是说要你能就能
0: 放肆的吃了，
2: 大吃大喝了，因为的话我们虽然把胆囊切掉了，但是的话你胆汁还是要排放的，你如果说还是大吃大喝啊，你这个胆总管里面还会长结石，甚至肝内都会长结石。有些人特别是代谢异常的病人的话更加要注意。
0: 什么叫代谢异常呢？
2: 只是代谢异常，比如说高胆固醇高胆固醇血症的病人啊，肥胖的病人啊，糖尿病病人啊，这些病人的话都要注意饮食。
0: 不是说你把这个拿掉，
2: 对，不是说
0: 就彻底万事大吉，哎，对对对，你可能其他地方又会出问题了，
2: 对，
0: 还是胰腺可能还是也会有问题，是吧？
2: 不光胰腺，
0: 胆总管啊，
2: 胆管啊，胆包括你肝功能啊，都会影响，是吧？
0: 说以前的胆囊在的话，这还有一个报警器呢，是吧？第一道关卡嘛，哎，一疼你就不能吃了，你就去看病了。这拿掉好了，对吧？直接可能胰腺炎直接发作了，肝功能受损了，是吧？胆总管又出现其他的问题了啊，也不是说这个做完手术之后真的就一劳永逸了。那有人说了，我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啊，我多久才能恢复正常饮食呢？手术之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特别是在饮食方面。
2: 一般的话我们手术以后前两天的话我们就会叫病人，就是一般到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就可以恢复这个流质饮食，吃点水啊米汤啊之类的，糖尿病病人的话我们就先给他喝水啊什么的。如果一般的话我们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就病人就出院了，出院以后的话进食的话
0: 现在都是微创是吧？
2: 对，
0: 很快的。
2: 一般出院以后的话进食的话还是以清淡饮食为主，你可以喝点那个素菜汤啊之类的，可以吃点那个清淡点的，不要吃这个像肥肉啊还有这个荤汤啊之类的。有些人说要去喝点鸽子汤啊，
0: 补一补，
2: 这个东西反而
0: 太油腻了，
2: 起到这个反的效果。只要是荤汤的话，它里面一般的话油脂都是比较高的。
0: 那像现在夏天 比如说天热，吃点这个水果啊什么的，西瓜啊都可以吗？
2: 这个倒不受影响的，
0: 只要不要从这个冰箱里太凉的就拿出来吃就行，是吧？那如果说哈，就是已经有胆结石但是还没有发作的这类人群啊，在这个季节我们要特别注意什么，就是防止它发作。
2: 一般的话有些人的话就是只有小的这个结石的病人的话，你就吃东西的话还是一个尽量不要吃这个冰冻的东西啊，还有就是不要这个喝酒啊，还
0: 会刺激它，
2: 对，它会就会刺激这个胆囊的收缩。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结石比较大的，比如说就是超过3公分的这种病人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经择期手术的。还有
0: 哪怕大了但是它没有症状也最好是要开刀。
2: 超过3公分的结石的这个胆囊结石超过3公分，它有出现胆囊癌的这种诱发因素的，它是一个高危因素。还有就是出去的话要多喝水补水，它是第一位的别等口渴以后再来喝啊。
0: 对，
2: 另外的话什么烧烤啊冰啤酒啊是胆囊液的这个双重触发高脂低温刺激它的胆囊的这个强力收缩，很容易诱发胆绞痛。即使贴了没有胃口也尽量吃点东西，不要老是空腹，比如说不吃早饭啊不吃中饭啊什么
0: 不好的习惯，这都是
2: 让这个胆子啊过一段时间都排放，就像管道一样，过一段时间就给它疏通一下。
0: 而且是只有吃一些荤的它才能刺激它释放，
2: 对，吃点油脂的东西
0: 太素了
2: 也不一定是荤吧，我们吃的里面就有油啊什么都是会促进它这个排泄的，
0: 哪怕是素油也行，
2: 对，
0: 菜籽油什么的
2: 对都可以
0: 的。
2: 像从有些冰镇饮料啊冰淇淋啊这个吃了以后啊，它胆囊受到冷的刺激啊就容易痉挛了，
0: 就会发作了。
2: 对，
0: 是。那如果说有些人他是没有症状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有这个胆结石的，那他是不是就是每年都要定期的体检，看看这个石头有没有长大，胆囊有没有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
2: 对，如果你这个体检发现这个胆囊里面有结石的话，你要观察一下一个有没有这个胆囊壁有没有毛躁，有没有出现这个胆囊炎的这个症状，是吗？还有就是看看胆针管里面是不是有结石，是不是小结石掉到胆针管里面去了。这都是每年需要这个体检的，一般的话年度就体检一下就行了，也不需要是要刻意的那么2-3个月就去查，那个是不必要的，
0: 就没有必要太过于焦虑，是吧？再配合上日常的饮食啊注意啊，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这个胆结石有没有办法预防，就是我能不能让它不长这些东西？
2: 预防的话主要是一个纠正这个高胆固醇血症，让它这个
0: 三高的问题，
2: 这样里面这个盐放少了，你当然不会吸出来了，是吧？第二个的话，你这个如果出现这个有这种右上腹隐痛这种症状，怀疑它有胆囊炎的话，你可以吃点这个中成药啊，这种消炎利胆片啊之类的，这个预防。如果你说实在说要请客吃饭，要去吃这种，宴请啊，
0: 对啊，油腻的，
2: 避免不了，那
0: 要喝酒啊，
2: 那你自己就要悠着点，是吧？
0: 可能就这一顿吃了，下一顿就咱就得吃点这个稍微舒缓一点的啊，清爽一点的啊，来调节一下。还是要自己在生活当中多多的注意啊，通过改善生活习惯，其实就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效果了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主任，谢谢您。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1: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今天节目当中啊，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该省5个地区817名60至99岁老人的耳部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将耳长超过

6.5厘米，定义为大耳朵。耳垂最下缘直接连接面颊，无下垂者为耳垂短，否则为耳垂长。结果发现，90岁以上长寿老人中，84.7%的人耳朵大，73.7%耳垂长，耳朵最大者长度达到7.4厘米。另外一项研究对256名60至90岁老年人与344名90至104岁长寿老人的耳长进行了测量对比，结果显示，长寿组男性平均耳长是为7.13厘米，女性为6.89厘米，而普通老年组男性平均耳长为6.93厘米，女性为6.50厘米。国外研究同样是提供了相关佐证。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院老年内科医生广濑信义调查发现，100岁老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点，要么耳朵很大，要么耳垂很长。为什么说耳大者寿有一定的道理呢？对于耳朵和寿命的关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王彤表示，中医方面有两个角度可以解释。首先是耳朵可以反映心肾功能，中医理论中有肾开窍于耳，心寄窍于耳的说法。耳大是肾精充足、心气充沛的象征，肾主管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心为人体的君主之官，主宰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因此耳朵大一定程度上就是长寿的象征之一。二，耳朵可以反映气血强弱。从经络学角度来看，人体很多经脉都是和耳朵有关系的。《黄帝内经》中就提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经络呢，可以分为阴经和阳经，阳经里少阳经、太阳经、阳明经等都是和耳朵有关，阴经里很多阴经的分支也都是经过耳朵，因此耳朵的功能、形态等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体内经络气血的情况，继而影响健康和寿命。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耳廓是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变长的，因此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耳朵普遍是更大更长。不过长寿老人之所以拥有大而饱满的双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营养状况良好，内分泌水平相对稳定，而这些因素都是跟预期寿命有关。科学家通过对比测试发现，完整耳朵中的声压比去除耳朵部分软骨时的声压高出大约10分贝。简单来说啊，耳朵大，收集到的声音强度大，更加能够听清楚声音。英国听力学生物医学专家拉尔夫·霍尔姆博士就表示，大耳朵的人听力更加灵敏，也更少因衰老而失聪。听力好坏跟大脑健康、平衡能力等指标是密切相关的，这些指标都会影响人的健康状况和寿命长短。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张张表示，耳朵与寿命虽然说有一定的关联，但并非是决定性因素。预期寿命还受到心态、睡眠、饮食、日常调养等方面影响。一些人耳朵较小，若能够积极保养，也可以长寿。一些人耳朵较大，但可能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控制不好也不容易长寿。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经常搓搓耳朵，每侧耳朵各有93个穴位，若每天都能按摩，不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专家们为大家推荐了一套健耳操，每天都可以练习。首先是搓耳轮，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轮，从上到下轻轻搓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以让耳部产生微热感为宜，能够助眠，缓解紧张的情绪。第二，揉耳垂。

揉耳垂呢，就相当于是按摩头部，把手指放在耳垂上，按照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进行按揉，治耳朵发热，可养脑明目，还可以调理头痛耳鸣。第三是拉耳垂，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向下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轻微拉耳垂能够带动面部肌肉活动，缓解疲劳，改善肤色。第四，按耳甲，用双手拇指分别按压耳甲挺和耳甲腔，力度适中，每天2到3次，每次是1到2分钟，以耳部有酸胀感为度，能够增强耳部功能，促进全身气血运行。最后就是鸣天鼓，用双手掌捂住耳朵，手指放在后脑勺，手指轻轻敲击后脑勺，每天2到3次，每次是1到2分钟。听到清脆敲击声时，会感到耳朵和头部都得到了放松，对缓解压力、改善睡眠有帮助。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盘活农村闲置农房宅基地资源，打造精品民宿，聚荣市下属镇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可灵活转载多种车型，我国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今天交付；美加墨世界杯，巴西、德国、荷兰三大豪门将出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近年来，聚荣市下属镇立足山水生态与乡村区为优势，盘活农村闲置农房宅基地资源，打造一批精品民宿，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记者钱磊、殷沙琛报道。
2: 走进下属镇空青村，一栋栋白墙黛瓦的精品民宿小院错落分布，依田而建。在其中一户农家小院里，来自无锡的钱女士正弯腰打理院内花草。
3: 有个小院子是我几十年的梦寐以求，然后一看有个院子，我爱种花花草草，养养小动物，然后就一看这个条件，我就立马就拍板就签合同。
2: 自2023年起，下属镇亭子村、空青村、梁中村等自然村与南京专业文旅公司合作，通过盘活村集体闲置用房与农户闲置宅基地，建成20多栋风格各异的民宿小院，还配套了共享菜园、环岛公园等公共休闲设施。聚荣下属镇空青村工作人员陈慧林。
4: 通过民宿项目的建设，让我们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盘活农村闲置用房给村集体和村民带来了收入，另一方面改善了人居环境，提高了老百姓的居住条件。
2: 目前下属镇空青村山前民宿改造项目还在稳步推进中，预计年底第五期可全部交付入住。聚荣下属镇空青村山前民宿项目负责人谢怀雷。
5: 在空青的新村，总共有个大约13户，我们是今年的3月份开工，现在已经有完成工程量的80%，已经签约准备入住的客户啊，已经有个8-9户了。
1: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9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统化建造能力。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 据威严教育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发布预警，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再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利益。记者今天从四川省地震局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宜宾市高县境内凌晨发生5.5级地震，截至今天3:30，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的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表示，当地已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市县区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等工作。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8号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过去4年间，欧洲有超过20万人死于高温。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是西班牙、德国和希腊。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3场淘汰赛，巴西对阵日本的较量备受关注。历史交锋上，日本队战绩为1胜2平11负。此外，德国、荷兰、摩洛哥也将出战。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8: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9: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3: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3: 哦，
1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0: 320你信不？打完折死我。
1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6: 逗你玩。
1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8: 直到桃源路已通，岂知犹在梦魂中，青鸟浪传云外信，错将心事与东风。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拴娃娃》，照例在这个正活之后依然是有精彩的返场，小楼陪您咱们连续欣赏。
19: 刚才我师哥田立和，70来岁了，
20: 岁数不小了，
19: 不容易。
20: 对，
19: 要按过去说呀，这个说相声的一到50多岁，过去我在相声场子看就变这模样了，捧着了就在那凉活捧哏了，逗哏就很少很少。
20: 是啊，
19: 现在人们这个身体都比过去老人强，
20: 哎，精神也可以，
19: 精神都好。
20: 对，
19: 哎，本来我都62了。
20: 啊，
19: 就差不多该跌了，
20: 是，
19: 就不想干了。可是看看我这几位师哥，都70来岁，劲头十足。
20: 对，
19: 哎，咱也没法退下来，
20: 受点鼓舞，
19: 是不是啊？当然了，你怎么着你得承认，60来岁的人，从脑子、从气力都差点，
20: 哎，跟年轻人比不了，
19: 再加上点老年病，难免。是吧？
20: 对，
19: 就是累不了，
20: 背不住，
19: 是不是啊？
20: 是。
19: 现在这个年轻演员太多了，
20: 可不嘛。
19: 我小时候全国说相声才400人，
20: 哦，全国才400人，
19: 现在没有10000人也差不多，
20: 还真打不住。
19: 这么些人在这一锅里蒯，
20: 哦，
19: 竞争相当激烈，
20: 还残酷，
19: 是不是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在那儿斗，都在那儿争，
20: 哦，也有不争的吗？
19: 有不争的，
20: 谁呀？
19: 大黄，
20: 谁？
19: 有了，他就不争，因为什么知道吗？他不指这吃，
20: 那可不，指着吃早饿死了。
19: 您听这话，
20: 这是，
19: 这不是放狂，
20: 真的，
19: 实话。
20: 对对对，
19: 他本人没什么本事，赚不了多少钱，
20: 啊，
19: 你祖上给你留下的够你吃2辈的，啊，不假吧？
20: 他了解，
19: 你看看，
20: 是是是，
19: 黄族民从小，
20: 嗯，
19: 那可以说吃过见过，穿过戴过，
20: 没错，
19: 副里生副里长，
20: 他了解，
19: 好根好底子，
20: 对，我底子好，
19: 底子好，
20: 底子好，
19: 底子是真好，
20: 没错，
19: 就是帮子烂了，
20: 哎，我是破鞋是怎么着？怎么还帮子了？那叫根底好，
19: 根底好，
20: 对，
19: 哎，过去你们家不单有钱
20: 啊，
19: 老黄家还是一大户。
20: 对，
19: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20: 哎，我们是一个

0: 不对，
1: 我爸爸没唱过戏。
0: 不是你不是老生子吗？
1: 老生子就是唱老生的儿子
0: 啊，
1: 这像话吗？什么都不懂，老来得子才叫老生子呢。
0: 这人老来得子，这孩子叫老生子。
1: 对，
0: 反正我知道你爸爸跟你妈特别信佛。
1: 没错，
0: 当初还没你的时候
1: 啊，
0: 你父亲跟你母亲，哎呀，为了要这孩子，到处拜佛呀，求神，烧香，拜娘娘，拴娃娃，拴过娃娃没有？
1: 拴过吧？
0: 怎么叫拴娃娃？
1: 嗨，没小孩
0: 啊，
1: 上娘娘宫啊，抱个泥娃娃回来，以后呢，拴住了就有小孩了，
0: 灵不灵？
1: 不灵。
0: 比如没孩子，医院检查去。
1: 对呀、啊，
0: 抱泥娃娃管什么用？
1: 这是迷信。
0: 你父母就信呐？
1: 那时候都信这个、
0: 哎。家里供的佛爷，大佛爷、二佛爷，有那个小木头房子，那叫什么玩意儿？
1: 那叫仙家楼。
0: 仙家楼。
1: 哎。
0: 佛堂，
1: 对对对，
0: 祖先堂，
1: 没错，
0: 祠堂，
1: 哎，
0: 要孩子，
1: 嗯，
0: 越有钱的越盼孩子，
1: 他得有继承人呢。
0: 你爸爸太有钱了
1: 啊！
0: 你爸外号是
1: 什么呀？
0: 黄百万，
1: 嗯，趁百万之富，
0: 别的财产不算啊，
1: 啊，
0: 单说你们家那所住宅，
1: 哦，我们师里住那房子，
0: 前后那是好几道院子，
1: 四道院子。
0: 趁那么多财产，没儿没女，
1: 嗯，
0: 哎呀，想起来呀、啊，这心里就难过。
1: 哦，
0: 你父亲一个人坐在外院书房，
1: 嗯、
0: 闷闷不乐，对天长叹，
1: 哎，哎，
0: 天哪，
1: 天哪，
0: 天哪啊！
1: 大仓，哎，要唱是怎么着？嗯，这是那老生是不是？
0: 不是，没拉长声、啊，没拉长声。
1: 哎，好好说，
0: 就说来着。
1: 嗯，
0: 说老天爷呀。老天爷，
1: 哦，
0: 人家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
1: 啊，
0: 想我黄世仁，这一辈子
1: 你爸爸才黄世仁了，谁是黄世仁呢？
0: 不是你不懂啊，你没文化呀？
1: 这怎么没文化呀？
0: 过去有文化的人呢，说自己
1: 啊，
0: 不说自己名字了，知道吧？一说就是，比如说我，
1: 嗯，
0: 姓马，我就马世仁。是吧？刘世仁、王世仁，
1: 什么
0: 不说名字？
1: 什么呀？你这还有文化了？还
0: 怎么着？
1: 那自己说自己，那叫黄某人。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想我黄某人。
1: 哎，
0: 这一辈子修桥补路、吃斋念佛，竟是善举呀、啊。
1: 对呀、啊，
0: 为什么就没儿没女了呢？
1: 你看，
0: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说我就发誓？无后了吗、啊、当时一难过鼻子这么一酸
1: 啊，
0: 巴嘚巴嘚巴嘚，一共掉了11个眼泪。
1: 哦，俩眼睛掉11个眼泪。
0: 你爸爸是大小眼儿。
1: 哎，你爸爸才大小眼儿呢，
0: 傻着哭了吧。可巧这时候小丫鬟正到外院书房来
1: 啊，
0: 小丫鬟走到外边接着大玻璃窗户一瞧，哟
1: 哟
0: 哟
1: 哟，
0: 这老不死的怎么回事？
1: 哎哎哎哎，说谁呢？这是
0: 不是？这是他的心里话，他没说出来。
1: 这他没说出来，你可说出来了。
0: 那应当怎么说？
1: 应当叫员外。
0: 哦，对对对，员外怎么一个人泪流满面呢？我不免去到内宅报与安人知道。
1: 嗯，
0: 安人是谁啊？
1: 那是我母亲。
0: 哎，管你母亲不能叫夫人，也不叫太太，
1: 嗯，
0: 叫安人。
1: 对了，员外安人嘛。
0: 哎，打内宅把你母亲请出来。
1: 嗯，
0: 四个丫鬟搀着你妈。
1: 四个丫鬟？
0: 嗯，
1: 都谁呀、啊？
0: 春梅、腊梅、鸭梅、硬梅。
1: 哎，好嘛，冒着烟就出来了，
0: 没有
1: 像话吗？
0: 没鸭梅、硬梅。
1: 嗯，
0: 春梅、腊梅、梅香啊、秋菊啊、春兰啊，丫鬟的名字甭管叫什么了，
1: 啊，
0: 反正得四个人搀着，少了不行，搀不动。
1: 哦，非得四个人搀着。
0: 嗯，
1: 少了还不行，
0: 搀不动
1: 也难说。我母亲呢是缠足，那脚又小。
0: 不是小脚，
1: 你
0: 嗯，不是小脚，
1: 不是小脚，
0: 嗯，
1: 不是小脚，干嘛还四个人搀着？
0: 没腿。
1: 哦，四个人抬个肉轱辘出来呀、啊。你妈才没腿了！
0: 别着急，有
1: 什么话、啊？
0: 说错了，有腿，
1: 就是
0: 有假腿。
1: 哎，
0: 是吗？
1: 有假腿还是没真腿？
0: 有一只真腿啊，
1: 有一只真腿，还一只假腿，
0: 有两只真腿，两只假腿。
1: 哦，四条腿啊！你妈才四条腿了，你妈四条腿，
0: 着急的，
1: 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0: 你自己说，几只真的，几只假的？

0: 知真的，一没假的。
1: 你都拿不准，
0: 谁拿不准？没假腿。
1: 对对对对对，有腿就挺好的，
0: 就是嘛，
1: 挺好的腿、啊，是吧？也不用搀着，
0: 就是
1: 不是那岁数，
0: 哎，
1: 小丫鬟就跟着。
0: 对对对，
1: 你妈来了啊！嗯、啊，你妈长得漂亮，
0: 是，
1: 你妈长得好看，
0: 没错。
1: 你妈外号你知道吗？
0: 叫什么？
1: 外号叫大美人啊，不假吧？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是
1: 你母亲那年在个31、32，三十二三，
0: 是
1: 漂亮，
0: 嗯。
1: 个儿吧也不算高，也不算矮，
0: 嗯
1: 嗯，细眉毛大眼睛，骨不脸小嘴，细腰炸背扇面腰，
0: 呵，
1: 那两只脚，嘿，你妈那两只脚，嘿，也不是缠足，也不是天足，也不是放足，瘦就板薄就面，蛇腿腕，没桨子，没杠子，没钩跟，没毛病，又周着又
0: 行行行行行了，你跟这脚没完干嘛呀？
1: 长这么四衬，
0: 你就说好看就得了。
1: 你妈来到外院书房一瞧，你父亲说要
0: 要
1: 要
0: 要
2: 要，
0: 哎，什么毛病这是？
1: 踩猫尾巴了。
0: 嗨，这猫也跟着捣乱。
2: 说员外，
1: 嗯，
2: 员外，
1: 哦，
2: 为何啼哭愁眉不展？
1: 嗯，
2: 你父亲说，哎呀，安人呐，你可问着我了，你倒为何？哎呀，员外，你有什么事啊？为何如此这？
0: 我妈这么高，我爸爸这么矮，您说这两口子怎么配的？一个说话嘛这样，一个说话这样，你像话吗？这个，
1: 你妈站着，你爸爸这坐着呗。
0: 哎呀，
1: 一个坐着一个站着，你知道吗？跟点儿个儿似的。
0: 这你瞧这么详细干嘛呀？
1: 哦，对，说员外，
0: 嗯，
1: 每日欢天喜地，今日因何愁眉不展？
0: 嗯，
1: 你父亲叹了口气，啊，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小天作白天
0: 两国交战，打住，这还是那老生是不是？嗯，
1: 想起这出戏来了，
0: 你单这阵犯戏迷呢？怎么？
1: 对，没唱就说来着。
0: 哎，说说。
1: 哎呀，安人呐、啊，
0: 嗯，
1: 我来问问你，我把你娶出来有多少年了？
0: 娶出来像话吗？
1: 娶出来结婚呐？
0: 那叫娶过来。
1: 太较真儿，
0: 没怎么说话的。
1: 行行，我娶你多少年了？
0: 嗯，
1: 你妈说要你娶我呀？
0: 啊，
1: 有十年了吧？
0: 十年了，
1: 你不说，哎哎哎，招我招我，十年了，你给我生了个儿啊，是养了个女呀、啊？这一话换了，
0: 怎么了？
1: 把你妈惹恼了？
0: 是啊，
1: 你母亲从来没生养过，
0: 对，
1: 最怕提这个。
0: 嗯嗯，
1: 平常说闲话，谁一提养孩子的事儿，她都掉脸儿，
0: 揭短了吗？
1: 今儿怎么着？当面问
0: 啊，
1: 受了吗？
0: 够呛。
1: 你妈不乐意了，
0: 好不？
1: 一轱辘车，
0: 怎么讲？
1: 翻了，
0: 哎呦呦，
1: 兔爷沾巾。
0: 这个是
1: 甭脸了，
0: 你瞧，
1: 兔爷拍胸口，
0: 哎，
1: 满空了，
0: 嗨，
1: 兔爷折跟头，
0: 这是
1: 窝犄角了
0: 呀，
1: 兔爷过河一滩泥了，兔爷上摊卖了，兔爷凉活，
0: 停，你哪那么些兔爷呀？
1: 俏皮话吗？
0: 这俏皮话，兔爷全跑我们家来了，受了吗？
1: 这反正不乐意了吧？说要儿要女呀，
0: 嗯，
1: 你得修好。
0: 哦，
1: 你得积德，
0: 嗯，
1: 你得拜佛，
0: 是
1: 你心不诚，
0: 你瞧，
1: 你爸爸一想，对呀，还得拜佛呀，
0: 哦，
1: 不就多花点钱吗？
0: 嗯嗯，
1: 多花点钱，黄大财主他在乎吗？
0: 不在乎。
1: 你说吧，什么庙，什么山，你母亲不辞辛苦全去了。
0: 哦，都到了。
1: 你妈为了你去过压鸡山，
0: 压鸡山去过，
1: 五台山
0: 去过，
1: 翠屏山
0: 去过，没去过
1: 花果山。
0: 不不，打住打住。我妈上翠屏山、花果山找谁去？
1: 我这应当是
0: 那叫京西妙峰山。
1: 妙峰山，
0: 哎，
1: 妙峰山景儿开，
0: 4月初1。
1: 你母亲什么时候去的？
0: 什么时候去的？
1: 3月28。
0: 哦，3月20，哟，提前好几天就到了。
1: 为烧这头一股香。
0: 哦，
1: 开门头一股香
0: 啊，
1: 就得早去。
0: 对对对，
1: 归齐你妈是住的庙里了。
0: 哦，我妈还住在庙里，
1: 多花点钱呗。
0: 啊，那倒不在乎。
1: 这有钱的人一出门麻烦了，
0: 可不？
1: 哎呀，梳洗打扮，换新衣裳
0: 啊。是，
1: 你们家光梳妆楼、化妆室就好几间房，
0: 化妆就好几间屋子，
1: 给你妈梳头啊。
0: 啊，
1: 底下伺候人多了，
0: 是吗？
1: 四个老妈子，
0: 你瞧，
1: 俩丫头，
0: 哎，
1: 还一外国人。
0: 对了，哎，怎么还有外国人呢？
1: 外国人化样子，
0: 哦，这梳头还得画样子，
1: 按着样子梳。
0: 哦，
1: 你妈梳头讲究啊，
0: 讲究，
1: 一把头两把头八字头美人头，你妈不梳，单要梳这么一路。
0: 什么头？
1: 火车头。
0: 哎，有火车头吗？
1: 火车头那个样子
0: 没那样子啊，那就叫美人头。
1: 美人头，
0: 美人头。
1: 你妈擦粉也讲究，
0: 讲究，
1: 玫瑰粉、茉莉粉、鸭蛋粉、檀香粉，你妈不擦，单要擦这么一脸。
0: 什么粉？
1: 团粉。
0: 哎，你跑这勾芡来了？
1: 那叫
0: 团龙粉。
1: 团龙粉。
0: 嗯，
1: 你妈使唤油也讲究，
0: 讲究，
1: 桂花油、生发油、牡丹油、芭乐油，你妈不使，非要抹这么一脑袋。
0: 什么油？
1: 煤油。
0: 您闻这味儿。有抹煤油的吗？
1: 拿煤油瓶子打来的，
0: 没别的瓶子了。
1: 哎，甭管什么油了。
0: 嗯，
1: 梳洗打扮，换新衣裳。
0: 哎
1: 哎，出门坐车，什么车？
0: 什么车呀？
1: 轿车，
0: 那叫大二车，
1: 就是赶的那个，赶大车那大车呀，
0: 大马车，
1: 可是新的哈。
0: 对对对，
1: 带棚子，
0: 哎，
1: 上边是半圆形，
0: 是
1: 两边有小窗户，
0: 哎，
1: 头里有帘儿，里边铺的草垫、棉垫、毡垫，呵，又暖和又舒服，
0: 不错。
1: 多少辆？
0: 多少辆啊？
1: 十好几辆。
0: 听听，
1: 你妈长得漂亮，
0: 是啊，
1: 外号大美人
0: 啊，
1: 街坊邻居都知道。
0: 哦，
1: 究竟什么模样，谁也没见过，
0: 平常不出门啊。
1: 这一听怎么着？黄家安人出门烧香
0: 啊，
1: 门口预备大儿车了。
0: 嗯，
1: 呵，船开了。
0: 是啊，
1: 一船俩，俩船仨，十船百，百船千，人山人海，围的是风不透雨不漏。片刻之间一瞧
0: 啊，
1: 小丫鬟伺候着，你母亲稳稳当当出来了。
0: 出来了。
1: 嘿嘿，出来了
0: 啊。
1: 怎么样，没白等这功夫吧？
0: 是，
1: 画上美人也就这样。
0: 哎，
1: 仙女林凡谁见过？
0: 可不
1: 好。
0: 嗯，
1: 漂亮。
0: 嗯，
1: 大伙儿瞧的是目不转睛。
0: 好，
1: 你妈不单长得漂亮，
0: 是
1: 走起来也稳当。
0: 那没错，
1: 我给你瞧瞧。
0: 哎呦，看看啊，要下蛋，跑这找窝来了是怎么着？
1: 不是，小这稳当劲儿，
0: 有这么稳当的吗？
1: 对对对，
0: 你好好走就得了嘛。
1: 里边小碎步出来，
0: 哎，
1: 到车跟前，小丫鬟把车帘掀起，你母亲抬腿刚要上车，街坊邻居哇一个敞笑。你妈低头一看，害臊了，
0: 没换新鞋，
1: 没穿裤子
0: 啊？有没穿裤子的吗？
1: 没穿新裤子。
0: 你说清楚了哇。
1: 哟，嗨，我怎么这样就出来了？这多寒碜呢！这怎么了？这是，小丫鬟，快到北屋来，把新裤子拿来。小丫鬟一听，噔噔噔噔，跑到上房，把新裤子拿来，交给你母亲。啊，这多好！把旧裤子褪下来，新裤子穿。
0: 走。你妈都在大街上晃裤子。当着人拖是吗？
1: 哦，对对对，不能当人拖啊！车里头换去，我上里头。
0: 是吗？
1: 上里头换去。
0: 车里头也不像话。
1: 那旧裤子不动，新裤子套外头，行吗？
0: 你没事叨叨那裤子干嘛呀？
1: 那你说怎么？
0: 那么些人伺候着，能忘了换裤子吗？
1: 哦，对对对，没忘，没忘，没忘。
0: 就是嘛，
1: 对不对？
0: 你别玩笑了。
1: 对对，打里边小碎步出来，
0: 哎，
1: 小丫鬟把车帘掀起，
0: 嗯，
1: 你母亲往前紧走了几步，垫步凝腰，噌上去。
0: 好嘛，我妈还练过，这不燕子李三吗？
1: 怎么上去的？
0: 你就搀上去就得了。
1: 搀上去，
0: 哎，
1: 赶车的跨车员驾火，挂上挂上挂上，来到妙峰山下。
0: 到了，
1: 你母亲求子心切，
0: 嗯，
1: 非要拜香。
0: 哦，拜香，
1: 懂吗？
0: 怎么回事？
1: 一步一个头，
0: 嚯，
1: 哎，
0: 从山下一直磕到山上去，
1: 哎，
0: 那受得了吗？
1: 嗨，就这么一说呗。
0: 哦，
1: 底下人是干嘛的？
0: 就是
1: 老妈子就说话了。
0: 嗯，
1: 哎呀，安人，
0: 嗯，
1: 咱们到这儿来是潜心所致，
0: 嗯，
1: 不是游山逛景。
0: 对，
1: 你老人家身体不好，咱们坐二人轿爬山虎，老娘娘不怪，不怪罪。
0: 哎，
1: 大伙这么劝着
0: 啊，
1: 你母亲低头一想，有家具的没？
0: 等会儿，不是，这我妈怎么还喝家具呀？
1: 不是，旁边过去一喝家具。
0: 好嘛，他把两档子事掺一块儿说了。
1: 坐二人轿，
0: 哎，
1: 一直抬到山顶
0: 上去了，
1: 先到禅堂落座，
0: 对，
1: 喝茶，
0: 哎，
1: 写布施，懂吗？
0: 给庙里捐钱。
1: 捐多少钱？
0: 多少钱呢？
1: 1000块。
0: 嚯，现的洋啊。
1: 烧香的时候，闲杂人等全都轰开，
0: 那叫敬山。
1: 敬山啊。
0: 对，
1: 要说山上一个人不留，不客气说话啊。
0: 怎么着？
1: 那会儿你们家还做不到。 对，别看咱有钱没势力，
2: 哎，
1: 差点。
2: 反正烧香的时候，这个大佛殿里头不要闲人，
1: 那就不简单，
2: 都给请走。
1: 对，
2: 哎，诸位施主，施主前院那边随喜，那边随喜，都送走。
1: 对，
2: 大后门咣当一关，
1: 哎，
2: 这大殿里就是你母亲跟一个和尚。
1: 这，
2: 哎哎，30多岁小伙子。
1: 哎，不不不，这里怎么还有和尚啊？
2: 得留一个。
1: 留和尚干嘛？
2: 打庆。
1: 打庆。
2: 哎，永庆生平，将来有了孩子平安降生。
1: 哦，图这吉利。
2: 哎，就是你母亲跟这和尚。这和尚，
1: 哎，不不不，不行不行，啊，还得有个丫鬟伺候着吧？
2: 当然了，为什么叫贴身丫鬟？
1: 对呀，
2: 不离身啊。
1: 啊，那你说出来呀。
2: 你妈拜佛啊。
1: 哎，
2: 妈跪下。
1: 嗯，
3: 说老娘娘在上。
1: 对，
3: 我缺门得势在下。
1: 你妈才缺德了。我们姓黄，知道吗？
2: 哦，对。
3: 我黄门德氏在下。
1: 谁是德氏啊？
3: 黄门罗氏在下。
1: 哪来的罗氏？
3: 黄门何氏？
1: 你瞧他给我找这姓儿，
2: 让你说，你自己说黄门什么事？
1: 黄门马氏。
2: 哎，怎么怎么黄门马氏？
1: 那没错。
2: 嗯，
1: 我舅舅是马三立，就是他父亲。我舅舅是他父亲，我们哥俩表兄弟儿，要不我们家的事儿他怎么都知道呢？
2: 哦，
1: 说，
2: 哦，
1: 说什么门什么事儿？说，
3: 我黄门，干脆咱不提什么门什么事。
1: 好嘛，这黄门马氏他又不提了。
3: 您保佑我得一个长命子，
1: 嗯，
3: 我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1: 对，
2: 你妈烧香，
1: 哎，
2: 一举香。这个丫鬟，
1: 嗯，
2: 丫鬟交给和尚，插在香炉里，你妈趴地就磕头，
1: 嘿，
3: 当当，
1: 好嘛，我妈那脑袋是铜的，一磕还当当的，像话吗？
2: 和尚在旁边打磬呢。
1: 哎呀，你到底说磕头还是打磬，又掺在一块儿了，
3: 拴娃娃了。
1: 哎，
2: 你妈爱哪个娃娃，哪个就是你，
1: 没错。
2: 庙里那娃娃多喽，
1: 嗯，
2: 大娃娃、小娃娃、高娃娃、矮娃娃、胖娃娃、瘦娃娃，一瞧你在桌底趴着呢。
1: 你瞧我待这地方，
2: 赶紧把你抱起来。哎呦，这是我的儿，这是我的孩儿。
1: 对，
2: 我爱这个娃娃，我喜欢这个娃娃。交给丫鬟拿红布包起来。老和尚过来了，鬼子连声，长命百岁。
1: 要钱来了，
2: 撂箱钱。
1: 嗯，
2: 给一把钱不算，又拿500块钱。
1: 哎，刚才不给1000了吗？
2: 再给500，
1: 那干嘛呀？
2: 念经。
1: 哦，这拴娃娃还念经？
2: 念如意求子金刚经。
1: 好。那得听听，
2: 一般的啊，
1: 啊，
2: 他念不起，
1: 那可不，
2: 用的人太多呀，
1: 就是
2: 所有的和尚啊，都把活搁下，
1: 啊，
2: 都叫来，有一个嘟，集合喽，
1: 最低是少尉，
2: 都站好了，哎，对对对，嗯，和尚都齐了，得点名，
1: 对，
2: 一个不能少，
1: 那可不，
2: 发空啊，发净，发广，发智，发慧，发明，发油，发蜡，
1: 哎，不不不，打住打住，这里怎么还有发油发蜡？
2: 有仨做广告的
1: 啊！不行不行，把广告去掉啊！
2: 哦，
1: 这不行。
2: 念如意求子金刚经。
1: 哎
2: 哎，赵青哎，赵青王陵齐家县城，西方皆因极乐世界，永寿天年。那么，你这念完经打和尚，
1: 好嘛？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
2: 了，什么意思？你怎么回事？
1: 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啊？
1: 你这是求子啊，还是接三呢？
2: 怎么了？
1: 这是死人接三念的经，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2: 反正念是念了，不是这词儿。
1: 那你干嘛念这词儿啊？
2: 我不会求子，就会接三。
1: 那就别念了。
2: 念完如意求子金刚经，你母亲烧香拜佛回到家去，后来怎么样？
1: 怎么样？
2: 你妈怀胎有孕。有底了，
1: 有我了，
2: 有底了，
1: 有我了。
2: 你妈肚子越来越大，
1: 嗯，
2: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肚子越来越大。哎呦，坏了，你妈摸不着肚脐眼儿了。
1: 嘿，
2: 怎么办？这个，
1: 这是怀孩子，
2: 这是气骨。
1: 去你的吧！
2: 刚才没要水，就是没想唱，一会儿先说一段然后再唱行吗？
1: 啊，你看看都照不到了。
2: 嗯，这个观众啊不容易，
1: 可不是
2: 在的，还别说您花那么些钱买票
1: 啊，
2: 就是白给您的票，您来
3: 占您宝贵的时间，我们都感觉到很惭愧。
4: 还真是啊，
3: 哎，所以说，这是对我们马家呀，对我们马氏相声，对我这些个师哥，这些个同行们一种极大的鼓励和关怀。
4: 哎，对对对，
3: 是不是啊？哎呦，谢谢谢谢，尤其在晚了，您要是再坐公共汽车，再没有了，是不是啊？三轮又没有，打的又贵。你说这玩意儿也是，
4: 还增加调费。
3: 我发现出租车跟三轮车不一样。
4: 哎，您说他们怎么不一样法？
3: 计价方法不一样，
4: 计价上不一样。
3: 哎，出租啊，打表计价。
4: 对，按表计价。
3: 车一走，他自己蹦字
4: 儿，自动的，
3: 蹦得挺快。到红灯那儿，蹦得更快。
4: 可恨极了，
3: 是不是啊？哎，到那儿甭废话。哎，你看26，我。给人钱，别废话，
4: 没矫情。
3: 过去是雇三轮，那三轮就没有说计价了，
4: 对，
3: 俩人得谈，
4: 哦，得现谈，
3: 雇三轮嘛，
4: 对对对
3: 对，
4: 对
3: 不对？这雇三轮有一规律，
4: 哎，他有什么规律呢？
3: 两个人两种心态，
4: 俩人都是什么心态？
3: 雇车这个啊，憋着少花俩钱，
4: 哦，为了省钱。
3: 登车那恨不能多要俩钱，
4: 多赚点好啊，
3: 都这样。
4: 哎，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雇三轮怎么谈价方法？
3: 可以啊，
4: 来了
3: 啊。一般的啊，现在没了啊。现在三轮都不让。
4: 过去
3: 对，就是前十几年，十五六年以前
4: 啊。对，
3: 对不对？
4: 哎，
3: 三轮，哎，三轮，三轮，来了您呢？您上哪儿啊？去南市食品街，得多少钱啊？南市食品街啊。
4: 对，
3: 行，您给5块钱吧。
4: 要5块钱？
3: 嚯，哪儿就5块钱？这才几步，2块怎么样？
4: 哎，
3: 哎呦呦呦，有2块，这太少了，
4: 就是、
3: 这道不算近。要不您给4块，太多太多，2块5毛钱去不去？嗨，哪儿省不出来？您也不在乎这点儿，这么着，2块5啊，您给添1块钱，我蹬快点儿，咱也甭费唾沫，一口价3块，不去，我找别人。完了，依着你3块就3块，您这人真能砍价。得上车，
4: 还真谈成了，
3: 来回谈，最后找一合适价位定下来了。
4: 哦，都这样吗？
3: 成交了，哎，都这样。
4: 咱不这样行吗？
3: 依着你呢，
4: 咱把他们俩人换个个儿，
3: 掉个儿。
4: 哎，
3: 雇车的憋着多花，
4: 对，
3: 登车的少要，
4: 整个人反着。
3: 没有这样的，
4: 您再给学一下。
3: 哎，学
4: 一下
3: 啊。
4: 范雷，范雷。我听着怎么像丁文元呢？
5: 来了你了，
4: 好嘛，这王德成，
5: 你了上哪儿哈？
6: 去南市食品街，多少钱？
5: 南市食品街呀，这么着，您看，您给2块钱行吗？
4: 哎呦，就要2块钱。
6: 马文呀，2块钱，哪跟哪儿都2块钱，这不大茶吗？
4: 我。
6: 食品街那么远，2块钱你也真会要，别找便宜，实打实的给你8块钱，去不去吧？
5: 嘿，8块，好家伙，这一趟活给8块钱，您是憋着让我发财呀？
4: 那是，
5: 借财几步用得了8块钱吗？哎，您呢？给1块钱就行。
4: 哎呀呀呀呀！
6: 啊，1块钱够干嘛的？从这儿到那儿，大冷的天，老远的袋1块钱，连瓶矿泉水也买不了。
4: 就是，
6: 咱别废话，给你10块钱，去不去吧？
5: 嘿，哎呦，你这不让我坑人吗？这值10块钱吗？我也看出来了，今儿我1分钱不要，白送您去。走，上车。
4: 嘿，
6: 不上，
4: 爷
6: 不上，我就不上。
4: 怎么了？
6: 这不欺负人吗？啊，这是干脆，给你20，我自个儿溜达着走吧。
4: 没听说过。
3: 再让唱，咱就唱一点，唱一点。这个都说唱点白派吧，实际上，这个白派
4: 啊，
3: 现在人们都认为是就是严秋霞严老师那派，其实呢应当算严派。真正白派，白云鹏老先生啊，他那个唱法跟严老师并不完全一样，
4: 有点区别。
3: 起码他是男生，这个女生
4: 是
3: 对不对？
4: 哎，
3: 严先生唱的更华丽。
4: 是
3: 那个腔儿啊，更美。
4: 对对对，
3: 这个白先生唱的呢，比较单一点，是半说半唱。
4: 哦，
3: 你比如说吧，这个要是探晴雯，
4: 探晴雯，
3: 要是严先生唱的《妖兽何堪再减容》
4: 啊，
2: 妖兽何堪再见容，是这样。可是要白先生唱呢，
4: 怎么唱？
2: 妖兽何堪再见容，他说那出溜着那
4: 不一样。
2: 哎，
4: 对，
2: 我有时候呢就学这个白先生。
4: 哦，
2: 但是大部分时候我是学这个严先生。
4: 哎，这好，
2: 因为严先生这东西呢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4: 是是是，
2: 严先生这个比较费嗓子，
4: 没错。
2: 那么咱唱点儿。就唱探亲文吧，
4: 哎，就唱这个。
2: 啊，冷冷里边冷冷。

0: 怕别无端成两地，寻访出事不踏声，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带
1: 的
0: 东，惹出来

0: 他们二人的双感情。哎，你别跟你不如观众懂，你信吗？
1: 哎哎，又来了，我怎么不懂啊？
0: 他这跟着瞎起哄，往里混。其实你不懂，
1: 怎么不懂？这刚
0: 曲团才几年？
1: 我在曲艺团这些年，哪一段我不知道？大鼓、单弦、坠子、石调，我不懂是吗？
0: 你懂？
1: 那怎么？
0: 我再唱一段，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1: 那不可能，
0: 真哥的，
1: 你唱我都能知道，就能说上来。
0: 那你听着，
1: 你唱吧。
0: 刘玄德向日，
1: 博望坡呀，
0: 蓝树庄。
1: 刘玄德还梳妆，
0: 翠盈盈充军发配到汴梁。这一日曹操正坐中军帐，想起了徽宗无道残臣乱朝纲，潇湘馆病倒林黛玉，寄回来再表佳人雪艳娘，子期下世暂且莫论，唱一段十里亭前饯别，哭坏了那魏莺莺啊，他是扑了愣愣两翅儿忙啊，拳打小霸王。这是哪段？
1: 不知道，您这是
0: 大杂烩。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二位合说的一段误会，到底是什么样的误会呢？咱们来共同收听。
6: 最近呢，在我们青年当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啊。
7: 对，有不少人呢是由后进变先进的。
6: 对，其实后进青年呢，是完全可以变的。
7: 哎，变成好样的，
6: 都变小偷了。
7: 对了啊，全变小偷了，
6: 逮谁偷谁呀？
7: 你往哪儿摸呀你？你这都像话吗？
6: 我是说呀，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看法。哦，他们总是认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7: 这种看法可不对。
6: 我弟弟他们那个班长顾老姨，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
7: 顾老姨
6: 啊？
7: 哦，是个女同志。
6: 啊不，老姨是男的。
7: 对了，老姨是男的。
6: 哎。
7: 哦，那老舅是女的。
6: 有老舅什么事儿啊？
7: 不是，这老姨怎么会是男的呀？
6: 这个顾老姨呀，是这个人的外号。
7: 外号
6: 啊？
7: 怎么叫顾老姨？
6: 这个人呢，总是用那个固定的眼光对你老怀疑。顾老姨，
7: 这么个顾老姨。
6: 所以我弟弟怎么干都不行啊。
7: 你呀，让他好好干。
6: 好好干。
7: 哎，
6: 好好干。他说你装洋蒜。
7: 装洋蒜？那我月月夺红旗。
6: 他说你假积极。
7: 我搞技术革新。
6: 你为了多拿奖金。
7: 我拿着病假条坚持工作学习。
6: 你为了调工资多涨一级。
7: 那我每天都早点来晚点走。
6: 你偷点东西好下手啊。
7: 哎呀，我活不了了。我怎么着都不对呀。
6: 我弟弟他们那个团支部还不错，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坚持进步。
7: 对，要经得起考验呢。
6: 我弟弟一想啊，对，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哎，咱们不但在搞私化当中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而且要学雷锋做好事儿。
7: 哎，他都办什么好事了？
6: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啊，有一个孤老头，李大爷，就一个人还生病瘫在床上了，
7: 真够可怜的。
6: 我弟弟把他的家务活全都包下来了。
7: 都有什么家务活？
6: 也就是买米买面买酱油，煎汤药喂稀粥，滴漏水钻煤球，拆洗被褥抱老头。
7: 抱老头？
6: 抱着老头。
7: 哦，他抱着老头，
6: 哎，
7: 你背着老太太。
6: 有我什么事儿啊？
7: 抱老头干嘛呀？
6: 这个李大爷不是瘫子吗？
7: 是啊，
6: 给他换褥子不得抱起来吗？
7: 哦，把老头抱起来。
6: 哎，
7: 是这么回事。
6: 多脏多累我弟弟都不在乎，就是这三顿饭为了难了。
7: 那为什么呀？
6: 不会做呀。
7: 是啊，
6: 焖那米饭呢
7: 啊，
6: 跟稀粥似的，
7: 嚯，成酱子了。
6: 蒸那馒头，跟贴饼子似的，
7: 够硬的。
6: 烙那糖饼一点都不甜，还齁不实味儿。
7: 哦，那是烙糊了。
6: 不，他把碱面当白糖搁饼里头了。
7: 嗨，那还怎么吃了？
6: 哎，您别看我弟弟不会做，还总想方设法呀，让李大爷吃点顺口的。
7: 哦，
6: 今儿个包饺子，明儿个擀面条，
7: 行，
6: 后就烙馅饼，
7: 还调调口味。
6: 哎，慢慢的这技术也练出来了。前天给李大爷包了一碗馄饨，虽然说煮着过了点火啊，那馄饨一个没破。
7: 嘿，还真不错。
6: 不错什么呀？
7: 哎，不是一个没破吗？
6: 啊，就一个没破。
7: 这，哦，全破了。
6: 皮儿跟馅儿都分家了。
7: 哦，成汆丸子了。
6: 这前几天呢，李大爷生病，得感冒，我弟弟上早班。他想在上班之前呢去看看李大爷。
7: 行，还真够关心的呀。
6: 刚4点多钟，天还黑着呢，我弟弟就爬起来了。
7: 是啊，
6: 到人那儿一看呢，大街门还没开呢。
7: 那就叫门吧。
6: 不行。
7: 怎么？
6: 我弟弟想一叫门把街坊都吵醒了。
7: 哦，对，那怎么办呢？
6: 我弟弟有主意。掏出把小刀来，在那轻轻地拨门。
7: 拨门？
6: 我弟弟这正拨门呢，
7: 啊，
6: 正好有一姑娘下夜班打这路过。
7: 哦，
6: 一看门口蹲着一个人，干嘛呢？
7: 就是啊。
6: 哦，逮蛐蛐呢。
7: 哎啊，逮蛐蛐干嘛？
6: 不像啊，这哦，溜门撬锁，小偷啊。
7: 呵，好，拿他兄弟当贼了。
6: 这姑娘一想，我是共青团员，看见不能不管呢，
7: 他还见义勇为，
6: 一转身就藏在电线杆子后头了。
7: 哦，盯上了。
6: 我弟弟不知道啊。
7: 哦，
6: 轻轻地拨开门就进去了。到屋里一看呢，李大爷还没起呢。
7: 哦，
6: 一摸这脑袋冰凉，
7: 冰凉，
6: 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啊！
7: 这怎么回事？
6: 再一摸呀，哦，不是脑袋，
7: 哪儿啊？
6: 脚后跟。
7: 嗨，这是什么眼神啊？
6: 再一摸脑袋呀，烫手，
7: 烫手！
6: 李大爷烧的是昏迷不醒啊！
7: 哟，那赶紧送医院呢！
6: 哎呀，这时候怎么送啊？哎，我弟弟想起来了，
7: 什么事儿？
6: 我们街坊有辆平板三轮，
7: 哦，
6: 平时也不用。就在胡同里搁着也没锁。我弟弟想到这儿，一转身他就出来了，
7: 他推车去了。
6: 这姑娘看着直纳闷儿
7: 啊，
6: 哟，这小偷怎么空着俩手就出来了？
7: 就是，
6: 不是小偷。
7: 哎，
6: 做梦撒癔症跑人屋里遛弯去了。
7: 嗨，这都像话。
6: 再一看呢，我弟弟奔车去了。哦，这不是小偷，
7: 哎，
6: 大偷。
7: 对了，大偷
6: 拿车拉来了吗？你看，连被窝都卷出来了。
7: 嗨，那被窝里头裹的是李大爷。
6: 他哪知道啊？这姑娘想喊，一想这时候还不能喊。
7: 怎么？
6: 街坊都没起呢。
7: 哦，
6: 我一喊他跑了，我追不上他呀。一会儿上大街再说吧。
7: 行，还挺有心眼儿的。
6: 我弟弟心里着急啊，一片腿骑着车奔前就跑了。
7: 是啊，
6: 这姑娘是撒腿就在后边追，俩人一前一后就上了马路了。
7: 嗯，
6: 这街上这行人看着直纳闷啊。
7: 是吗？
6: 大清早起来的
7: 啊，
6: 小伙子在前头跑，
7: 哎，
6: 大姑娘在后头追，
7: 是
6: 干嘛呢？
7: 嗯，
6: 拍电影慢镜头呢。
7: 嗨，什么拍慢镜头？
6: 旁边那人说了，什么拍电影慢镜头呢？那不是拍慢镜头呢，
7: 那干嘛呢？
6: 小两口分家抢被窝呢。
7: 嗨，没听说过。
6: 一上了大街，这姑娘就喊上了。
7: 她喊什么呀？
6: 喂，接住！我弟弟不知道哪儿的事啊，骑着车回头一看，一姑娘冲他直喊：“喂，接住！喂，接住！”我弟弟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喊我呢？”
7: 啊，
8: 啊，哎，我不叫魏铁柱，我叫王国栋。嗨，
7: 谁问你叫什么了？
6: 这姑娘一听这气儿就大了。
7: 是
6: 啊。好啊，你还敢打岔？错不了，你别打岔，就是你。我弟弟说你追错人了。没错，我早就看上你了。
7: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6: 这个姑娘想喊呢，
7: 啊，
6: 我早就看上你了。
7: 哦，
6: 一着急，我早就看上你了。
7: 得，猴吃麻花满拧。
6: 我弟弟说你看上我也不行，我这有急事，没工夫谈这个。
7: 谈什么呀？
6: 这姑娘一想，你还想跑？你跑不了，今儿我非追你不可。我弟弟说你追我也白搭，我得跟我妈商量去。
7: 这都挨得上吧？
6: 这一喊不要紧呢，过来好几个小伙子把我弟弟给拦住了。
7: 是啊，
6: 这姑娘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啊。她是小丢。
7: 对了，小丢
6: 不是，她是小豆，那个小偷，这车就是她偷的。
7: 谁是小偷啊？
6: 正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人，冲我弟弟也喊上了。没错，她是小偷，我认识她。
7: 哎，这是谁呀？
6: 顾老姨。
7: 他怎么来了？
6: 顾老姨上早班，打这儿路过。
7: 哎，得，这下麻烦了。
6: 这是我们厂的。
7: 嗯，
6: 我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
7: 啊，
6: 难怪他干活这么快呢。原来你是三只手啊。
7: 对了，三只手，那还是小偷啊。
6: 我弟弟一听就着急了。什么？你说我是小偷？我偷人什么了？你偷什么了？这车就是你偷的啊？这车是我偷的，这车它根本就不是我偷的，它就没锁着。
7: 那没锁你就偷啊？
6: 不是，他是我心里着急啊。
7: 着急也不能偷。
6: 哎呀，是我们街坊的，
7: 那偷谁的也不对。
6: 哎，我又不是第一次了。
7: 那你偷好几回了。
6: 我弟弟呀，想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7: 是啊，
6: 一想呢，这办好事不能说呀，一说不成自我表扬了吗？
7: 他要不说这事儿也解释不清楚。
6: 这顾老爷还揪着不放呢。
7: 还不放？
6: 告诉你，这车就是你偷的。不但这车是你偷的，这车上的东西也是你偷的。你说这被窝里藏的是什么？说话就要先，我弟弟一把就摁住了。别动，动坏了你负责。
7: 哎，对，他是怕动坏了李大爷。
6: 这时候围着这些人呢，也想看看被窝里到底藏的是什么。
7: 哦，
6: 我弟弟摁住就是不放。顾老一趁这功夫他摸上了。
7: 摸上了？
6: 他心里说呀，我先摸摸你偷的是什么吧。
7: 他摸出什么来了？
6: 这一摸呀，整摸李大爷迎面骨上。
7: 哦，
6: 一摸挺硬的。
7: 是啊。
6: 窄长。
7: 对，
6: 半导体。
7: 半导体？
6: 再往上一摸呢，摸着大腿了。嗯，比刚才长点宽点。
7: 是啊，
6: 录音机。
7: 嗨，什么录音机？
6: 再一摸，摸着肚子了。
7: 不，
6: 这软软乎乎的什么呀？
7: 啊，
6: 哦，怕录音机电坏了，还塞一包袱。
7: 这啊，这是包袱啊。
6: 再一摸，摸着胸口了，四四方方的，这电视机。
7: 电视机？
6: 最后摸着李大爷脑袋了。不，怎么还偷一西瓜呀？
7: 去你的吧，这是西瓜呀，这是脑袋。
6: 正在这时候，那边过来一警察。这警察问怎么回事。怎么啊？那个警察同志，我们逮一小偷。小偷？他偷什么了？他偷什么了？他就偷一老头。
7: 他偷老头。

0: 警察也纳闷啊，没事他偷老头干嘛呀？他干嘛呀？他大概是想倒卖
1: 啊，倒卖老头啊。
0: 正在这时候李大爷醒了，这顾老一看见李大爷醒了可就高兴了。老大爷，您说的是不是小偷？是不是他把您偷出来的？
1: 那李大爷说什么呀？
0: 李大爷说，嗨，你们闹误会了，
1: 哎，
0: 他可不是外人呢。
1: 对，
0: 我弟弟怕李大爷说漏了嘴，赶紧就接过来了。那什么，他不是外人，
1: 他是谁呀？
0: 他是我爸爸
1: 啊，上这儿认爸爸。
0: 对了，我爸爸生病了，我给我爸爸送医院去。
1: 嗨，他怎么会是你爸爸呀？
0: 没错，是我爸爸。
1: 是吗？
0: 不信您问他本人啊。
1: 问问
0: 您是不是我爸爸，李大爷？
1: 哎，嗨，这还是说漏了。
0: 这姑娘看到这会儿心里全明白了，一想，哎，都是因为我耽误人这么长时间。那什么，别说了，咱们赶紧送老人上医院，你在前头蹬着，我在后头推着，咱们快点走。
1: 这姑娘也是热心肠，
0: 李大爷心里过意不去了，一指那姑娘，郭栋啊，别让你媳妇儿去了。
1: 哎，哪儿的事儿？
2: 收听过了王千祥和李增瑞二位合说的相声《误会》，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镇江市暑假公益托管服务班即将开班。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委内瑞拉所有教育机构继续暂停教学活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2026年镇江市暑假公益托管服务班即将开班。本次暑期公益托管服务由镇江团市委联合市慈善总会、市委社会工作部、教育局、市民政局等相关部门共同推出，面向全市6到14周岁城乡困境青少年、农村留守儿童、城市外来务工以及新就业群体子女，在全市设立104个公益托管服务班，推出教育引领、法治自护、素质培养、综合实践等类别的课程。暑假公益托管服务班师生按1:5左右配备，有经验丰富的老师、社工代班，并吸纳各类爱心人员、返乡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参与。具体报名方式，学生家长可以登录镇江发布或者青春镇江微信公众号查看。继续关注新闻，南部战区微信公众号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质，另一方面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此外，中方决定将三井 ES 株式会社等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将对关注名单中实体的两用物项出口实施更严格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审查，涉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不予批准。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舟试验飞船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记者今天了解到，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施，有利于以标准引领提升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的规范化水平。该标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确立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总则，对服务人员基本要求作出规定，涵盖仪容仪表、服务语言、服务态度、业务技能等方面，为全行业旅客服务管理提供了统一遵循。二是明确全链条服务质量要求，围绕旅客出行全流程划分多个核心服务模块，并明确质量要求，包括票务服务、进出机场交通、地面服务、客舱服务四大基础服务。三是规范专项服务内容，专门针对特殊旅客群体及不正常航班场景制定服务要求，将旅客诉求管理列为独立章节，对相关服务重点和质量标准作出规定。国际方面，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越来越少。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教育部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岁月如长河，那些沉淀在时光深处的旋律，承载着无数人的欢笑和泪水，温暖和遗憾。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关于普通人的歌，第一首作品来自于遥远的1991年，一个男人用沧桑的歌声告诉我们，有时候平凡并不意味着平庸，而是接纳生活的本真。而当我们不再执着于伟大的时候，反而能在琐碎当中触摸到真实的温度。李宗盛《凡人歌》。

0: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1991年，李宗盛为电视剧《碧海晴天》创作了这首主题曲，用十分市井化的歌词解构了人生，道破了生活的真相，也把普通人为生活奔波的无奈和辛苦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不过当年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刚刚30岁出头，根本没有歌词当中的无奈心情。李宗盛说啊，有很多比他年长的朋友告诉他，这首歌写出了他们的心境，但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并不见得是这么的感同身受，只是为创作而创作，也没有刻意想要阐述什么人生。而奇妙的是，这些他并没有刻意想要传递什么人生哲理的歌词，却总让人觉得似乎包含着看破人生的内涵。甚至连他自己，直到完成这首歌10多年之后，在历尽了人生起伏、情感波折之后，才渐渐觉得这首歌说的还真对。
1: 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
0: 或许有些歌只有经历了岁月的磨砺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继续来听陈淑桦《梦醒时分》。

0: 1989年，还是这个男人李宗盛，他为刚刚加盟滚石唱片的陈淑桦量身打造了这首歌，收录在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当中。整个歌词很直白，直接就点破了爱情的幻想，但是呢又充满了温柔的关怀。歌曲一问世就大受欢迎，《跟你说听你说》专辑也成为了中国台湾流行歌坛第一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而音乐录影带当中陈淑桦潇洒转身的背影也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
1: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
0: 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是清醒和温柔的交织，那很多人还沉浸在爱情的伤痛里无法自拔，以泪洗面的时候，剪着短发衣着干练的陈淑桦用温柔坚定的歌声告诉你，有些事不必问，有些人不必等。
1: 有些事情你现在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程，一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也会遇到很多选择，而当我们走过迷茫，总会迎来一个坚定的答案。我们继续来听林子祥叶倩文带来的选择。

0: 这是叶倩文和林子祥合作带来的《选择》。1992年，两人首次合唱了这首歌。4年之后，他们在温哥华完婚。他们也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歌词当中的“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是啊，真正的选择不是瞬间的冲动，而是漫长岁月当中的彼此成全。在如今这样浮躁的年代，这首歌也显得更加动人。愿我们都能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做出那个无悔的选择。
1: 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
0: 选择的意义往往需要时间来验证。当我们沿着时光的河流前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或许你会停下脚步，回望来时的路。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那些刻骨铭心的爱和痛，都会在岁月的滤镜下变得清晰又温柔。于是我们开始懂得，每一次坚定的选择，最终都会沉淀成我们生命里值得回首的风景。一起来听这首苏芮的《再回首》。

0: 再回首来自于苏芮，这首歌1989年由苏芮首唱，后来呢飞碟唱片把这首歌给了姜育恒来唱，也成就了姜育恒事业上的第一次高光时刻。其实很难说苏芮和姜育恒到底谁唱得更好，姜育恒的版本听起来有一种千帆过后的淡然，而苏芮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再回首恍然如梦的沧桑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1: 今夜不会再有，
0: 作为华语歌坛的第一代铁肺歌后，他用歌声为无数人注入了面对过往的勇气，那些披荆斩棘划破的旧梦终将在回首当中化作我们前行的力量。
1: 背影已远走，
0: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记忆当中的老歌是属于普通人的真情实感，奔波、遗憾、释怀、选择、回首等等，每一曲好像都是你我最真实的样子，而这一切在最后汇聚成了一首永不褪色的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闪闪发光。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夕阳之歌》。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我们每个人心里呢，都藏着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心事，而音乐或许是打开你内心深处深埋的某种情绪的一把钥匙。在某个时候，你和某段旋律就这样不期而遇了，就像是遇到久违的老朋友，带来了久违的问候，让你含着泪去微笑。今天我们的歌里有蓝天，有白云，有微风，有星辰，有大海，还有无尽的思念。

20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渔人码头》，耳边盘旋着潮水的堆叠和海鸥的轻声歌唱，在一片宁静当中，一个男人的声音缓缓地飘出来。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听到歌声里那种很无力的忧伤感。他唱道：“时间是码头，它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获，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如今，当我再次听到这首歌，这种感觉依旧会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久远却又非常熟悉。我记得当时有人跟我说，因为这首歌曲，所以爱上了忧伤的味道。

当年第一次听歌的时候，我跟很多人一样，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渔人码头的存在。其实和歌曲名字同名的码头呢并不存在，但是在台湾地区却有着一个渔人码头，渔呢是渔猎的渔。这个渔人码头啊，在淡水小镇，那里是情侣们最喜欢的约会地点，所以渔人码头也可以说是爱的码头。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你会看到微光点点的海面，偶尔掠过的海鸥，孤独耸立的灯塔，或许在某个傍晚，你还能看见那个为爱痴痴等待的背影。多年前，这个叫熊天平的男人用一个小小的码头打动所有人的心，而和他几乎是同年出道的另一个纤弱的女子，却用一朵飘渺的流云扣动了你我的心扉。

0: 如果云知道，他是否也体会过思念的苦楚呢？1996年，这个叫许茹芸的女歌手，用最美的歌声完成了一朵流云的告白。许茹芸的唱腔非常特别，所以人们用她的名字来命名她这种虚幻又很美丽的唱法，云式唱腔。她的歌声实在是太特别了，会让空气都有一瞬间的窒息感，歌声里有很苦的东西无法言说。
1: 一切都好平静。
0: 今天的歌来自于遥远的过去，歌声当中你可以听到大海，听到海鸥，听到蓝天，听到白云，听到星辰，听到四季。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们响起，记忆会一点一点的浮现，把我们带回最初那段时光。我觉得这个时候语言已经不重要了，只需要一个音符，时空已经不是距离。

0: 天天天蓝，伴随着歌曲开始钢琴声的婉转流淌，一片蓝丝绒的幕布在我们的眼前缓缓地拉开，然后你可以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空旷又很直接地扑面而来，就像是蓝天上突然掠过的惊鸿，一下子就将我们的耳朵轻易地俘获。
1: 天天天蓝，叫我不想太
0: 难。这是1982年这首《天天天蓝》歌曲首发之后啊，时隔25年，在2007年重新编曲的《天天天蓝》，同样是潘越云的演唱，同样是那样的凄婉忧伤。这首《天天天蓝》呢，整首歌歌词只有42个字，虽然短小，但是韵味十足，算得上华语歌曲作词当中的经典。一句“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他也难”，这是一份在碧天流云下赤裸裸晾晒的思念。这样的苍茫寂寞，这样的辗转甜蜜，又是这样的欲罢不能。歌曲里面唱着，不知情的孩子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在词作者心中最纯真的孩子看来，眼泪是思念累了，从心里淌到眼里的汗。这样的写法确实让人拍案叫绝。今天我们听到那些从过去传来的歌声，这些音乐当中你会听到蓝天，听到白云，听到大海，听到星辰，听到时光的印记，当然还有微风。下面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季候风。

王菲的季候风当中充满思念的味道。那个时候她还不叫王菲，她叫王静雯，刚刚从国外回来，带着对于自己事业的期待以及对于家人的思念来到了香港地区。接着华语歌坛的一段传奇就此拉开了帷幕。今天我们为你选择了一些需要你静静聆听慢慢咀嚼的歌，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老歌手张清芳这首《大雨的夜里》。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是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未来十天全市将进入多阴雨时段，气温总体平稳，但湿度持续偏高，市民需注意防潮防暑。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十天镇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到32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到26度区间，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未达高温线，室内外也会感觉潮热，建议居家适当开启除湿设备。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医保局今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据介绍，今年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此次公示时间为2026年6月29号至2026年7月5号。公示期间，社会各界可对公示药品的资格条件、相关信息和初步形式审查结果进行监督。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庆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石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今天0点12分，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记者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6点，经第一轮排查，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伤，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今天7点11分，葫芦岛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位于葫芦岛市南票区九龙街道兴北社区一居民楼3单元发生疑似液化气泄漏闪爆，指挥中心立即调派95名消防救援人员、14辆消防车赶赴现场处置。目前事故导致3人失联，正在全力联系和搜救中，8人轻微伤已送至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世界杯激战正酣，社交平台近来大量涌现 AI 建彩、精准预测、高胜算率算法等内容。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不法分子将 AI 预测包装成所谓高科技投资工具，通过社交平台吸引用户，再层层引流至境外网络赌博平台。不少球迷轻信并投入大量资金参与赌球，不仅遭受财产损失，还面临个人信息泄露、账户冻结乃至违法犯罪等多重风险。专家提醒，当前 AI 建彩已成为网络赌球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精准预测、稳赚不赔都是诱导陷阱，广大球迷应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 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查。

0: 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4: 楼三公子、楼四公子这哥俩呀，离开嘉兴，姑父屈太守家，回奔自己的家乡湖州。在半路之上，因为天黑了，泊船在新市镇。这天早晨呢，由的船上下来，到新市镇这儿散散步，没想到遇着故人了。谁呢？给他家看坟的仆人邹吉甫的儿子邹三儿。这年轻小伙子把两位公子给认出来了，给两位公子磕头。两位公子一问情况，邹三儿说了，现在自己的爹娘，就是邹吉甫和邹吉甫老伴儿，都在姐姐家住着呢，姐姐家就住在新市镇，就离这不远，并且呢非常热情，邀请两位主子公子到姐姐家去坐坐去。两位公子啊，对邹吉甫印象很不错，邹吉甫是非常可靠的家人呢。俩人一琢磨，那就去坐坐吧，吩咐下人去告诉船家，晚一点开船，我们呢遇着熟人了，今天闹不好啊，还兴许就不走了。下人呢去吩咐船家去了。两位公子由邹三儿引着，够奔邹三儿的姐姐家。其实呢不太远，就在前面一拐弯就到了。到这儿，两位公子抬眼一看，呵，有那么7-8间矮小的茅草房，有篱笆院， 有篱笆门，篱笆门半开半掩着。这邹三高高兴兴引着两位公子进了院了，冲屋里头就喊：爹呀，快出来呀，您看看是谁来了。邹吉甫现在年岁也大了，拄着一个藤条的拐杖，由的屋里头就出来了。
5: 谁呀？谁来了？
4: 爹呀，您看看，我们的主家娄三公子、娄四公子来了，在这儿呢。
5: 哎呀，三公子、四公子，哎呀，是你们吗？哎呀呀呀呀！哎呀，没想到哪阵香风把你们给吹来了，老奴给二位主子磕头喽。
4: 一边说着，邹吉甫要给两位公子磕头，两位公子赶紧的以手相搀。哎呀，老人家，您都这把年岁了，何必拘此礼节呢？快快快快快快，请起请起，千千万万不要多礼。没让磕这头，这两位公子其实得说为人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是有点愤青，这个呢也是难免，因为受到一些挫折嘛，尤其呢人还比较年轻。这邹吉甫高高兴兴领着进了屋来，屋里头呢摆设也非常简单，当然了，桌椅子还是有的，虽然不是那么讲究，但将就坐还能坐，没有问题。又叫自己的老伴儿来见过了两位公子，吩咐老伴儿
5: 赶紧的叫闺女给准备吃喝，二位公子啊，在这儿吃顿便饭，吃顿便饭就别走了。
4: 这两位公子呢当然也不必客气，又问了一问自家的祖坟什么情况。这邹吉甫一一的交代：
5: 哎呀，二位公子啊，你们就放心吧，咱们家这个祖坟谁敢给动啊，就是地方官走到这儿都得到那儿去磕头去，一草一木也没有人敢动，您就放心得了。
4: 哎呀，有劳老人家照看了。
5: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4: 就这么的闲聊天儿，聊了一会儿，因为吩咐了叫他闺女给准备吃喝，哎，很快的这一桌丰盛的酒菜就给端上来了，全都是鸡鸭鱼肉，自己家呀现宰的鸡，这都给炖上了，摆了一桌子。另外呢酒也烫上了，这酒啊是自家酿造的酒，其实呢挺好的，只不过呢味道比较淡了一点。这邹吉甫年岁也大了，说话是唠唠叨叨，一边给二位公子斟酒，嘴里头呢一边磨烦着：
5: 哎呀，二位公子啊，其实看老奴这家里头日子还过得去是吧？哎呀，现在年景不好啊，这年景一不好什么都不好啊，什么都不怎么样，庄稼的收成也不好，这酿的酒啊，公子爷儿，您喝喝不一定喝得惯自家酿的酒。哎呀，现在出酒出的也少了，洪五爷那个年代那个日子好过呀，那个年代酿酒出的酒比现在都多，那个年代二斗米酿酒啊就能酿出来20斤酒，可是现如今不行喽，

0: 哦，洪五爷那个年代酿酒出酒出的多，现在这个年代同样的粮食酿酒出酒出的少了，这怎么可能？真是笑话。这邹吉甫还是继续唠叨，哎呀，洪五爷那个年头酿的酒，那酒味道也好啊，也香啊，现在这个酒就不行喽，这味道啊太淡。两位公子将就喝吧，哦，来来来，喝酒喝酒。他呢在旁边站着伺候着，请两位公子喝酒，因为他是下人呢，他不敢上来同坐。这两位公子看着邹吉甫这么大岁数了，两位呢本来也不是那种因循守旧的人，这就请邹吉甫一块坐，一块吃，一块喝两杯。邹吉甫刚开始呢还推辞不敢呢，两位公子就说，嗨，你都是我们家的老人了，这又没有外人，何必拘礼，你有这么大年岁，来来来，一块坐一块坐。这老奴才告了罪，这才偏坐在一边，哎，伺候着两位公子，哎，又给布菜又给干什么呢，非常热情，嘴里头呢依然还是在唠叨，向两位公子请教，哎呀，两位公子爷啊，我听人家说呀，说咱们大明国朝要是按照洪五爷那个年代，那应该过的是孔夫子周朝那个时候的太平日子，听说那个时候日子都跟神仙相仿啊。哎呀，后来自从永乐爷当朝以后，这世道就变了，现在不行喽，再想过上洪五爷那个日子难喽。哎呀，我呀是天天烧香拜佛呀，我就希望佛祖保佑，叫我的子孙们将来能过上几天洪五爷的日子，那也就好了。哎，对，两位公子，您说我们大明国朝是不是要是按照洪五爷就是过的孔夫子周朝的好日子？问两位公子。这两位公子呢刚开始一直没说话，就听着这老爷子唠唠叨叨，现在老爷子问到跟前了，两位呢就不能不说话了，但是这个话呢又不好回答，但两位听这话呀挺舒坦，心里说话，你看看现在当朝的朝政就是不行啊，连这样的老奴才这样的老百姓都能说出这种话来。可是呢邹吉甫一问他们，这两位公子互相看了一眼，觉着不对劲儿，他一个老奴才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些话，能说出这些话来呢？这看来呀是有人跟他讲这些话。所以呢三公子呢就问他，我说邹老头，你一个看坟的奴才，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我相信这个话呀不是你说的，你在哪儿听的吧？
1: 嘿，哎呀，二位公子就是高人呐，一眼把老奴就给看穿了。不错呀，我哪知道这些话呀，这是有高人说这个话，老奴记下的。哦，有高人，这位高人何许人也？嗨，他家住的离这不远，

0: 这个人呢，是个读过书的人。就在这个新市镇上，有一家盐店。这个人呢，是盐店管事儿的。他呀，时不常的，就到前面大柳树底下坐着，跟大家伙聊天儿。聊天的时候，就说这些话。其实呢，我能记住的就这么几句儿，那还有好多好多呢。哎呀，满腹的文章，满嘴的道理啊。哎呀，有的我们都听不得懂。哦，哦，盐店的管事儿的，是啊，盐店管事儿的，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呀？哎呀，叫什么我不大清楚。姓杨啊，爱看书，平常啊什么事儿呢也不大管，成天呢拿一本书，闲的没事儿呢，坐在那柳树底下就看书。如果看跟前有人了，跟他搭话，他就说这些话。平常呢就是看书。那个人挺高深的，很有学问的一个人呢，不得了啊。哦，那么他经常在这柳树下坐着吗？是啊，经常坐。哎呀，现在不行喽。要搁往常，这个时候就应该到大柳树下去坐着看书去了。现在再想见他，见不着喽。哦，娄三公子、娄四公子都是一愣啊，心里说话，这人怎么出什么事了？还是离开这地方到别的地方去了，不得而知。你看呢，就听邹吉甫介绍这么几句，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对这位姓杨的盐店管事儿的印象不错。因为什么呀？这两位就瞅着朝廷不顺眼，这位姓杨的专门说一些当今朝廷的坏话。心里说话呀，这跟我们这是同类，我们有共同语言，所以呢两个人呢还真就特别高看这位姓杨的。这就问，我说怎么了，这位杨先生怎么不在这儿了，出门了？
1: 哎呀，要出门还好了，哪是什么出门啊，现在啊被德清县给抓起来监禁起来了。哎呀哎呀，大概得有一年半了，有一年半了没见着面了。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个结果，这个我也不知道，也闹不清楚。哦，为什么德清县要抓他？
0: 这两位公子啊，对这个事儿还挺关心的。他这么一问，邹吉甫老头这才说缘由。
1: 哎呀，二位公子啊，是这么回事儿。你看呢，这老头啊，挺有学问的。他那年岁比我小点儿，大概也小不了多少。平常呢，虽然他是盐店管事儿的，可他也不管呢，平常就是看书，要不就和大家聊天唠嗑。那盐店的事儿，随着伙计们怎么弄，他连打听都不打听，看都不看。后来时间长了，大家伙啊都给他送个绰号，管他叫老阿呆。这老阿呆刚开始的时候就这么呆头呆脑的不管事儿，就这么混着。后来时间长了，那盐店的店东家听说他有点呆，可能是有点不放心了，
0: 就亲自上这盐店来管事儿来了。结果到这儿来一拢账，亏空了700多银子呀。人家掌柜的问他呀，这银子都花到哪儿去了？怎么亏空这么多钱呢？他呢也对不上账，他平常他也不管呢，他哪知道银子都哪儿去了？这掌柜的当然不高兴了，他跟掌柜的呢还振振有词，指手画脚，不服气。后来掌柜的也真生气了，一纸诉状啊，把他给告到德清县了。这不嘛，德清县就把他给抓起来了，给监禁起来了。到现在好像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也没个说法。亏空那么多钱，那可不，那他能还得上这个钱不？嘿，还上个屁呀，他没钱，他们家呀吃饭都犯愁啊。他倒有两个儿子，可是这两个儿子就是喝酒赌钱，不务正业，还靠着老子吃饭呢。他们家呀是蹦子儿皆无啊，要不然怎么能被抓起来监禁了呢？哦，这么回事儿。三公子四公子互相看一眼，心里头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这位姓杨的看来呢也是个读书人，但是有没有功名不得而知。那既然德清县到现在没处理这件事儿，也兴许这个人身上有功名，要不然呢兴许早就处理了。那么既然这位对朝廷有如此的高论，那这位也是一位世外高人呢，我们怎么能够袖手不管呢？所以呢这三公子先开口了，既然如此，看来这位杨先生也是一位高人呢，这高人怎么能够叫他在县衙门里头受苦呢？我看这样吧，等我们哥俩回到湖州以后，我们想办法救人。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大头小时候经常因为调皮捣蛋挨揍，这不，今天又被老妈揍了一顿，他爸看他一脸不高兴，于是就过来安慰一下。其实啊，你妈挺会关心你的，天变了他就问你冷不冷，受伤了他也会问你疼不疼。
8: 大头听了颇有感触，于是问道，那为什么现在不太会关心人了呢？
10: 老爸一听就不高兴了，怎么不关心你了？每次抽你耳光的时候，他不都会关心地问你，还嘴硬不啦？文文在学校是学霸，但现在呢，在公司就不受人待见了。公司年会上，老板站在台上，激情澎湃地给大家做动员讲话，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争做行业第一，只有这样，咱们公司才能家喻户晓。我问你们，世界第一高峰是？
8: 大家争先恐后的回答，珠穆朗玛。
10: 老板高兴地笑了，接着说，第一名谁都知道，那你们谁知道第二高峰呢？
8: 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了，只有文文不紧不慢地说，第二高峰是乔格里峰。
10: 老板一愣，接着说，那第三高峰没人知道了吧？
8: 甘城张家峰。之后还有洛子峰、马卡鲁峰。这么说吧，老板，前十名我都知道。
10: 老板的脸色很难看。哼，第二天，文文因为进公司先迈进的右脚被辞退了。
8: 在体育课上，大头被罚做几10个深蹲，上完体育课腿还在一直发抖。刚好英语老师喊他到办公室，哎，你看看你这试卷怎么做成这样啊？
10: 大头上前一步想看清楚一些，结果腿没有站稳，咕咚一声给老师跪了下来，动作连贯自然，连他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8: 老师懵了，赶紧扶起大头，肃然起敬地说道：哎呦，真没想到呀，孩子，你对自己这么严格。没关系没关系，咱不用这么内疚啊。老王的媳妇儿正在做面膜，这个时候门铃响了，老王媳妇儿对儿子说道：儿子，快去开门，妈妈贴着面膜见不得人。
10: 小王去开门，原来是老王下班回来了，见是儿子开门，老王问：你妈呢？
11: 妈妈正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10: 阿贵玩心太重，哪天不玩游戏就睡不着，媳妇儿怀孕了，好不容易逮着他呢，让他给做一个胎教。只见阿贵把头靠在老婆肚皮上听了一会儿，说道：
11: 哥们儿，能早点出来吗？斗地主就等你了。
8: 白小雪毕业以后先找到了一份电话推销的工作。有一天她给一位叫王忠的客户打电话：你好，请问您是王忠王先生吗？
10: 电话那头愣了半天回答说：是，不过绝对不是火腿肠。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的媳妇儿特别懒，每天待在家里很少出门，买东西就是网购，吃饭就是外卖，小区的快递一般都是送楼下，大家自己来拿。可铁柱媳妇儿每次在网上买东西都会在备注上写：孕妇，行动不便，请送货上门。
10: 昨天送快递的小哥终于忍不住了，在楼下大声喊道：三年了，我忍了你三年了，你怀的是哪吒吗？老王的儿子小王成绩不好，调皮捣蛋，语文课上老师提问：伏尔泰是哪个国家的？小王平时很少回答问题，但这一次他赶紧举起了手：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是中国的。
10: 见老师疑惑，小王赶紧补充道：
11: 我在还珠格格里见过，他哥哥叫福尔康。
10: 大头自从找了个女朋友，周末连家里都不回了，每回啊，准岳母都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各种乐不思蜀。
8: 上周六吃晚饭，大头又没有回家，老妈看起来有点伤感，爸爸赶紧开解说：
10: 都说女儿找了男朋友，父母就会感觉自己辛苦种的白菜被猪拱了，你说咱这儿子还好吧？你不用这样啊。
8: 大头妈妈仰望天空半天才说了一句话：
11: 哎，白菜有没有拱到不知道，反正养了20多年的猪肯定是丢了。
8: 刚刚经理找阿豪谈话：
12: 阿豪啊，你来公司有几个月了，表现都还不错。
10: 阿豪听到经理的表扬赶紧说：谢谢领导赏识，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12: 可是最近有很多同事都向我反映啊，说你说话的口气不太好，希望你改正一下。
10: 阿豪点了点头回到座位上，想到自己在公司一直都是小心翼翼，这样都会得罪人，难道这就是职场吗？真是江湖险恶呀，他越想越委屈，顺手又包了个大蒜嚼了起来。
8: 铁柱今天出门忘带手机了，下班以后看到老婆气呼呼的不理他，赶紧就问：怎么了老婆，你好像不高兴啊？
10: 媳妇儿不说话，指了指手机。铁柱打开手机，看到上面有老婆发来的微信：
12: 第一条，你手机忘家了；第二条，我给送单位好吗；第三条，不说话不让送就算了；第四条，真不知好歹，我不理你了。
8: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王美丽的新老板是个福建人，年轻有为，英俊帅气。今天呢，他把王美丽叫到办公室说，小丽啊，我要一个仙人掌，黄胡色的。
7: 王美丽当时就懵了，黄胡色是什么鬼啊？仙人掌不都是绿色的吗？哪有什么黄胡色呀？
6: 两人争执了半天，老板终于忍不住拉开窗帘，戴上墨镜，指着太阳，一字一句地说道，仙人掌啊，黄胡色的。老王上班时间呢，闲着没事干，就偷偷玩了几局天天飞车。
7: 玩得正嗨的时候，突然经理打电话过来问，在干嘛呢？
8: 领导，我在工作呀。
7: 工作？天天飞车，中午的时候我还排在第一，怎么你突然就超过我了？
6: 吃过晚饭，老王和儿子聊天。儿子，要期中考试了，好好复习呀。
9: 嗯，没问题，爸爸，是时候该露两手了。
6: 听到这话，老王认为儿子学得不错，刚要表扬几句，还没说出口，就听这小家伙不紧不慢地说，
9: 要不然这些老师还以为自己教得有多好呢。
6: 铁柱开新买的车上路，跟前面的一辆车亲密地接触了一下，两人下车查看，发现问题不大。这个车主呢，拍拍铁柱的肩膀说，大哥，这就是缘分呐，来，我这瓶茅台咱俩整一口。
7: 铁柱很豪爽，接过来整了一口，然后递给那个车主说，来，兄弟，你也来一口。
6: 别呀，等警察来了咱们再说嘛。前段时间大头的手机丢了，于是拿了妈妈以前淘汰的一个山寨机先用着，巨破巨丑。
7: 有一天逛街，大头没心没肺的四处走，突然一个路人凑过来怯怯地问道，
6: 刚才那个男的你认识？
7: 大头一头雾水说，啊，什么男的呀？
6: 哦，就是刚才他把你手机从你包里拿了出来，然后又放了回去，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开玩笑呢。深夜，铁柱加完班，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家，看到客厅桌子上妻子留下来的纸条。
7: 老公，我把好多东西都搬到了车里，一下午累死了，你先简单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饭在锅里，我先睡了。
6: 铁柱轻手轻脚来到卧室，看着已经疲惫入睡的妻子，铁柱心疼地流下了眼泪，然后默默地打开手机，在购物车里点了一下全部付款。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有段时间呢，阿豪在玻璃厂工作，干活都得戴手套。
7: 一天下夜班，阿豪打车回家，车窗开着，突然夜风袭来，他觉得有点冷，下意识的就掏出了手套戴在了手上。
6: 司机从后视镜看见了，恐惧地问道，兄弟，你在干什么呀？
7: 阿豪不紧不慢地说道，嗯，习惯了，每次干活前都要戴手套， 这样既不会割伤自己，也不会留下痕迹。
6: 司机当时脸都绿了，猛地停下车，拉开车门，撒腿就跑。小侄女儿从幼儿园回家，王美丽把她抱在怀里，亲切地问道：
9: 宝贝，给姑姑说说今天老师夸奖你没有啊？
11: 当然夸了，姑姑。
9: 那老师是怎么夸你的呀？
11: 老师夸我是大力士。
9: 啊？为什么夸你是大力士呀？
11: 老师说我拖了全班的后腿。
6: 老王两口子特别懒，谁也不愿意干家务活。没办法，他们叫了保洁来打扫卫生。保洁阿姨进门要穿鞋套，老王赶紧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咱家没有这个讲究啊，直接踩地上就行了。
7: 这时候保洁阿姨说了一句：哦，不是，我是怕把我的鞋弄脏了。
6: 铁柱怀疑媳妇耳朵不好使，于是走到她身后几米问道：亲爱的，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7: 媳妇没答应，铁柱又往前接着问道：
6: 老婆，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7: 见媳妇依然没有回答，铁柱又往前走，来到了媳妇身边，然后大声地问：
6: 媳妇儿，你能听见我说话没呀？
9: 能能能，这是我第三次回答你了。
7: 大头毕业了，为了给儿子找对象，老爸带他去买房，看好房之后在现场办理分期付款手续。银行的业务员问：先生，您是继父还是岳父啊？
6: 老爸一听就火了：我不是继父也不是岳父，我是父亲。
7: 业务员一听，心中一阵窃喜，心想终于有个大客户了，赶紧在申请表格上标注全款付清。
6: 阿贵在牛奶厂找到了一份工作，第一天上班，老板给他一只桶和一条凳子，让他去挤奶。下班的时候，老板见阿贵被滋了一身的牛奶，而且那条凳子腿也断了，就问：怎么回事啊？挤奶这活挺难吗？
12: 不是，老板，挤奶真的不难，难的是让牛坐到凳子上。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产业兴、环境美、治理优，聚荣后白镇林海村、林海自然村入选2026年江苏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满格运转，提前交出双过半亮眼答卷。出警归队途中发现老人躺卧路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救助。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1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入门以来，潮湿闷热的天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新的一周雨水依然是天气舞台的主角，整体云系偏多，市民需防范两轮较为明显的降雨。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晴。
5: 那么从目前看的话，主要的过程可能是在这个一个是在这个周三到周四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个中等或者中等以上量级的这么一个降水过程。那么另外一次呢，可能是要等到这个周日的后期到下周初这段时间，还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一次降水过程嘛。
4: 其余时段，我市将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但不排除局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方面，由于云层较厚且降水频繁，本周气温总体平稳。
5: 整个气温都不是特别高的，同时气温的日交差也是比较小的吧。那么从最低气温来看的话，基本上都会维持在这个22到25度之间，小幅的一个波动吧。那么最高气温的话，基本上也是比较平稳一些，基本上都在这个30度左右。
4: 记者了解到，我市今年预计出梅时间在7月上中旬，在此之前，湿热黏腻的体感仍将持续，市民需注意防潮防霉，合理安排生活出行。来关注具体的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最近，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示

0: 2026年江苏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名单，句容市后白镇林海村林海自然村成功入选。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如今正以产业兴、环境美、治理优的新面貌，展现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记者钱磊、殷沙称、徐宁静报道。产业兴旺是激活乡村活力的核心支撑。近年来，林梅自然村依托城郊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打造出40亩的林梅情之味应时鲜果种植基地，主打草莓、葡萄、黄桃等特色品类，形成四季可采摘的农旅融合业态。果农熊登满正是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在村里的统一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帮扶下，他彻底告别了过去种桃靠天吃饭的旧模式，种植的果品品质稳步提升，销路也越来越广，每年稳定增收超1万元，在家门口就端上了增收的果盘子，实实在在鼓起了自家的钱袋子。句容后白镇林海村桃农熊登满：
1: 以前种桃靠天吃饭，现在有村里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帮助，现在桃子越来越大，这个销路越来越好，我们这个日子越来越奔头了。
0: 在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林梅自然村的人居环境也同步迎来蝶变。借着省级特色田园建设的东风，村庄打出了一套环境整治的组合拳，集党群服务、便民办事功能于一体的党群服务驿站投入使用，综治超市、数字乡村治理平台落地运行，贯穿村庄的南干渠完成全面清淤和生态护坡改造，村内50户农户的房屋外墙完成风貌初新。从过去的脏乱差到如今的静其美，林海村正在实现从一时美向时时美的长效转变。句容后白镇林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婷：
2: 我们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持续巩固建设成果，让林梅村不仅美在面子，更有里子，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6月28号至29号，镇江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召开，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市委书记吴庆文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副书记陈可可主持。2026年6月29号，镇江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选举张克为镇江市市长。眼下正值年终冲刺关键节点，我市各重点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拓市场，全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作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位于镇江高新区的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正满格运转，以快打产、赶订单的奋进姿态，提前交出双过半亮眼答卷。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在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的金属加工车间，记者看到企业去年投产的前盖自动生产线正在运行中，从原材料投入到产品下线，全程由机械臂精准操控，日产能可以达到2000只。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杨武昌：
3: 新产线投产后，不仅大幅节省人力成本，更推动产品质量跃升新台阶，产品不良率降低30%，对于产品实现了源头可追溯，确保产品质量。
0: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79年，是国内百线液压行业的龙头企业。企业的两大主营产品为全液压转向器、百线液压马达，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农机、工业车辆等领域。其中，全液压转向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50%。今年以来，市场需求持续向好，目前在手订单已排至下半年，全年计划生产168万台全液压转向器和百线液压马达。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6月份拟交付超8万台全液压转向器，与往年同期相比，创历史新高。
3: 当前公司各生产车间满负荷运转，现有生产线产能已拉满。为保障交付，我们实行两班倒加班生产模式， 优化排班，增设班组，保障物料不间断供应，同步配套仓储、质检、物流配套人员，全链条协同赶订单、保交付。
0: 据介绍，为夯实生产能力，提升产品一致性，今年企业聚焦转向器核心三大主元件阀体、阀芯套、转定子，启动自动化产线技术改造项目，预计年内将完成整条自动化产线调试投产，实现核心零部件智能化量产。
4: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0: 今天上午，市交通运输局举行2026年度镇江市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职业技能竞赛，提升驾培队伍专业能力，提高行业教学水平。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在镇江华东驾校大岗校区，标准化训练场地划分小型车、大型货车两大竞赛专区，标线清晰规范，倒车入库、单边桥、线宽门、坡道起步等竞赛科目依次排布。参赛教练员傅继海：
6: 通过此次比赛，我觉得很大程度上锻炼和提升了教练员的综合业务素质，进一步提升为学员带教的水平，坚定了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责任心。
5: 这次竞赛设置理论考试、示范教学、实操技能等考核内容，全方位检验教练员综合执教能力。其中规范教学的考核比例占到了50%。裁判员商苏镇：
7: 竞赛这次的重点是在规范教学上，我们教练员在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教，因为以前的规范教学仅仅是书写，这次我们考核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是脱稿，边示范边讲解，也就是说完全符合你工作实际的状况，这样来考核的。
5: 赛事设置完善奖项体系，小型车、大型货车组别分设1、2、3等奖，竞赛优胜选手将代表我市出战省级教练员职业技能竞赛。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综合运输管理大队大队长张俊俊表示，教练员是道路交通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技能竞赛能够让教练员夯实法规理论，精进驾驶实操，规范教学流程，推动全市驾培行业标准化、专业化发展。
8: 第一个呢，是我们选拔一批优秀的教练员参加我们更高层次的比赛；第二个呢，我们也想以点带面，带动我们整个驾培行业教练的整体素质。眼下正值暑假学车高峰期，我们交通部门呢也再次提醒我们各位学员，如果你们想在这个时间段进行学车的话，请你们要一定要选择正规驾校，避免一些不法中介机构，警惕低价陷阱。如果有在学车过程中有发现有违规行为的，也可随时向我们举报。
0: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暑期到来之际，今天上午，市公安巡特警支队的特警队员们走进辖区幼儿园，以趣味防骗测试与声痛普法活动等形式，帮助孩子们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9: 活动现场设置了防拐骗情景模拟演练，通过模拟陌生人临时引诱、赠送礼物、邀约游玩等场景，尝试引诱孩子们离开幼儿园。面对诱惑，少数小朋友放松戒备，在老师的及时引导下认清了骗局。随后，民警结合测试中的问题，向小朋友们讲解了常见的拐骗套路及危害，引导孩子们学会自我保护。解放路幼儿园学生陈冠瑶：
10: 不能给陌生人走，的话，爸爸妈妈就见不到我们了。
9: 民警还围绕暑期出游、夏季游泳、居家防护等关键内容开展趣味科普宣讲，并现场展示了随身警用装备，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警察职业，树立遇事找警察、遇险敢求助的安全意识。镇江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5巡2大队副大队长乌欢：
11: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教小朋友如何拒绝陌生人，遇到危险怎么求助，普及基础防范自我保护常识，让法治和安全意识根植在孩子心中。接下来我们也会常态化走进校园，开展安全教育，持续为未成年人安全保驾护航。
0: 今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潘宗社区联合江苏大学志愿者开展“重温长征路，话说红色情”主题科普进社区活动，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了一堂。

0: 一个个趣味的实验把长征历史拉到孩子们的眼前。辖区学生田小冉：
1: 以前只在课本里看过长征的故事，今天居然能做出风暴屏，还学会了用淀粉水写密信。
0: 潘宗社区工作人员路亚介绍，今年以来，社区一直在探索青少年暑期实践的新形式。这次的红色科普活动既能让孩子们了解长征历史，又能从小培养科学兴趣。
2: 后续社区还会和江大志愿者队伍建立长期合作，推出更多分年龄段的科普文化活动，既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也把红色基因传承给下一代。
3: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镇江综合广播，消防在线。
4: 今天上午8:30左右，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南徐大道特勤站消防救援人员完成出警任务返程归队途中，发现路边有一名老人躺卧在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靠边停车，上前查看老人身体状态。经现场检查，老人意识模糊，言语表达不清，无法准确告知个人身份及家庭相关信息。经过多方核实相关信息，消防救援人员最终确认了老人家庭住址，将老人平安护送回家。下面请听观点。6月25号，演员吴尊在微博发文表示，自己从香港乘坐国泰航空公司的航班，经曼彻斯特转机，再飞往巴黎，但到巴黎后等了3天，也没有等到托运的行李。吴尊说自己已经打了无数次的电话，询问行李的情况，但得到的回复都很不积极。无奈之下，他才在微博发文，希望寻求网友的帮助。这条微博发出之后，很快登上了热搜榜单。第二天，国泰航空便发出回应，表示已经和相关航空公司、机场多方持续沟通，成功追踪到这件行李，将协调后续运输安排，并妥善交还旅客本人。这一事件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5: 网友阿泽留言，吴尊公开这件事之前，3天都没有找到行李，但上了热搜后，航空公司很快就积极帮助他追踪并找到了行李。所以在之前的3天里，到底有没有工作人员在帮乘客解决问题呢？网友钮咕噜家的大小姐说，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乘坐国泰航空转机，但行李延误，等了4天才等到，期间打了几十通客服电话，回复都很敷衍。网友墨尔本打工人评论，明星可以凭借自身的公众影响力维权，但我们普通旅客怎么办呢？航空公司事发前后的区别对待真是令人心寒。网友看瓜少年表示，跨国转机的行李转运流程繁琐，一旦衔接出错，维权流程漫长，希望吴尊的经历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问题。红星新闻网评论，绝大多数人遭遇托运行李延误或者丢失问题，都只能拨打客服电话或者前往机场柜台沟通，一旦遇到工作人员推诿，流程拖沓，仅凭个人力量很难推动问题解决，这也是很多网友由此事引发的担忧。澎湃新闻点评，行李延误看似小事，考验的是航空公司全链条统筹能力与基本服务意识。因此，对于国泰航空以及更多航空公司而言，在努力拼业绩的同时，如何提升旅客可感知的服务，如何取得旅客长久的信任，是更值得花心思的命题。红网评论，民航服务面向的是广大公众，理应做到公平对待，真正成熟的售后体系应当让客服电话拥有与社交平台同样的解决问题能力，让消费者无需借助流量制造话题也能顺利解决问题，畅通负责高效的常态化反馈渠道远比舆情爆发后的紧急补救更重要。
3: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

0: 经典量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夏天想要紧致促消化，中国注册营养师谷传玲建议试试在家自制抗炎饮，其配方主要为深色果蔬、牛油果、坚果、百香果或柠檬汁、代餐粉或蛋白粉、水。深色果蔬包括羽衣甘蓝、彩椒、紫甘蓝、西红柿、蓝莓、火龙果等，每次选取5种左右，抗炎效果普遍更好。若使用代餐粉，可将其中一半的水改成牛奶、豆浆，以便摄入更多蛋白质，让饱腹感更强，血糖更平稳。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赵欢、任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风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现象，无论是吹面不寒杨柳风，还是过江三尺浪的狂风，都是因气压高低不同而形成的气流。然而，有的地方一年四季风平浪静，有的地方却常常风起云涌。峡谷里的风总比平原风猛烈，城市高楼间狭窄地带的风力常常比宽阔地带更强劲。在南北通透的房子里，一旦打开前后门窗，就会有穿堂风拂面而过。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风的成因源于气压的差异，有时我们会在平原上感受到风的温柔，而有时在峡谷或高楼间，风却会变得异常猛烈。这种风力的显著变化便是由峡管效应所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百里峰区，这一现象尤为明显。百里峰区位于天山东段的谷地，地势北高南低，常年盛行西北风。当风经过这片狭长的峡谷时，风力会大大增强，形成强劲的峡谷风。气象学家将这种气流通过狭窄区域时突然加速的现象称为峡管效应或峡谷效应。2023年1月11号晚上到12号凌晨，百里峰区出现17级大风，最大风速达 61.7 米每秒，堪比超强台风。由于气象部门提前发布了准确的预报，经过的列车在强风出现的时段及时停运，最终成功避免了风灾。峡管效应的成因主要与地形因素有关。当空气从高压区流向低压区时，如果途经狭窄的地形区域，风速便会显著增加。这是因为空气属于可压缩易流动的流体，从开阔地带流入狭窄地带时，不能大量堆积，只能加速通过。当流出狭窄地带时，风速又会减缓。峡管效应犹如自然界中的风力加速器，不仅隐匿于偏远山谷之中，即使在人口稠密的繁华城市，也频频爆发出强大的威力。随着高层建筑物的增多，其体积和密度的增加，以及楼宇间距的缩小，这种峡谷风的现象愈发明显。尤其在高层建筑入口、通道和步行街等人群密集区域，更是首当其冲，成为风力的集中爆发点。科学家经过数值模拟计算发现，平地上的3到4级风，在经过城市高楼间的峡管效应后，强度能够猛增至

0: 十级以上。现如今，有关国际组织已将峡谷峰列入大都市面临的新型城市灾害。在城市中，为了防范峡管效应带来的风险，我们需要在城市规划时精心布局高层建筑的密度和朝向，适当加大楼宇间的间距，并设置专门的通风走廊，确保风的自由流动。同时，市民在出行时应尽量避免高楼间的狭长通道，以防突然增强的气流造成伤害。当遭到强对流来袭时，躲在屋内时要紧闭门窗，特别是高层住宅的居民，如果家中有落地窗，还需采取额外的加固防护措施。另外，城市中还有一种与峡管效应密切相关的现象——穿堂风。它是由于风压作用，使室外空气从建筑物的一侧进入，贯穿室内，再从另一侧流出的自然通风现象，常见于建筑物间隙或门窗相对的房间中。穿堂风虽然能带来降温通风的效果，但也可能带来噪音和灰尘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应尽量避免在穿堂风下长时间休息，以防气温骤降导致身体着凉或引发疾病。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高静。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5: 制点火！
3: 火！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3: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4: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2: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5: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2: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6: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2: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7: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2: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 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9: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0: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1: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2: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警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1: 这是我国交付的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3: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十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4: 镜场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镜场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3: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

0: 将每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2: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3: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2: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4: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6: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

0: 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0: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纪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产业兴，环境美，治理优，聚龙后白镇灵梅村灵梅自然村入选2026年江苏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拆快递将不再里三层外三层了，针对快递过度包装强制国标来了。专家提醒 AI 建材背后的网络赌球风险，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示2026年江苏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名单，句容市后白镇灵梅村灵梅自然村成功入选。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如今正以产业兴、环境美、治理优的新面貌，展现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记者钱磊、殷沙称、徐宁静报道。产业兴旺是激活乡村活力的核心支撑。近年来，灵梅自然村依托城郊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打造出40亩的灵梅情之味应时鲜果种植基地，主打草莓、葡萄、黄桃等特色品类，形成四季可采摘的农旅融合业态。果农熊登满正是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在村里的统一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帮扶下，他彻底告别了过去种桃靠天吃饭的旧模式，种植的果品品质稳步提升，销路也越来越广，每年稳定增收超1万元，在家门口就端上了增收的果盘子，实实在在鼓起了自家的钱袋子。句容后白镇灵梅村桃农熊登满：
1: 以前种桃靠天吃饭，现在有村里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帮助，现在桃子越来越大，这个销路越来越好，我们这个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0: 在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灵梅自然村的人居环境也同步迎来蝶变。借着省级特色田园建设的东风，村庄打出了一套环境整治的组合拳，集党群服务、便民办事功能于一体的党群服务驿站投入使用，综智超市、数字乡村治理平台落地运行，贯穿村庄的南干渠完成全面清淤和生态护坡改造，村内50户农户的房屋外墙完成风貌初新。从过去的脏乱差到如今的静其美，灵梅村正在实现从一时美向时时美的长效转变。句容后白镇灵梅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婷：
2: 我们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持续巩固建设成果，让灵梅村不仅美在面子，更有里子，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继续关注新闻，收到快递后要像剥洋葱一层层包装，一圈圈胶带，往往剥到最后才能见到商品真容，这是让很多消费者吐槽的日常。长期以来，为规避运输破损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昨天记者从中国建材集团了解到，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适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此次三条全球顶级产线集中投产，补齐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而浙江义乌同样沉浸在足球氛围中。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解压足球正在热销。这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将12个按键与五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柔软弹体材质，按压时发出轻微声响，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世界杯激战正酣，社交平台近来大量涌现 AI 荐彩、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等内容。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不法分子将 AI 预测包装成所谓高科技投资工具，通过社交平台吸引用户，再层层引流至境外网络赌博平台。不少球迷轻信并投入大量资金参与赌球，不仅遭受财产损失，还面临个人信息泄露、账户冻结乃至违法犯罪等多重风险。专家提醒，当前 AI 荐彩已成为网络赌球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精准预测、稳赚不赔都是诱导陷阱，广大球迷应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小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8: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7: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9: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7: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10: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1: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2: 再嘴硬我一枪毙。
7: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63集。晚上，陆明下班来到了小饭店。
2: 大爷，
3: 哎，来了，我都已经点好菜了。

0: 陆明，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是不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1: 法官考试就要开始了，我做了一下准备。
0: 哦，但是你不能这么熬着，一定要保证好睡眠，听见没？
1: 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我觉得这些年的知识储备量够了。
0: 知道你厉害。
1: 今天我向高院提交了申诉材料。
0: 哦，那怎么样，能立案吗？
1: 不知道，根据法律规定是需要关键证据的，我觉得希望不大。
0: 陆明，我知道你尽心了，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不能立案，你千万别失望好吗？
2: 此时白雪梅还在办公室翻阅陆明替父申诉的材料，她脑海中浮现出当时的情景。
3: 为什么张大年的供述有反复？
4: 作案手段恶劣，民愤极大，理应重判。
3: 这个量刑是合理的。
5: 这个案子的证据链是完整的。
2: 第二天一上班，白雪梅在大厅里见到宁佳怡。
3: 哟，佳怡啊，哎，
6: 白院长，怎么在这儿呢？
3: 有采访啊？
6: 啊，对，刚对智慧法院的事儿做完一个采访，不过我是在这儿等陆明的。
3: 等陆明？
6: 啊，咱们今天这儿不是有考试吗？陆明想考法官，所以我就在这儿等他。
3: 陆明是个优秀的律师。我希望他能考上。
6: 谢谢白院长。
3: 你很有眼光，怎么样，是不是该结婚了？
6: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结呢。
3: 怎么这么说呀？
6: 白院长，跟你说说也没关系，主要是因为我爸他一直反对。
3: 他为什么反对啊？
6: 还是因为陆明他爸爸的问题，就因为这个，他就反对我们两个人交往。
3: 这个老宁啊，
6: 白院长，你有机会能不能帮我劝劝我爸？他身体不太好，我不太敢跟他对着干，但是我现在就夹在中间了，我左右为难，我真的有些时候。
3: 行，等下次我见到他，一定好好说说他。都什么年代了，还干涉婚姻？
6: 那我就先谢谢白院长了。嗯，白院长，我还想问问张大年的申诉什么时候能立案？
3: 佳怡，关于案子的事儿我不好多说，能不能立案要看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是不是有关键证据。
7: 好，
3: 我得先上去了。
7: 啊，好，问你爸爸好。
6: 嗯，
2: 这时程立栋接到了电话。
4: 喂，白院长。好，我马上过去。
3: 请进。来，立栋，坐。我想了一下啊，张大年这个案子我们还是要慎重对待。
4: 您的意思是？
3: 咱们都是当年二审的合议庭成员，这个案子今天出现了申诉，无论怎样我们都责无旁贷。我想你跟我去一趟露西监狱。
4: 去露西监狱？
3: 我想再去找张大年了解一下当年审讯的情况。
4: 您是怀疑审讯的过程有问题啊？
3: 在当年张大年的供述是有所反复的，我们合议庭也讨论过，当时归结于他认罪悔罪的态度不够好，现在想想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
4: 白院长，您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呀？咱们都是按照法律规定办事，不符合申诉立案条件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予立案，如果一申诉就立案，何谈法院判决的严肃性。

0: 能是个错案，而我们这些司法者无动于衷。
1: 开心的宁佳怡看着时间，等到了陆明。
2: 怎么样，考得顺利吗？
3: 我觉得发挥得不错。
2: 那就好。哎，对了，我刚才碰见白院长了。
3: 嗯。
2: 他说你是个优秀的律师，希望你能考上。
3: 他这么说？
2: 嗯。我还跟他说了咱俩的事儿，我爸一直反对。哎，他答应帮我劝劝我爸。我也问了申诉的事儿。
3: 他怎么说？
4: 他说案子的事儿不跟我透露。
3: 他不会跟你说案子的。
2: 嗯，
3: 走吧，
2: 走。
1: 两人来到海边，手牵着手漫步在沙滩上。宁佳怡看见一对新人在拍婚纱照，羡慕不已。陆明心知肚明。
3: 佳怡
2: 啊，
3: 我一定会让你穿上婚纱，不是租的，是量身定制的，只属于你一个人。
2: 什么时候？
3: 你爸爸同意的时候。
2: 那我爸要是一直不同意呢？
3: 我可以等。
2: 嗯，那你等吧，我可等不起。
3: 佳怡。
1: 过了一天，白雪梅和程立栋坐车赶往露西监狱。
5: 白院长，张大年申诉的事儿，要不要跟老院长说一声？
0: 咱们还在了解情况，老院长身体不好，先别告诉他。
1: 到了监狱，他们来到监狱长办公室。
0: 监狱长，
6: 白院长，
0: 啊，这是我们立案庭的陈庭长。
6: 陈庭长，
7: 白院长，你好，
6: 请坐。
0: 监狱长，
6: 嗯，
0: 我们今天来呢，是想见一下张大年，他儿子向我们高院提起了申诉，认为这个案子有问题。为了慎重起见呢，我们想还是来再了解一下情况。
6: 我明白了，刘主任，你就安排一下。
7: 好的。
1: 他们又来到了会见室。
6: 白院长，他已经在里面了，这样呢，你们就请吧，好吧。嗯，好。

我叫江南年，我们是东方省高院的，我叫白雪梅，她叫程立栋。当年你的案子在高院二审，我们是合议庭的成员，你还有印象吗？

0: 张大年，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1: 大年，是你们判的我，把我关进了监狱，你们还要了解什么呢？
0: 我们想了解当年跟案子有关的一切。当年在审讯过程中，办案人员有没有问过你关于徐敏的手机的问题？
1: 问过。
0: 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我说我没看见。
0: 张大年，你的申诉材料里说你不是罪犯，请你告诉我，当年你为什么要

0: 要认罪。张大年顿时满脸通红，眼中露出仇视的目光。晚上，宁佳怡下楼吃水果，见父亲还在打电话。
1: 感谢公益基金会，你们搭建了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平台，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为慈善事业做一点事情，太好了。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再见。爸，
2: 啊，
1: 你是不是向公益基金会捐款了？
3: 是啊。
1: 行了，做好事不告诉我。那本记者采访一下你，你捐了多少钱呀？
3: 是不是把你姑娘的嫁妆钱全都捐出去了？整天净疯疯癫癫的，没捐多少钱，一年也就几万块钱，就是捐助了一个公益助学。
1: 嗯，这是好事儿，我不怕你捐得多，我也要捐的。
3: 好啊，你可别光说不练啊。
1: 嗯，我要捐的，而且我也跟你一样偷偷的捐，不告诉你。
3: 哼。
1: 我有一个观点，不知道你赞不赞同？说出来我听听。我觉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做慈善的人呢，都是特别有爱心、特别有同情心的人，所以归根结底，他们就是一类人。
3: 嗯，原则上同意。你知道吗？陆明也向公益基金会捐款了，
1: 所以你和他，你们是一类人。
3: 我说宁佳怡啊。
1: 你能不能不总搞这些小伎俩？人要活得精彩，是要靠大智慧的，懂吗？对，他跟你一样，也是特别有大智慧。哎，你知道吗，爸？他向公益基金会捐款，都是瞒着我，我不知道的。我是看到那个感谢函我才知道，所以他又有爱心，而且和你一样，都是做好事特别不张扬的那类人。
3: 是吗？
1: 是。
3: 哦。
4: 陆明觉得他爸爸的案子有问题，已经向省高院提出申诉了。省高院会立案吗？
1: 现在还不知道。
4: 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恐怕很难。好，佳怡，有一件事情，我需要再跟你重申一下。
1: 尽管我对陆明热心公益事业这一点我很欣赏，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我的立场从未改变过。
4: 你懂吗？
1: 不着急，慢慢来。你说什么？宁佳怡起身离开，一会儿功夫又回到父亲身边。
5: 过了一天，白雪梅召开院务会。今天的会，我们还要讨论一个刑事案的申诉。申诉材料和案件的资料大家都已经看过了。我介绍一下情况啊。申诉材料中指出，受害人的母亲对手机的叙述，在审判卷宗中并无提及。申诉人对公安卷宗是否有记录也不得而知。而我和程立栋同志。 都是当年这个案子二审的合议庭成员，我们可以确认，在所有的卷宗中都没有对手机的描述。徐敏的母亲说的是自己的想象还是真的，我们姑且存疑。我和程立栋同志为此事专门去了鲁西监狱，见到了张大年。张大年在跟我们描述当年审讯过程的时候，也提到了审讯人员曾经问过他。 在现场是否见到过手机？如果张大年说的是真的，那么在询问笔录里为什么没有记录？如果张大年说的是假的，那为什么又和徐敏的母亲说的不谋而合呢？
4: 可是徐敏母亲的话并未经过核实。
5: 对，这一点申诉人也承认，因为不想再伤害受害人的母亲，所以没有做进一步的核实。那当年的通话记录也已经无从查找。 所以，申诉人希望 通过法院对申诉立案，协同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对此案重新展开调查。
0: 要是只凭这一点就立案的话，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1: 从申诉材料来看，申诉人对案件的质疑
2: 主要源于受害人母亲对于手机的叙述，并据此对袁建宗进行了对比。虽然张大年提出自己无罪，但是缺乏关键证据，我认为依照法律的规定尚不构成申诉立案的条件。
5: 当年案件二审时，张大年的供述有所反复，检察院和合议庭认为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的态度不好。那现在看起来，张大年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部手机或许就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不管张大年的刑期还剩下多久，只要发现案件存在疑点，我们就要慎重对待，不能够简单地只看是不是具有关键证据。作为当年参与此案的法官，我当然不希望这个案件有问题，但是我更希望通过立案重审，给事实真相一个机会，即便是没有出现新的证据，至少也给申诉人一个交代。
2: 白院长对于申诉案件的态度我是十分赞成的，但是这件事毕竟已经过去了17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要想查明真相，除非找到当年那部所谓的手机，但这可能吗？李东，你也是当年的审判员，你说呢？
3: 我觉得还是要认真对待。
2: 你这话等于没有说。这样时间久远的案件，你重新立案，对当事人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我们暂且不说。这种随意的立案重审，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我们司法的公信力，万一查出点问题来，对我们整个司法系统的社会形象都会是巨大的伤害。所以我认为这种没有明确的关键证据的申诉没有必要立案。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63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64集。
2: 司法系统的公信力取决于每一个案件都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审理，正义得到伸张，罪恶得到惩罚，善良得到保护，弱小得到扶持，美德得到弘扬。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绝对完美的法律和司法，都没有办法完全杜绝错案。但是，只要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那么这个国家的司法就一定会进步。不要说有了冤假错案，我们现在进行纠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和冲击，而是要看我们已经给当事人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和影响，对我们整个司法公信力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和影响。我们现在做纠错的工作就是亡羊补牢的工作。同志们，如果我们连亡羊补牢的勇气都没有，何谈中国司法的未来？
3: 我赞同白院长的意见。
4: 我也同意白院长的意见。
2: 我提议就张大年案的申诉举手表决，同意立案的请举手。
1: 与会人员纷纷举起了手，最后全票通过，立案成功。此时田大鹏也在刑警队开完会。
5: 那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儿。
6: 田队，看守所来电话，说王大人有话跟你说。
7: 走，去看守所。
6: 是。
1: 田大鹏一行来到看守所提审王大力。
5: 王大力，
7: 有什么你就说吧。
8: 田队长，您能不能也跟我说一句实话？我这次是不是迈不过这坎了？
1: 田大鹏没接话，看着他。王大力低下头摇了摇。
8: 我真是没想到啊，那个超市居然有个监控，要不然你们应该破不了这案子。我这也算自作自受，这次田队长你就该立功了吧。您那句话说特别对，这把心里的这些话吧都说出来，心里边就舒服。我要不然再让您立个功吧。

0: 陆明正在办公室里忙着。
1: 喂，你好。
2: 陆明吗？
1: 对，哪位？
3: 我是东方省高院立案厅厅长程立东。
1: 程厅长。
2: 对，我先电话通知你。
3: 你提交的关于张大年案的申诉材料，经研究决定予以立案。
2: 立案通知书随后会邮寄给你。
1: 那太好了，谢谢。
2: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陆明高兴的又拨打电话。
4: 喂，陆明。
1: 佳怡，我的申诉高院同意立案了。
4: 真的？太好了。哎，陆明，那我们晚上庆祝一下吧。
1: 好，晚上见。
4: 好，我来定地方，晚上见。
0: 听到这个消息，宁佳怡高兴起来，不一会儿突然又担忧起来。没多久，宁志远接到了电话。
5: 喂。
4: 喂，爸，在开会吗？
5: 没有，有事吗？
4: 啊、哦，张大年的案子申诉成功了。
5: 你说什么？
0: 这时孔尚武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6: 进来。
5: 孔局，我们有新收获。
7: 强奸案。
5: 嗯，可是我了解了一下，这个案子在17年前就已经结案了。
7: 什么？
0: 孔尚武和田大鹏又来到看守所审王大力。
5: 王大力，我再问你一遍，17年前那个案子，你的供认是否属实？

0: 你能坦白这很好，但是我要提醒你，你千万不要为了减轻罪名而随便指认罪案。如果这是假的，你可是要承担后果的。
1: 这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没什么必要再骗你们了，我说的都是真的。
0: 那我想让你再给我讲一讲那个案子的详细情况。
2: 哎，宁老师。
3: 宁佳怡正忙着，摄像师走了过来。
4: 怎么了？
2: 宋主任被停职检查了。
4: 为什么呀？
2: 你猜。
4: 他受了什么好处？
2: 没错，做有偿新闻。
4: 三观不正，早晚会出事儿的。你去忙工作吧。
2: 啊，行，那走了。
3: 王大力还在交代着。
1: 事情发生以后，我还是挺害怕的，就跑到外边躲了一阵子。
5: 后来听说这案子破了，
1: 被抓的人不是我。
0: 我想问你一下，那个受害人的手机你是怎么处理的？
1: 手机我后来就一直没敢用，我把它埋到我们老家的一棵大树底下了。
3: 孔尚武听完，和田大鹏一起拿着审讯记录回到办公室里，他沉思了一下，签下上报市局几个字。
6: 马上向市局报告。
0: 是。
3: 没多久，白雪梅办公室的电话响了。
7: 你好，我是白雪梅。哦，刘书记啊。好，我马上去。
3: 白雪梅来到政法委。
7: 哎，刘书记，什么事儿这么急？
8: 雪梅同志，省公安厅通报了一个案情，是多年前发生的一起案件，凶手呢已经服刑了，但是据滨海市公安局抓获的一名犯罪嫌疑人供述，说他是这起案件的真正凶手。
7: 也就是说，出现了一案两凶。
8: 是啊。
7: 什么案子？
8: 这个案件是东方省高院二审，罪犯的姓名叫张大年。
7: 张大年？
8: 是啊，怎么，你熟悉吗？
7: 哦，当年我是这个案子合议厅的成员。
8: 哦。
7: 之前，其实张大年已经提起了申诉，我们高院也批复立案了。
8: 那就是说，你们已经发现这个案件有问题了。
7: 对，是通过张大年亲属的申诉引起我们高院的关注。但是如果没有关键证据出现，即便是立案也不会改判。现在出现了一案两凶，我想也许这就是关键证据吧。
8: 雪梅同志，这件事情一定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咱们一定要重视啊。
3: 宁佳怡正在忙着写稿。
2: 宁老师，你要的资料。
4: 啊，好，放这
2: 了。那我过去了。
4: 啊。喂，你好。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是这样。你说的都是真的？好，有消息随时联系。
3: 震惊的宁佳怡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
4: 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对，现在马上，海边吧，就近。
3: 宁佳怡跑出大楼，上了出租车，赶到了附近的海边。
4: 陆明啊！
3: 他激动不已，拥抱住了陆明。

0: 什么？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必须当面跟你说。考试通过了，是你爸同意咱们俩在一起了。
1: 那我就不知道了。17年前那个奸杀案，里有一个凶手。什么？我是说，17年那个奸杀案，里有一个凶手。
0: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不是入室做的，
1: 他是被冤枉的。佳怡，这个消息你是听谁说的？是至诚化工的王大力，是他亲口招供的。不可能！罗明，我说的都是真的。
2: 一时无法接受现实的陆明痛苦万分。陆明，陆明，陆明，陆明快步跑进海里，宁佳怡看着他泪流满面。

你听见了吗？我爸他没杀人，那件事不是他干的，我爸是被冤枉的，我爸是被冤枉的。

下班回到家里的白雪梅坐在书房里心事重重，杨振华做好了饭走了过来，

0: 那女的啊，普遍比男人寿命长，知道意味着他们可以发泄。如果就像你这样啊，有什么事儿都憋在心里，对身体肯定不好。
1: 那也不能随便乱发泄，让大家跟你一起高兴。
0: 先让我猜猜啊，你在我面前大可不必控制情绪。
1: 老杨，我可能犯了一个不能被原谅的错误。
0: 真有事啊？
1: 17年前有一个刑事案，当时的凶手已经被判刑了，结果今天突然得到消息说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供述他才是当年这个案子的凶手。
0: 怎么可能是一个案子出了两个凶手？那按常理来讲只可能有一个真凶啊，这案子和你有什么关系？
1: 我是当年这个案子的合议庭成员之一。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找出问题的原因和弥补的办法。
0: 你有错就赶快修正吧，你们法院有责任。
1: 谁的责任现在还不能下结论，其实之前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案子有问题，也同意申诉立案，只是作为一名法官参与过这样的一个案件的审理，责任是不容推卸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64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满格运转，提前交出双过半亮眼答卷。国家医保局表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可灵活装载多种车型。我国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今天交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眼下正值年终冲刺关键节点，我是个重点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拓市场，全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作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位于镇江高新区的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正满格运转，以快达产赶订单的奋进姿态，提前交出双过半亮眼答卷。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在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的金属加工车间，记者看到企业去年投产的前盖自动生产线正在运行中，从原材料投入

0: 到产品下线，全程由机械臂精准操控，日产能可以达到2000只。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杨武昌：
1: 新产线投产后，不仅大幅节省人力成本，更推动产品质量跃升新台阶，产品不良率降低30%，对于产品实现了源头可追溯，确保产品质量。
0: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79年，是国内百线液压行业的龙头企业。企业的两大主营产品为全液压转向器、百线液压马达，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农机、工业车辆等领域。其中，全液压转向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50%。今年以来，市场需求持续向好，目前在手订单已排至下半年，全年计划生产168万台全液压转向器和百线液压马达。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6月份拟交付超8万台全液压转向器，与往年同期相比创历史新高。
1: 当前公司各生产车间满负荷运转，现有生产线产能已拉满。为保障交付，我们实行两班倒加班生产模式，优化排班，增设班组，保障物料不间断供应，同步配套仓储、质检、物流配套人员，全链条协同赶订单、保交付。
0: 据介绍，为夯实生产能力，提升产品一致性，今年企业聚焦转向器核心三大主元件阀体、阀芯套、转定子，启动自动化产线技术改造项目，预计年内将完成整条自动化产线调试投产，实现核心零部件智能化量产。据关注新闻，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质，另一方面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国家医保局今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据介绍，今年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此次公示时间为2026年6月29号至2026年7月5号。公示期间，社会各界可对公示药品的资格条件、相关信息和初步形式审查结果进行监督。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岁月如长河，那些沉淀在时光深处的旋律，承载着无数人的欢笑和泪水，温暖和遗憾。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关于普通人的歌，第一首作品来自于遥远的1991年，一个男人用沧桑的歌声告诉我们，有时候平凡并不意味着平庸，而是接纳生活的本真。而当我们不再执着于伟大的时候，反而能在琐碎当中触摸到真实的温度。李宗盛《凡人歌》。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1991年，李宗盛为电视剧《碧海晴天》创作了这首主题曲，用十分市井化的歌词解构了人生，道破了生活的真相，也把普通人为生活奔波的无奈和辛苦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不过当年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刚刚30岁出头，根本没有歌词当中的无奈心情。李宗盛说啊，有很多比他年长的朋友告诉他，这首歌写出了他们的心境，但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并不见得是这么的感同身受，只是为创作而创作，也没有刻意想要阐述什么人生。而奇妙的是，这些他并没有刻意想要传递什么人生哲理的歌词，却总让人觉得似乎包含着看破人生的内涵。甚至连他自己直到完成这首歌10多年之后，在历尽了人生起伏情感波折之后，才渐渐觉得这首歌说的还真对。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或许有些歌只有经历了岁月的磨砺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继续来听陈淑桦《梦醒时分》。

0: 1989年，还是这个男人李宗盛，他为刚刚加盟滚石唱片的陈淑桦量身打造了这首歌，收录在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当中。整个歌词很直白，直接就点破了爱情的幻想，但是呢又充满了温柔的关怀。歌曲一问世就大受欢迎，《跟你说听你说》专辑也成为了中国台湾流行歌坛第一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而音乐录影带当中陈淑桦潇洒转身的背影也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
1: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
0: 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是清醒和温柔的交织，那很多人还沉浸在爱情的伤痛里无法自拔，以泪洗面的时候，剪着短发衣着干练的陈淑桦用温柔坚定的歌声告诉你，有些事不必问，有些人不必等。
1: 有些事情你先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程，一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也会遇到很多选择，而当我们走过迷茫，总会迎来一个坚定的答案。我们继续来听林子祥叶倩文带来的选择。

0: 这是叶倩文和林子祥合作带来的《选择》。1992年，两人首次合唱了这首歌。4年之后，他们在温哥华完婚。他们也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歌词当中的“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是啊，真正的选择不是瞬间的冲动，而是漫长岁月当中的彼此成全。在如今这样浮躁的年代，这首歌也显得更加动人。愿我们都能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做出那个无悔的选择。
1: 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
0: 选择的意义往往需要时间来验证。当我们沿着时光的河流前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或许你会停下脚步，回望来时的路。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那些刻骨铭心的爱和痛，都会在岁月的滤镜下变得清晰又温柔。于是我们开始懂得，每一次坚定的选择，最终都会沉淀成我们生命里值得回首的风景。一起来听这首苏芮的《再回首》。

再回首来自于苏芮，这首歌1989年由苏芮首唱，后来呢飞碟唱片把这首歌给了姜育恒来唱，也成就了姜育恒事业上的第一次高光时刻。其实很难说苏芮和姜育恒到底谁唱得更好，姜育恒的版本听起来有一种千帆过后的淡然，而苏芮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再回首恍然如梦的沧桑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华语歌坛的第一代铁肺歌后，他用歌声为无数人注入了面对过往的勇气，那些披荆斩棘划破的旧梦终将在回首当中化作我们前行的力量。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记忆当中的老歌是属于普通人的真情实感，奔波、遗憾、释怀、选择、回首等等，每一曲好像都是你我最真实的样子，而这一切在最后汇聚成了一首永不褪色的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闪闪发光。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夕阳之歌》。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我们每个人心里呢，都藏着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心事，而音乐或许是打开你内心深处深埋的某种情绪的一把钥匙。在某个时候，你和某段旋律就这样不期而遇了，就像是遇到久违的老朋友，带来了久违的问候，让你含着泪去微笑。今天我们的歌里有蓝天，有白云，有微风，有星辰，有大海，还有无尽的思念。

20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渔人码头》，耳边盘旋着潮水的堆叠和海鸥的轻声歌唱，在一片宁静当中，一个男人的声音缓缓地飘出来。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听到歌声里那种很无力的忧伤感。他唱道：“时间是码头，它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获，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如今，当我再次听到这首歌，这种感觉依旧会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久远却又非常熟悉。我记得当时有人跟我说，因为这首歌曲，所以爱上了忧伤的味道。

当年第一次听歌的时候，我跟很多人一样，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渔人码头的存在。其实和歌曲名字同名的码头呢并不存在，但是在台湾地区却有着一个渔人码头，渔呢是渔猎的渔。这个渔人码头啊，在淡水小镇，那里是情侣们最喜欢的约会地点，所以渔人码头也可以说是爱的码头。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你会看到微光点点的海面，偶尔掠过的海鸥，孤独耸立的灯塔，或许在某个傍晚，你还能看见那个为爱痴痴等待的背影。多年前，这个叫熊天平的男人用一个小小的码头打动所有人的心，而和他几乎是同年出道的另一个纤弱的女子，却用一朵飘渺的流云扣动了你我的心扉。

如果云知道，他是否也体会过思念的苦楚呢？1996年，这个叫许茹芸的女歌手，用最美的歌声完成了一朵流云的告白。许茹芸的唱腔非常特别，所以人们用她的名字来命名她这种虚幻又很美丽的

0: 唱法，云式唱腔。他的歌声实在是太特别了，会让空气都有一瞬间的窒息感，歌声里有很苦的东西无法言说。
1: 一切都好平静。
0: 今天的歌来自于遥远的过去，歌声当中你可以听到大海，听到海鸥，听到蓝天，听到白云，听到星辰，听到四季。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们响起，记忆会一点一点的浮现，把我们带回最初那段时光。我觉得这个时候语言已经不重要了，只需要一个音符，时空已经不是距离。

天天天蓝，伴随着歌曲开始钢琴声的婉转流淌，一片蓝丝绒的幕布在我们的眼前缓缓地拉开，然后你可以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空旷又很直接地扑面而来，就像是蓝天上突然掠过的惊鸿，一下子就将我们的耳朵轻易地

82年这首《天天天》蓝歌曲首发之后啊，时隔25年，在2007年重新编曲的《天天天蓝》，同样是潘越云的演唱，同样是那样的凄婉忧伤。这首《天天天蓝》呢，整首歌歌词只有42个字，虽然短小，但是韵味十足，算得上华语歌曲作词当中的经典。一句“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他也难”，这是一份在碧天流云下赤裸裸晾晒的思念，这样的苍茫寂寞，这样的辗转甜蜜，又是这样的欲罢不能。歌曲里面唱着，不知情的孩子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在词作者心中最纯真的孩子看来，眼泪是思念累了，从心里淌到眼里的汗。这样的写法确实让人拍案叫绝。今天我们听到那些从过去传来的歌声，这些音乐当中你会听到蓝天，听到白云，听到大海，听到星辰，听到时光的印记，当然还有微风。下面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季候风。

王菲的《季候风》当中充满思念的味道。那个时候她还不叫王菲，她叫王静雯，刚刚从国外回来，带着对于自己事业的期待以及对于家人的思念来到了香港地区。接着华语歌坛的一段传奇就此拉开了帷幕。今天我们为你选择一些需要你静静聆听慢慢咀嚼的歌，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老歌手张清芳这首《大雨的夜里》。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推出四大惠民新政，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中小银行纷纷放弃开发信用卡独立 APP。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我市正式出台关于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推出四大惠民新政。新政策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本次出台的公积金新政推出了代际互助提取贷款政策，对于2026年7月1号后在我市购买自住住房的家庭，本人、配偶、双方父母、子女均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购房款、新建自住商品房购房首付款及偿还公积金贷款，能够有效缓解购房和贷款压力。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处负责人徐文静：
2: 缴存人购买自住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可贷额度未达到这个家庭贷款额度上限的，可办理代际互助贷款，将本人、配偶、双方父母、子女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合并计算，使用家庭成员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贷款的总额，贷款的限额为分别计算的贷款限额之和，提取总额和公积金贷款总额合计不超过实际的支出。
1: 本次新政新增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自由提取两项政策，缴存人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2026年7月1号后缴纳的购房契税，同一套住房同一缴存人可申请提取一次，同一套住房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纳的契税金额。
2: 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公积金且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申请提取公积金的，无时间、金额、材料和频次的限制，办理时提供身份证、银行卡。但需要注意的是，若缴存人在单位和灵活就业缴存之间转换的，只能提取灵活就业缴存部分，单位缴存的部分仍按原政策执行。
1: 本次政策还优化了商业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业务，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取消商业住房贷款办理时间限制，放宽了对取得不动产权证时间的要求，所购房办证未满3年或此前办理过商转公贷款贴息尚未结清商业住房贷款的，且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就能申请商转公贷款，降低房贷利息。
2: 办理双转公贷款的业务，取消了原商贷合同时间的限制，同时放宽对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要求，缴存人所购房取得不动产权证书3年以内或已办理过商转公贷款贴息义务的，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可前往委办银行申请双转公贷款业务。政策实行到2027年12月31号止。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上周末驻香港部队的实港军营和新维军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的互动体验，让香港市民零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强大实力和过硬作风。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自部队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明天，中国银行信用卡 APP 缤纷生活将全面停止服务，相关功能迁移至中国银行 APP。 过去几年间，在优化成本的考量下，中小银行纷纷放弃开发信用卡独立 APP， 将其功能合并至手机银行 APP 中。国有大行、股份行、中小银行也陆续关停线下异地分中心。线上整合、线下关停，国内信用卡行业正告别粗放扩张周期，迎来经营模式重构。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 明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今天呢，要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民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民谣，就觉得很对胃口啊。那个时候有音乐节，然后在南京的石鼓路呢，会有很多的小酒吧，会经常邀请一些民谣歌手去驻唱。那会儿就觉得民谣特别美好，不像很多歌曲可能是围绕着一些爱情去打转，但是民谣就是平平静静的，安安静静的去平铺直叙，讲一些普通人的故事，总能够戳到人的心里面，给我好多不一样的感触啊。那最近呢，我又翻到了一份很珍贵的华语民谣编年史，突然就很感慨，那民谣呢，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一代人的心声，也是一个时代的切片。比如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中国台湾民歌运动喊出了那一句唱自己的歌，那华语民谣也是走过了半个世纪，从山野故土唱到了城市烟火，从青春懵懂的感觉唱到了人间清醒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顺着时间线，用几首精选代表作完整的走完华语民谣的成长之路，聊一聊那些藏在歌声背后的时代故事，也听一听岁月留给我们最温柔的回响。第一首歌来自70年代民谣的原点，来自胡德夫的这一首《一幅画》。

在华语民谣编年史当中，我看到啊，上世纪的70年代的中国台湾乐坛呢，全是欧美翻唱的歌曲，那本土的声音呢比较少。正是胡德夫这样的音乐人开启了民歌运动，那喊出了我们要唱自己土地上的歌，所以呢，这才是华语民谣真正的起点。胡德夫本身呢，就是我们中国台湾的原住民，他的音乐天生带着山野、海洋，还有故土的力量。一幅画呢，不像后来我们听到的流行民谣那么的细腻，它更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山海画卷，然后把故乡、生命还有自然全部融进了这种简单的音符当中。所以胡德夫曾经说啊，音乐不是技巧，而是生命的重量。在那个模仿外来音乐的年代，正是这样质朴和真诚的声音唤醒了本土音乐的根。如果说一幅画这一首歌让你觉得有一点陌生，那接下来这一首绝对人人都会唱啊，就是来自齐豫的《橄榄树》。

橄榄树这一首歌，我记得在小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它的诗意和自由。编年史里面专门有提到啊，说这一首歌呢是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的，是民歌运动时期最标志性的作品。在70年代之前呢，情歌大多数都是写什么情情爱爱的纠缠，而橄榄树第一次把流浪、远方、理想还有自由写进了民谣当中。尤其齐豫那种嗓音，把三毛笔下对于远方的向往也是唱到了极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一句歌词在当年也是直接掀起了年轻人的追梦浪潮。他告诉所有人，民谣不只有乡愁，更可以有理想，不只有脚下的土地，更可以有心中的远方。所以这一首作品呢，也是直接拔高了华语民谣的人文高度。当然再后来就有更多家喻户晓的歌曲出现了，比如说罗大佑的这一首《童年》。

时间来到了80年代，民谣从远方理想落地，开始记录时代，记录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罗大佑呢，就是这个阶段的灵魂人物了。华语民谣编年史有评价他，说用一把吉他就写尽了一个时代的悲欢。很多人呢，只是把童年当成了一首轻快的儿歌，其实它藏着80年代最真实的集体记忆，有知了，有秋千，有黑板，有小卖部，那些细碎的日常，正是在那一代人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我想起前两天有在网络上刷到的一个评论啊，说咱们小时候暑假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没有网络世界，但是那样一个漫长的暑假还是会觉得很快乐。我说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可以在新华书店看一下午的书，然后买很多的故事会、艺林、当代歌坛、花火、米娜的杂志然后回家的时候会在学校门口买一点炸串带回家，空调一开，窗外的树叶晃动，蝉鸣阵阵，冰箱里面有很足的冰棍儿，还有爸妈单位发的饮料，偶尔呢再和表妹家约着一起去水上世界玩水，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好幸福啊。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代人的独属的回忆啊。那罗大佑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这首《童年》写的就是烟火的日常，每一次听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想起自己童年的时光，而这一首歌也是让民谣真正的大众化，也让我们懂得最好的民谣其实就是唱身边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90年代了，这个时候是内地校园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涌现了很多非常好听的校园歌曲，比如说老狼的这一首《恋恋风尘》。

90年代民谣的重心呢正式的迎来了校园民谣的黄金十年。那华语民谣的编年史当中说，这是华语民谣最纯粹的年代。高晓松作词，老狼演唱的《恋恋风尘》其实就是一代人的缩影。90年代的大学生有着最干净的理想，青涩的爱恋，还有对未来的无限期许。离别和怅惘是永恒的主题。我记得大学的时候跟朋友还聊过，说曾经向往的大学生活就是像90年代那样，骑一个嘎吱嘎吱的自行车，然后在大树很高的梧桐树下穿梭而过，真的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美好啊。那老狼低沉的一个温柔的嗓音，只有淡淡的那种校园的遗憾在当中。那个年代呢，没有短视频，没有快节奏，年轻人的心事都藏在吉他还有歌词当中。那恋恋风尘写的也不只是一段爱情啊，更是一代人逝去的青春。它代表着90年代民谣最珍贵的特质，就是真诚、克制和温柔，不贩卖焦虑，只记录真心。当然在青春的时期，我们面对的课题有很多，比如说孤独和成长。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朴树的《那些花儿》。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鉴赏华语民谣那些经典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伟伟的《米店》。

今天的华语民谣的歌曲呢，灵感源自看到了一本华语民谣编年史。那编年史当中说，2000年之后呢，城市民谣崛起，民谣不再是执着于远方的，开始扎根市井。那张伟伟的米店呢，就是城市诗意的代表作。慵懒松弛的旋律写的是爱情、小店、晚风这些细碎日常，它告诉我们浪漫不一定在远方，烟火人间里就藏着最温柔的诗意。这也开启了民谣的新方向，与平凡中看见生活的美好。接下来听到赵雷的这一首《鼓楼》。

2010年新民谣全面爆发，编年史总结，新时代的民谣就是城市的日记。赵雷把镜头对准了街巷，对准了普通的路人，那鼓楼呢，记录的就是北京老街的晚风、行人、日常，全是真实的烟火。它让大家发现民谣可以不用远行，那脚下的城市就是最好的创作土壤。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独立民谣的新风，来自陈粒的这一首《走马》。

2010年之后呢，独立音乐人崛起了，民谣的风格彻底的多元化。那陈丽呢，也是跳出了传统吉他民谣，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当代年轻人的清醒、洒脱还有释然。从70年代胡德夫喊出唱自己的歌，到齐豫的自由诗意，从80年代罗大佑的时代烟火，90年代校园的青涩纯粹，再到00年代的在路上，10年代的城市日常，半个世纪民谣一直在变，但是内核从来没有变。唱土地，唱生活，唱人心，唱时代，它是温柔的，也是有力量的。

愿这些跨越岁月的歌声让你听见时代，也看见自己。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带我看一
1: 看。北京时间22:0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下午，伊朗军方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此前伊朗方面曾在28号发布消息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革命卫队协调，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霍尔木兹岛以南，而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数量及具体情况。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此前伊朗曾多次谴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多次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自6月29号至7月2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力抓手，是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制度创新，是规范市场价格秩序的重要途径。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和新贝特日前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吕军事防御方面的负责人伊斯梅尔马斯里。据印尼火山地质检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6月29号16:39，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为129秒。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焦点战，巴西队对阵日本队。五星巴西自1990年不敌阿根廷后，球队连续8届顺利闯过淘汰赛首轮。倘若此番不敌日本队，巴西队将时隔36年止步首轮，创下近36年世界杯的最差战绩。从交战记录看，巴西队与日本队曾多次交锋，总比分是28-8。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中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大部及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首秀能进球吗
9: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1: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0: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开打，加拿大击败南非，成为第一支进军16强的队伍。而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巴西、德国、荷兰都会相继出战，传统豪强都能顺利过关吗？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啊，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为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节目，首先我们当然要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的这第一场32进16的淘汰赛。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这几天是不是也没少熬夜，一直在给大家做这个解说方面的服务啊？
1: 对，基本上每天在解说啊。
0: 我们说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啊，这是第一场开踢的淘汰赛。但是这两个队呢，加拿大也好，南非也好，无论是从这个球星的含量，还是从大家的期待值来讲，相对而言不属于传统豪强，也不属于话题球队。最终这个进球数也不多，打到伤停补时，加拿大一球小胜。对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点评？
1: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就像方亮讲的是吧，其实话题感呢，包括这个球星的存在感，相对来说要稍微的差一些，因为这届改制之后变成48支球队啊，你32进16的比赛难免有一些类似于小组赛的这种交手啊，不像原来基本上每场都是很有悬念很有看点。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看点呢，就是下半场比赛加拿大阿方索戴维斯的复出啊，要知道他前三场小组赛里边呢都没有出场，这场比赛呢也是时隔几个月之后啊完成了复出，而且他的出场呢实际上改变了局面，因为在阿方索戴维斯出场之前呢，南非整个右边路啊，他的这个防守反击其实做得不错的，包括马赛科，包括这个右后卫穆道，这两个人呢始终能给加拿大的防线带来一定的威胁，但是随着阿方索戴维斯的复出啊，这个出场，然后这两个人基本上被压制在了这个后半边啊，然后最后呢是由加拿大完成了一脚绝杀。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虽然两队的这个球星名气啊不是特别大，但是比赛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包括这两队主帅布罗斯和马西之间的斗法。这场比赛几个换人调整，其实换人的节点来好，或者说对于比赛这个效果的影响来讲的话，其实都属于上乘的。这场球我个人也是看了全程的直播，我觉得虽然难讲说特别精彩，但是双方打的还是非常激烈的啊。
0: 也算是比较盛大的，大家期待当中所谓豪门盛宴的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一道开胃菜，对吧？但是鏖战全场只有一个进球，我看今天也有很多球迷在讨论啊，说这个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就是这个淘汰赛是很残酷的，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之前小组赛里面那种大开大合，就是为了比如说更多的进球，为了更多的这个球星的荣耀，我们有可能会敢于冒一定的风险，甚至有一些场次我都敢于豁得出去，这种情况在淘汰赛里面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大家熬夜看球需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吗？
1: 确实是这样，因为你到了淘汰赛之后，说白了就是生死战了嘛，它不像小组赛，因为小组赛今年呢小组三的成绩最好的8个球队也能出现，好多球队呢就是抡开了膀子打对攻了，但是到了淘汰赛，你可能一次防守的失误啊，就会导致你整个前三场的努力全部葬送。所以说到了淘汰赛之后呢，这个交手的队伍啊，所有的队伍基本上都会以防守为主，因为确实是一场定胜负，这个太关键了啊。所以说大家熬夜看球必须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大家在这个防守端的注意力都会比小组赛要更加的集中，而且在战术的一些安排方面，包括球员的使用方面，我觉得这些教练员也会相对来说比较保守，除非那些强弱特别悬殊的对话。但是这些赛事来看的话，任何一支球队都有机会爆冷，都有机会击败强队。所以说呢，我预感啊，这个16分之1决赛不会像小组赛那样出现那么多的进球了。昨天南非0-1加拿大这种球呢，基本上属于常态，就是两队不敢放太多的队员放在前场去参与进攻，而是把重兵囤积在后场，先把这个防守做好，然后再想其他的事情。这个可能是淘汰赛的一个主旋律啊。
0: 过关这个时候比好看要重要的多，防守才能赢得冠军，对吧？另外就是随着加拿大的出场，而且随着加拿大的这个闯关成功进入16强，也引发了另外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有史无前例3个东道主，美加墨， 都出现了，对吧？现在呢，看看这几个半区，加拿大即使过关了，下一轮要打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好多朋友讲，以实力和名气来讲，起码已经悬了。另外那边的墨西哥是打厄瓜多尔，如果过关要打英格兰和刚果金之间的胜者。美国要打波黑，如果过关打比利时和塞内加尔之间的胜者。如果再过关要过葡萄牙、克罗地亚、西班牙、奥地利这四支球队当中的一支。所以我看今天有的媒体同行在画这个三十二强的所谓晋级路线图，说如果要选三个东道主谁最有可能爆大冷，甚至进八强甚至进四强的话，他们现在普遍觉得美国队那个半区相对可能对东道主更友好。你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1: 美国那边呢，我觉得其实是比较难的啊。咱们沿着这个话题说，就是美国队他现在32-16要打这个波黑，我觉得打波黑的话他还有一定优势，但是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打，因为波黑呢本身是一支防守能力特别强的球队。

0: 今年咱们先不说世界杯，在世界杯之前的参加的六场比赛，他没有输过球的，而且这个队很有韧性，很顽强。美国队我们知道是打一个前场高位逼抢、打进攻的球队，你面到波黑这种老油条，经验极其丰富，而且又善于打太极，通过这种这种软磨硬泡啊，去消耗你的这种球队，你其实是很难打的。然后咱们再往下说，即便他过了波黑这关，因为波黑实力确实比美国队要弱，他即便能够顺利过关的话，后边是要打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胜者。我个人的判断啊，虽然塞内加尔是一个三分的小组第三出现的，但是无论是比利时赢还是塞内加尔赢，美国队打这俩队其实都很难打。比利时呢，这届小组赛我觉得属于低开高走，最后一场比赛拿了一场5-1的大胜，击败了新西兰，然后杀进了32强。好多球迷对于这个球队的实力判断，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偏差的。就是比利时在小组赛，尤其是前两场比赛里边，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自己的这个特点和能力。而且一旦你面对美国，美国毕竟作为东道主，在自己的主场，他打比利时肯定也不会收着打。一旦美国队延续就是此前的打法的话，比利时的反击，因为多库现在也回来了，得不到那个传球，卢卡库的状态也在慢慢的复苏啊。其实你打比利时也很难打。就是再换一种这个想法，就是如果说塞内加尔能够淘汰比利时晋级的话，其实你塞内加尔我们知道是非洲杯的这个冠军啊，当然这个资格这个名额被剥夺了啊，但是他是冠军级别的球队，你打塞内加尔很难踢。塞内加尔的主要问题是在于他这个些队员容易在比赛里边出现短路，我觉得小组赛可能有放松的时候很正常，一旦这个队在淘汰赛里边绷起来弦儿，把这个神经紧绷起来，你打塞内加尔极其恐怖。我个人对于塞内加尔实力的判断，只要这个队不出现这个像库里巴利那种特别低级的失误，他有能力有可能击败任何一支冠军级别的球队，这个队绝对是有实力的啊。
1: 如果相对不看好美国，那剩下加拿大和墨西哥，你觉得谁更有可能走得远一些呢？
0: 加拿大也比较难打。加拿大虽然过了南非，但是后边打荷兰和摩洛哥的胜者，基本上我觉得是很难踢得过的。墨西哥那边的情况，我个人的判断要，稍微的这个也是不太乐观吧。因为你即便出去之后呢，也要面对有可能大概率是英格兰，啊，所以说这三个东道主这一届你想突破历史打到这个8强，我个人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很有可能就是淘汰在第一轮，就是32进16啊，打进去之后，然后16进8大概率都会被淘汰啊。
1: 好，这是加成对这个美加墨三个东道主做的一个形势分析。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要开打的三场比赛，这三场比赛确实都足够分量。第一场呢是巴西打日本，后面会有德国打巴拉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还有荷兰打摩洛哥。我们一场一场来说啊，巴西打日本这个是可以讲，很多朋友期待值是极高的，一个是目前亚洲啊，代表亚足联球队参赛当中水平最高的一支，而且我们都知道日本足球当年崛起就是先从模仿巴西开始的，对吧？小学生先踏踏实实学，然后现在有机会面对老师傅一起去掰手腕了，这个大家就在讲这个有没有机会在赛场上证明自己，我当年的抄袭现在可以变成超越。现在我看日本队赛前从森保一也好，从队员也好，口号喊的是比较高的。当然巴西队这边有一个针锋相对，那意思我们对你们表示充分的尊重，但你那个口号没有用。这里面是互相在标这个激将法吗？还是说日本足球真的完全可以做到和巴西队叫板？
0: 我个人目前认为日本足球和巴西的这个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至少要差的一个档。好多人也认为日本今天有机会可能会淘汰巴西，但是我个人不这么想啊。我觉得以巴西的现在这个队的整体的实力啊，是要远远强于日本队。而且日本队要知道，这届赛事呢，虽然小组赛看着比较顺利，但实际上他们是少了很多的主力队员，你包括这个杨能航啊，你包括这个三山勋啊，这些队员都没来，难以脱实啊。就是日本队较之于之前在麒麟杯上赢巴西的那支球队，那是他队史第一次在正式比赛里边击败巴西，距离那支球队的实力还是有明显的下滑的。而且今天这场比赛，日本队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伤停的影响，板仓晃、木川勋状态也不太好，久保建英的小组赛也只打了一场。所以说这支日本队你想打巴西，我觉得非常困难。而且日本队今天他即便大家都说日本队打传控，但实际上他在打大赛的时候，面对这些强队，你比如说之前友谊赛打这个英格兰的时候，他打的实际上是防守反击。今天打巴西一定还会收回来打，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小组赛，巴西队的维尼修斯是连续3场拿了小组最佳球员。每一场比赛的发挥都像这个有如神助，达到了金球奖级别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你即便收回来手的话，面对巴西的攻击手维尼修斯也好啊，包括这个拉扬也好，库尼亚也好，但是今天拉斯尼亚打不了，我觉得日本队也很难守得住。而且一旦你先让巴西队进球的话，你日本队把这个整个阵型顶上来之后，巴西 去打你的反击，那安切洛蒂就太擅长了。而且巴西队通过三场小组赛的表现来看的话，本身他这个后防线出现了一定的变动，和我们这个世界杯开始之前预测的后防线的一个组合是不太一样的。安切洛蒂已经是把整个中后场调的已经是非常的流畅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支巴西，攻守非常均衡，没有说特别多的大分的情况下，日本队想要击败巴西，或者说你想在90分钟内逼平，我觉得难度都是非常大的。这场球我个人还是觉得巴西会相对比较轻松的能够在90分钟去解决战斗，日本队很难爆冷。
1: 正好说到了拉菲尼亚这个出战成疑当时我们都知道，从第一场打摩洛哥开始，这个巴西队的打法是两翼齐飞，对吧？就是左边有维尼修斯，右边有拉菲尼亚。但是拉菲尼亚第二场打了没多久就受伤下去了。如果今天只有今天深夜的比赛

0: 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库尼亚早期是打过边锋的，他也具备通过一对一的个人能力去撕破防线的这种能力。所以说今天一旦日本队你把重兵的防守给到维尼修斯的身上的话，那库尼亚和拉扬这两个点会利用维尼修斯制造出来牵制出来的空间去冲击日本队的防线。所以说日本队你打巴西的话左右为难，怎么防都不行。而且我们知道基马良斯啊，这届赛事表现也非常出色。帕奎塔呢，虽然之前有一定的这个失误，但是最近状态调的也不错啊。即便你把前场三个人都锁死之后呢，你中场队员的空间就会大了。而且帕奎塔和基马良斯这两个人的远射能力，包括卡塞米罗的远射能力都非常强。其实就算你两到三个人能够这场比赛把维尼修斯锁死，日本队其他的位置队员会暴露空档给巴西的其他队员，其实也很难打的。而且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就算日本队，即便你，我觉得你最多派两个人去防维尼修斯吧，你不可能去派三个，派三个的话，你完全影响了这个防守的一个平衡性。两个人以日本圈的这个防守能力，一对一防守能力，很难限制现在的维尼修斯啊。
1: 嗯。还有我看到赛前这个记者发布会上，安切洛蒂当然这是回应主要巴西球迷的期待啊，说内马尔能打十五分钟左右。这个大家讲小组赛亮亮相，这个对大家父老乡亲都有个交代。到了淘汰赛，虽然前面我们都在讲内马尔的这个看跑动啊，看身体状况，人球结合的这个感觉明显不在最佳，淘汰赛还要让他上十五分钟，这个帮助作用能有多大？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安切洛蒂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已经想好了他能够在比赛的前七十分钟啊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优势。这个比赛一旦比较焦灼的话，你比如说打到七十五分钟啊还是零比零或者说一比零巴西队领先的话，我个人感觉安切洛蒂不太敢冒险让内马尔在这个比赛里边出场。这个安切洛蒂一旦说了，他应该是有足够强的自信心能够在前七十分钟啊去一个相对大的优势，至少两球的优势领先日本队，最后时刻内马尔才有机会出场。咱们也不怕得罪内马尔的球迷啊，就是从他去到桑托斯之后在巴萨的一个表现，包括他这次回来之后之前也有出场了，大家看到现在的内马尔和原来已经是完全不能比的，或者再换句话说，单凭场上的表现来讲的话，内马尔的能力是不足以在这支巴西队立足的，但是他在场下在更衣室给这球队带来的作用啊，是让这个安切洛蒂能够把他招到这个巴西国家队里边来。但是从场上的表现来讲的话，内马尔现在的状态和竞技能力啊，确实我个人觉得达不到在巴西打一个位置的这种水平。所以说今天晚上呢内马尔如果有出场的话，那会儿应该是巴西打得比较顺啊，有一个比较大的领先优势的时候。但是如果说比赛比较焦灼，像很多球迷预测的日本能够把比赛拖入到加时的话，内马尔应该我个人感觉出场概率会比较低，或者说出场时间会不像安切洛蒂说的会打到十五分钟啊。
1: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在你心目当中，现在内马尔能起到的作用就是锦上添花，不指望他雪中送炭了。
0: 确实是这样，对吧？他其实和日本队常有右都概念是一样的，就是维护这个队的平衡，保证更衣室的一个融洽程度啊，这是内马尔其实给这个队最大的贡献。你不能说他没贡献，但是在场上的贡献远不如他在场下的贡献啊。
1: 嗯，不知道这句话能不能刺激到内马尔，今天踢得更好一些。这是巴西打日本的比赛，
0: 翻译能听一下。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德国打巴拉圭啊，这个一个善攻，一个善守，但是你说他善攻吧，德国队第一场打库拉索确实。摧枯拉朽7-1，但是打到后来也变成了1-2打厄瓜多尔，所以大家也在说德国队是不是有点高开低走。巴拉圭你要说他善守吧，上来打美国也是输得一塌糊涂，所以这个善攻但要打一个问号，这个善守好像也不是很稳。这种情况下两个队的相遇怎么看他们的这种火花值？
0: 这场比赛呢，德国队的优势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从进攻角度来讲的话，即便后边两场比赛德国队的进攻打得没有那么顺啊，第一场那个7-1呢确实属于偶然，那场比赛库拉索明显没有做好的这个对于世界杯的一个准备，那场比赛基本上没什么防守，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想防守才被德国队打了7个。德国队整体进攻能力，包括大家看欧国联的比赛，看这个欧洲区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他其实进攻能力真的没有那么恐怖，没有那么强。他好多你像打斯洛伐克这种球队打的都很艰难的。所以说这支德国队因为那场7-1，我觉得大家对于他的进攻端的一个实力的判断还是有一定的偏差的。而巴拉圭这个球队他的防守也并没有像他在这个南美区世预赛里边表现的那种水平，他的防守也没有那么的稳健。而且呢他们的主帅阿尔法罗啊，作为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帅，我觉得他在比赛的应对就是临场的一些调整方面，他确实和纳格尔斯曼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而且巴拉圭呢是一支比较强硬的球队，而我们知道德国队的整体风格也是比较强硬的。这次纳格尔斯曼所用的一些人都是当打之年的身体条件特别好的这些队员。这场球呢德国队在战术

0: 风格上应该能够克制巴拉圭，而且巴拉圭呢，现在无论是前边你打一个双前锋也好，还是打一个四二三幺也好，或者说这场比赛你像打美国队的上半场，你用一个三中卫的阵型也好，面对德国队都很难形成特别大的威胁。而米龙呢，停了一场之后，这场比赛估计会回到首发阵容啊，他和恩西索这些进攻队员也很难给德国队的防线制造很大的麻烦。但是还有一点比较关键，就是巴拉圭今天的机会。这场比赛呢，因为施罗特贝克已经打不了了，确定要缺席这届世界杯了，他之前受伤了。塔和吕迪格的中后卫搭档这两个人呢，过往在联赛来看的话，稳定性稍差，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在关键节点的失误。如果巴拉圭这场比赛在体能准备上、储备上做得好的话，能够在前场有效的区域实行一些高位逼抢，能够通过这种积极的跑动去给德国队的防线施压的话，我认为巴拉圭不是没机会进球，但是你想完全守得住很困难。所以这场球呢，我觉得德国队可能没准会以2-1、3-1这种比分取胜啊。巴拉圭应该有机会能打破德国队防线，但是想赢德国难度是比较大的啊。
1: 我们印象当中，比如说像土耳其打巴拉圭那一场，对吧？包括澳大利亚打巴拉圭那一场，就是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两边都已经差不多都可以出线了，就是只要守平，相对来说更像是一场默契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巴拉圭的这个五后卫阵型，或者说相对比较上来就爱摆大巴，摆出一副我很擅长防守这样一个态势，对德国队的前锋来讲，对德国队的进攻来讲，能构成多大的阻碍？
0: 摆大巴的话，其实我觉得德国队并不是特别怕，德国是怕那种反击能力特别强的球队啊。他最近的几次输球，包括上一场输给瓜多尔，包括在这个预选赛里边输给这个斯洛伐克啊，之前欧国联输给法国和葡萄牙，他都是惧怕这种这个防守反击啊，反击有速度这种比较强的球队。实际上你要摆大巴，德国队并不怕，这个可以参考欧国联他赢意大利的两场球。德国队呢，现在因为哈弗茨的状态保持还不错，他顶到前边的话啊，现在是有这种破密防的能力。即便哈弗茨是前腰出身，但他的身高毕竟在这摆着，在阿森纳、阿尔特塔也是经常用他们打。再加上替补席上状态火热的昂达夫啊，我觉得他破密防其实难度不大。而且比较对于德国来说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萨内啊，萨内最近的这个状态调的是不错的，能够展现出来在前场的这个突破能力。而且还有我们西亚拉，摆大巴的话，乌拉圭的这个巴拉圭的防守队员基本上是在你像巴甲呀，在英超踢球的这些，他们的本身的防守特点就是比较凶狠啊。一旦你收到禁区里边防守，面对穆夏拉、面对萨内这种突破手的话，再有一个能够传接球的威尔茨啊，你难免会在禁区里边犯错，出现这个处理球的失误啊、解围的失误啊，送给对方乌龙助攻，或者说甚至送给对手点球。所以说这场球呢，巴拉圭想纯死守会非常的困难啊。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北京时间明天上午要打的荷兰对摩洛哥这场，这是相对而言世界排名最接近，也是大家据说赛前预测分歧度最高的，有直接就认为摩洛哥完全有爆冷可能的，当然也有看好荷兰队这次这个进攻条件的，也有相对看好说是这三场比赛里面有可能打的最开放一场的。你对这场比赛的走势会有什么样的前瞻？
0: 我还是同意刚才方亮讲的最后一个球迷说的，这场比赛可能会相对来说打得比较开放一点，但是摩洛哥想赢荷兰，我个人觉得目前困难是比较大的。因为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细想一下两队的整体的阵容啊，本场比赛的决胜的这个空间就在摩洛哥的右路阿什拉夫和布拉辛迪亚斯这一侧，然后荷兰的左侧。摩洛哥这个队呢，他想打进攻的话，包括他转换这个前场断球之后转换的进攻，基本上是从右路发起。而我们知道，荷兰队左边后卫是范德芬啊，左边中场的赖恩德斯，左边的前卫啊，加克波大家知道最近家里边出了一些变故，这场比赛并没有回家，他还是坚持为祖国出战。有这样一个背景的荷兰队今天在左边这个能力，我觉得会比平时有一个大的爆发。基本上你把布拉辛迪亚斯和阿什拉夫这两个点掐死的话，其实摩洛哥的进攻很难创造出来特别大的威胁，而荷兰队正好可以通过这个点，然后利用自己的右侧，就是这场比赛的弱侧啊，邓弗里斯也好，克拉芬贝尔奇也好，包括左边的马伦也好，去冲击哈姆斯和马斯拉维这一侧。因为我们知道摩洛哥的边前卫和边后卫都是属于那种纯进攻型的，防守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差，这场比赛两队如果打转换打进攻效率的话，很显然荷兰队的优势要更好一点啊。摩洛哥这边的整体防守它是靠逼抢、靠奔跑啊，面对荷兰这种全攻全守啊，我觉得摩洛哥其实很难扛得住荷兰的这个反击啊。
1: 嗯，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虽然摩洛哥上一届进了四强，但是你不太看好他今年在淘汰赛走得再远一点？
0: 嗯，我觉得今天打荷兰他应该过不了关，荷兰应该得打。

0: 现一下这个郁金香的风采了啊。
1: 讲到这方面的话题啊，我们会注意到，就是荷兰队从小组赛开始，尤其上来打日本队，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进攻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大家本来讲科曼的这个荷兰队，那不是传统的荷兰队，那不是4-3-3的感觉。但是第一场打的时候，哎，挺像传统荷兰的。但是呢，就有一句评价，就是前面能进球，后面好像也能丢球。这个后面也能丢球，今天打摩洛哥不会犯错吗？
0: 刚才我也讲了，这场比赛呢，其实这个摩洛哥整体的这条边路啊，它主要依靠这个边啊去打反击。荷兰这场比赛在打到淘汰赛的时候，一定啊会有一定的变动迫降。科曼呢，之前在友谊赛里边，包括在这个世预赛的比赛里边呢，尝试过这种打法，就是他稍后去打防守反击，而且他本身也是后卫出身，虽然是带到后卫。但荷兰队一旦这场比赛把这个阵型收得比较靠后，他们去打防守反击的话，摩洛哥会非常的吃力，而且。荷兰队之前丢球呢，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下丢球的，稍微是有点放松的情况出现。一旦这场比赛全队紧起来，那你摩洛哥想要去打破荷兰队的防线，想攻进他的球门，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荷兰队只要自己啊把心态调整好，这场比赛注意力做到集中的话，我觉得他们的防线不会像小组赛一样连续三场都有丢球。这场比赛可能会实现一场零封啊，即便丢的话，最多也丢一个，是吧？但是他的进攻能力比较强，所以我觉得今天荷兰队还是没什么大问题，而且大概率90分钟就能解决战斗，他肯定不想把这个比赛往后拖。因为摩洛哥那边的整体这个阵容呢还是比较年轻的，荷兰你后边换的话，替补队员和主力队员的实力差距比较大，而且你主力相对来说偏老嘛，他应该是不想往这个加时赛拖，所以说荷兰今天应该是打得会非常的专注，90分钟应该能解决战斗啊。
1: 前面我们讲到回顾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第一场淘汰赛，就是加拿大打南非的时候，我们还在讲大家熬夜看球以后要相应的思想准备，淘汰赛可能会更多的焦灼，更多的防守。但是今天要出场的这三个队六个队啊，三场比赛，巴西对日本，德国打巴拉圭，荷兰打摩洛哥，尤其是三个豪强巴西、德国、荷兰，小组赛里面进球数都不少。所以这里面如果以从进球数的角度来推荐的话，你会推荐球迷们格外关注哪一场比赛有可能这个进球，不说梅花建筑吧，相对在这三场当中可能出类拔萃。
0: 今天晚上这几场球呢，我觉得相对来说进球会比较多的是巴西和日本啊，巴西和日本，因为日本队本身进攻能力是不错的，一旦巴西当比赛取得领先的话，日本队攻出来打，日本队不是没机会得分，而巴西的反击会越打越顺。考虑到进球多的话，我个人更觉得大家去看一下巴西和日本这场球啊，可能进攻场面会比较好看。但是明天早上9点荷兰和摩洛哥的那比赛，我的判断是场面会非常好看，就是来回这种拉锯战，这种不断的往返的冲击和反击战会非常多。但是至于两队能不能把这些反击转化为进球，目前不好说，场面一定会非常好看，但是至于有多少进球不太好讲。
1: 听出来了，嘉诚的意思就是今天晚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点那个深夜的比赛，奔着这个进球去，这熬夜也是值得的，是吧？
0: 对，
1: 你说的时候正好我在看大家的留言啊，你还别说，
0: 熬到三点你睡一觉，明天看9点的。
1: 这比赛大家伙这个分歧也不小，你看这个朋友就讲看好日本2-1拿下巴西，但紧跟着底下针锋相对就是巴西3-1赢日本，也有说荷兰90分钟1-1平摩洛哥，点球大战荷兰胜。哎，你别说，就打到目前为止，当然这才第一场淘汰赛，就是还没有出现加时，还没有出现点球。今天晚上开始的这三场比赛，你觉得如果哪一场有可能会有加时甚至点球的风险，你会选哪一场？
0: 加时和点球的风险，我个人觉得是都没有。如果说你硬要让我去挑一场哪场概率大的话，我觉得荷兰和摩洛哥是有点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也不大。那后边的这些比赛，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些冷门和平局了。今天晚上应该这些强队会相对来说比较顺利啊。
1: 好，这是荷兰对摩洛哥的比赛，就格外提大家，如果要观赛的话，有可能要做好马拉松的这个准备，是吧？无论如何，好在是明天白天的比赛，这不用熬夜的时候格外给自己提神哈。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看球愉快，也希望这些豪强也好，新兴力量也好，晚上的这个表现能够对得起大家的期待值。也谢谢嘉诚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乱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0: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欢迎回到决胜美加墨，接下来我们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从高大上的巨星刷数据，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在那玩心眼。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柿辱是如出一辙。昨天其实我多少已经聊了这个故事。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1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的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每队呢这样就踢5场比赛，每组的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8个组3个队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看欧冠，您就知道了，瑞士轮赛制最后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竞技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3: 关注完了张文的专栏，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先看看目前的积分榜，目前呢 AI 小胜和夜班编辑杨森现在是并驾齐驱，都是7分。然后我们的持证教练现在已经杀进了欧冠区，和两位资深专家也是同分5分。而我们的前方特派记者和我们的节目编辑现在是厮杀的难解难分，但都挣扎在保级区的泥潭里，要加油啊。那接下来我看看今天晚上我们要竞猜什么样的话题，和明天的比赛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5: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
3: 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杯有三场淘汰赛上演，巴西对日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三场球里哪一场在120分钟内对阵双方的总进球数最多，又会是多少球呢？请作答。
5: 我是老编辑杨森。淘汰赛场场都是遭遇战，大家多少都会踢得更谨慎一些。相对来说，我认为巴西队与日本队的比赛场面会更开放一点，防守也不是这两支队伍的特点。至于进球数，我选择4个。
6: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上难度的李哥，就这道题我的答案是荷兰对摩洛哥这场比赛总进球数最多，总进球数是4个。原因主要是荷兰与摩洛哥队都属于进攻型球队，前锋能力强，进攻点多。两队在小组赛的3场比赛中，荷兰队打进10球，摩洛哥队打进6球，彼此对于自己的进攻得分能力都比较自信，因此不会制定固守反击的战术和布阵。
7: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非常看好荷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能走到很深的轮次，但这场面对摩洛哥的比赛，我觉得吧，荷兰队虽然能赢球，但可能会是一个惊险的比分，预测荷兰队3-2险胜，双方打进5个球吧。巴西队踢日本队，德国队对巴拉圭队，很难超过这场比赛的进球数。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8: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呢，两个队的技术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不过在世界杯前呢，两个队打过热身赛，那场比赛是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进球大战。但是到了淘汰赛，我相信两个队都会踢得非常谨慎，所以预计进球数不会像热身赛那么多。而德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呢，将会形成一边倒。巴拉圭的进攻能力很差，但是防守韧劲十足。德国队这边呢，要想取得酣畅淋漓的大胜，恐怕也有难度。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倒是可能会比较开放，荷兰队能进也能丢，而摩洛哥也有进球能力。所以相比这三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应该是进球数最多的，我预计应该会有3个进球。
4: 我是小组赛之后排名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今天呢我就会在休斯顿的现场见证这场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我打算破罐破摔预测，或者说希望这场比赛会成为进球最多的比赛。巴西队和日本队两个队的进攻能力都非常出色，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他们两个队加在一起也许能进4个球。
9: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到现在越来越想让出题人也来体验一下每天答错全员答错的酸爽感了。一场比赛总共进几个就够难猜了，还要3场放在一起比一比，怪不得大家待会儿会听到 AI 都喊没把握了。明天这3场比赛每场都有一个队主打控制，想要把比赛节奏降下来，4平8稳，边踢边磨。日本摩洛哥踢法成熟，沉着冷静，而巴拉圭防守是强项，可他们的对手巴西荷兰德国都是进攻为本，恨不得把比赛踢出快进的效果，这样一快一慢或者一攻一守，哪场进得多不就都看临场的状态和运气细节了吗？但是虽然大海捞针，好在蛛丝马迹依然会有，一快一慢的两支强队容易陷入僵持，一攻一守但是有强弱差距的两队可能就会出现弱队被打花的情形，所以我选择德国队巴拉圭的进球最多，总进球4个。
3: 这题真的很难吗？我们来听听看刚刚夺回榜首的 AA 小胜他是怎么回答的。
10: 足球比赛的进球数最终比分是无法精准预测的，场上状态、临场战术、红牌、点球、运气等变量极多，没有任何人或模型可以笃定算出具体进球数呀。宣称能精准预测比分的大多是骗局，仅做观赛参考。进攻火力对比，巴西小组赛进攻稳定，锋线终结能力强，日本主打快速反击，攻防转换节奏快，两队都有不错得分潜力。德国小组赛大开大合，进攻效率高，但防线存在漏洞。巴拉圭偏向务实防守反击，丢球不会特别夸张。荷兰小组赛大比分，场次较多，进攻冲击力强。摩洛哥防守韧性极强，小组赛失球很少，进球热度排序大概率总进球预期从高到低。巴西 VS 日本大于德国 VS 巴拉圭大于荷兰 VS 摩洛哥。
3: 好，我们期待着看明天比赛的情况。另外，今天决胜美加墨的最后，还是要给一位听众朋友送上我们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大庆777，恭喜这位朋友。
0: 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11: 哟，快请进，快请进。
12: 客从赛场来，风云
11: 耳边过。

0: 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1: 除了关注世界杯，我们也要注意其他方面的体坛风云。七月开始，攀岩世界杯会连续举办两站分站赛，即将参加比赛的中国男子攀岩运动员赵一成格外引人注目。在他这个月满十七岁之前，十二天之内，他就已经连续两次打破了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4秒54的成绩也是目前所有奥运项目中用时最少的。他是真正的天才吗？未来的上限又在哪儿？接下来就让我们去了解这位向下扎根、向上攀爬的小伙子。我们先从5月10号攀岩世界杯吴江站的那场半决赛说起吧。那场比赛啊，你的成绩是4秒54，这是新的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而且是你12天之内第二次打破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你半决赛赢的恰恰是上一个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人塞米尔沃森。我记得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呢，他就在不停地破纪录。在你心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2: 我觉得他年纪比我大，然后确实是最近很有实力很有天赋的一位速度攀岩选手，就是我觉得他之前就一直在突破极限吧，然后会成为我的一个小目标吧。我以前会希望什么时候能跟他一起比赛，比一下看看谁更厉害。
1: 那和他同场竞技，而且能直接在他面前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比赛中我就只想专注好自己就好了，然后其实和谁爬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多心态上起伏，最多是只有战略战术上的一些小变化，所以其实和他爬我是很放松的，并没有太在意成绩。但是抓到岩点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我自己充满力量，很有信心，我觉得我可以爬得很快。
1: 最后这个成绩满意吗？
2: 挺满意的。对，其实在吴江世界杯比赛前，我其实并没有想到我能够再一次打破纪录，我更多的是说做好每一次攀爬就好了，然后一步一步的向冠军前进。
1: 从他巴黎的4秒74到去年的4秒64，到你今年12天之内的4秒58和4秒54，就是2年的时间，世界纪录整整提升了0.2秒。可能很多人觉得0.2秒就是眨一下眼的时间哈，这个0.2秒对于速度攀岩来讲意味着什么？
2: 从成绩上看，如果一个选手和另外一个选手差距0.2秒，那他们两个就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了。从个人来看的话，其实一个人想要在速度攀岩这个项目上突破0.2秒，特别是成为一个顶尖的运动员是比较困难的，可能需要花费1年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甚至说可能这辈子都止步于此了。
1: 就是这个0.2秒看上去很快，但有可能咫尺天涯。
2: 对，就是伸手就触到了，也可能拼尽全力也够不到那个界限。
1: 4秒54啊，这个过程当中还做呼吸吗？还是一口气就上去了？
2: 我其实自己攀爬的时候没有关注过自己有没有呼吸，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呼吸的。对，因为确实我们是一个超高功率输出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可能呼吸交换会很少，但是还是有的。
1: 短短的这个不到5秒的时间，极其考验动作流畅度和肌肉记忆。那对你来讲最难的地方在哪？
2: 最难的是找到一个平衡点吧，身体可能在高速运动中一下子就会失去控制了。速度攀岩又是一个要求极度动作精准的动作，所以要张弛有度，同时又要爆发和精准同时兼顾。另外一个就是其实速度攀岩并不是一个蛮力的运动，我一直这么认为。如果你想把你所有力气释放在岩壁上，其实你的动作并不会是特别流畅的，所以有时候你是需要放松的。但是比赛这么一个高压力的环境下，你需要做到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1: 15米的攀爬，这里面有多少关键的技术环节？
2: 对我来说，我觉得起步非常重要，因为起步会给你一个初速度，你初速度越快，你就在后面只需要维持了。然后，但是如果你初速度很慢的话，其实你起步就被别人落下一大截，你需要去后面很多很多的弥补。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拍板的位置，因为拍板是马上就要登顶了，是最关键也是最容易出错的一个位置。
1: 你觉得这些要点当中，你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相对而言，哪个环节可能是今后最需要提高的？
2: 拍板还有很比较大的空间吧，因为可能我的身高对于其他运动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想要提高重心是会需要更多的力量。但是我现在确实上肢力量其实是不那么足够的。我现在的拍板是有一些弯，动作不是最直的，身体轨迹是有一些弯曲的。在未来我们可以尝试着让自己达到一个最短路径去拍板。
1: 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

0: 弯和直之间，比如我们通俗的理解，它能损失多少？0.01、0.02？
1: 我觉得不止，可能有0.05左右。其实回看视频，我的缺点确实一直都是在拍板，和别人相比，确实可能别人会把我以前建的优势会追上来一点。
0: 所以我能不能简单的做一个减法，就是你现在4秒54，把那个0.05补上，有可能你能爬到4秒49。
1: 对，我觉得至少4秒4，我觉得是很有机会的。因为首先世界纪录那一次攀爬，我的反应时是0.179，这其实是一个偏慢的反应时，在高水平的对决中，像其他人可能0.15甚至0.12，对，所以这是一个提升的空间。但是比赛嘛，确实很多不可预料，如果说纯实力来说，确实拍板那一步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觉得4秒4是可以期待的。说速度极致的话，其实我自己在脑海中想象一次攀爬只要3秒钟，
0: 3秒钟，
1: 对，在脑海中想象一次攀爬只需要3秒钟，但是到真正的岩壁上就要花4秒多的时间，所以还是有些空间的。
0: 那现在怎么练呢？怎么把这个弯改成直？难道比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睡觉你都得把手直起来吗？
1: 有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增加相对力量，就是让自己的发力更充分，像我现在抓到最后一个点是直着的，但是如果这样弯着的，其实对距离板就更近了嘛。另外一个就是培养一个肌肉记忆的感觉，对，就是让你一抓到点就发力，一抓到点就去拍板，对，让你根本不用想象这个动作，在你的攀爬中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做到。现在的我可能需要脚踩到了才能去发力，但是可能之后的我就可以尝试两个动作是同时进行的。
0: 这说的都是技术要点方面的要求，心理素质方面的呢？比如速度攀岩经常是两个赛道肩并肩的直接 PK， 身边就有人在爬，他的节奏速率对你会有影响吗？
1: 其实我们爬的时候余光是可以看到对手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要做的就是让尽可能屏蔽所有干扰，因为这个项目是一个要求极度专注的项目，如果你分神了，可能一下子你的节奏就不对了。所以很奇怪吧，虽然我们都是在争第一名，但是如果你在比赛中过度想超越对手，其实会适得其反。
0: 我也看过你有些比赛失利的时候，比如亚运会的选拔好像就出现了失误，当时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种节奏上出现了问题吗？
1: 两个原因吧，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整场比赛战略出现了一个不统一，对，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比赛策略。去年我就爬了4秒6，我就想要爬更快，对于比赛反而失去了纯粹的专注度。另外一个就是到后面对自己有一些丧失信心了。我选拔赛第一趟爬出来了一个4秒7的成绩，然后之后3趟只要爬出一趟有效成绩就可以了，但是我又连着失误了，所以到后面几趟攀爬我就对自己有一些怀疑，对，就是发力不敢尽全力，有一些紧张，想要牢牢抓住每一个手点脚点。
0: 攀岩比赛的特点啊，就是一轮一轮，对吧？比的过程快，进度也快。那一轮和一轮之间呢，我记得有田径运动员说跑的时候他不紧张，等发令枪响的时候才最紧张。你那个一轮和一轮之间你怎么去克服自己的紧张？
1: 其实决赛我反而是不那么紧张的，决赛最紧张的时候就是第一轮。第一轮其实是你有一段时间没有攀爬了，距离预赛是有一段时间的，然后所以你会有一些对未知的一些恐惧，就是你可能得爬一趟才能感知到自己身体状态，更了解自己，然后对之后才有充分的准备。然后其实到后面来说我并不太紧张，因为更多的是进入到了自己的比赛节奏里面。我现在比赛就是力求专注，不被其他因素给干扰。像这几场比赛，我比完一轮就戴上耳机，然后听音乐，想怎么做到最好的攀爬。对其他其实并没有多想。
0: 一般听什么样的音乐？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歌单。
1: 其实我歌单还挺丰富的。对，比赛时候就会听比较动感的，像说唱音乐。但是，练习赛和预赛中的有一个比较长的休息时间，我就会听白噪音。对，如果感到浮躁，就会听一些比较平缓的音乐。对，就根据我的状态来决定。
0: 那平时呢，除了听音乐之外，我听说现在也在有意识的多读一些书。
1: 因为我们每天其实都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做一些重复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在反复中继续获得一些不同。然后我会打篮球，我也有看书。对，其实我看书看得很杂，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看，我不会强迫自己看那些看不进去的书。像现在的话，我会选择感兴趣的人物传记入手。传记我读了不少，读了 科比传、库里传，然后邓肯传，还有看了看乔布斯传之类的，各种各样的名人的传记，从里面获取一些他们的经验。就像库里吧，就他是我最喜欢的一名运动员，然后他在2016年被3-1翻盘那一场比赛，他说感悟到最深的道理就是每一场胜利都是来之不易的。刚好我当时也正在面临一场失利，其实那场比赛对我的打击也挺大的，他让我失去了亚运会的资格，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打击很大。但是我从他的经历也学习到了，就是这些打击从某种程度上能让我更有动力，从打击中证明自己。
0: 我知道很多攀岩运动员啊都有自己的小习惯小讲究，可能啊也是为了心里踏实，比如有的运动员就在上岩壁之前要把那个绳子拽得直一点再直一点。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小习惯？
1: 我小习惯的话，隔离区在等候马上上场的时候，我会看一看自己爬得最快的视频，然后让自己感觉到踏实，对，然后也是让自己想象自己爬最快的感觉，让自己有信心，也顺便模拟一下接下来的攀爬。
0: 那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的话，你说爬得最快的那种
1: 平衡吧，我觉得把压力和动力平衡起来，把发力和放松平衡起来，再把专注加到里面去，会有一些帮助，不管是心理上还是客观的动作层面，对，都会有帮助。
0: 你到今年6月才满17岁哈，第一次接触攀岩是什么时候？
1: 2014年12月份，当时我5岁多，对，当时其实是我一个好朋友，他就邀请我一起去，尝试一下攀岩。
0: 那个时候能爬得上去吗？
1: 第一次就爬上去了，对，但是是最基础的道，对，体验的赛道。
0: 一次就爱上这个了？
1: 当时还小嘛，所以对这些的感受都不是那么的清晰或者清楚，但是可能当时最直接的感觉就是我感觉这个好玩，对，然后就想继续爬下去。
0: 但是攀岩的偶然性很大哈，失败的时候虽然有保护绳，瞬间掉落下来的时候很多人说看着都揪心，一片惊呼声。就是你刚开始练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害怕的感觉吗？
1: 当时其实还好吧，对，但是确实到顶的时候想松手的时候也犹豫了几秒钟，但是并没有太害怕吧，因为我看到前面几个人了，他们都安全的下来了，所以我当时小孩子的我也觉得不会有危险，对。
0: 所以你从小就胆大吗？
1: 胆子不小，敢于尝试很多东西吧。
0: 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走这个专业攀岩的道路？
1: 就是2023年的时候，那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对，其实当时父母和我都有一些纠结吧，当然更多是他们纠结，然后就觉得其实攀岩专业运动员的道路是更未知的一条道路，他们最终还是相信我，支持我的选择。
0: 所以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1: 对，是我自己选择的。
0: 这毕竟不是一条同龄人更多选择的常见的道路，更多的人可能在这个年纪会上学，要琢磨高考，这也意味着可能你和同龄的朋友接触的时间会少。
1: 对，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天赋在攀岩上，我也十分热爱它。现在最好的一帮朋友就是其实还是小学和初中的一帮朋友，确实我的高中同学就少了一些接触和认识的时间，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吧。我算比较好兼顾了，我既体验过了校园的生活，但我也走在我热爱的道路上，所以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0: 对于外行来讲，攀岩可能只是往上爬，在你看来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
1: 对我来说最美妙的时刻就是花费了很大努力然后突破自己的那一瞬间吧，对，感觉自己努力都有了回报。对于任何人来说，我觉得他发出努力登顶的那一刻，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感到自豪。作为专业的竞技项目，攀岩可能有些人认为枯燥的，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扎根的运动，虽然要向上，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扎根很重要，就是打好基础，然后就为了那一刻的爆发。
0: 已经破了世界纪录了，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1: 这两次破世界纪录都不在我的计划当中，对，但是它都发生了，对，还是挺开心的。但是目标一直都是奥运会，对，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身份有些改变了，我突然成为了一个守擂者。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说进行一段时间的沉淀，因为像道德经讲的反者道之动，对，我其实不希望我到达顶端一下子就突 如其来就进行了一个落地。我希望我选择主动向下降，然后蓄力扎根再往上冲。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几内亚比绍前总统恩巴洛参加。萨勒表示，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积极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王毅表示，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是广大会员国的共同心声，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夏季高温时节，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当地时间29号，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重申双方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和伊朗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在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引发争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本场是典型的攻守博弈对决。摩洛哥队今年实力飙升，上升上届世界杯闯入4强，今年斩获非洲杯冠军，排名力压荷兰队。球队防守纪律严明，反击高效犀利，阵容球员均征战欧洲顶级联赛，大赛经验丰富。荷兰队阵容厚度充足，中场控制力与定位球是核心杀招，但球队节奏偏慢，极易被摩洛哥队高速反击针对，本场大概率陷入焦灼拉锯战。胜负关键在于荷兰队能否撕开密集防守，以及摩洛哥队反击能否高效破门。此刻提示，近日安徽一男子发视频称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这原本是一条警示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专家介绍，加生豆角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聚素2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8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8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气氛紧张而热烈。浮雕右侧还特意刻画了3名普通百姓，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与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浮雕中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一起在任志宏的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1: 1924年1月，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

周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六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20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20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10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了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4军、第11军各一部，以及第3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20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5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架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

0: 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4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1: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稍后我们继续重温那些经典美术作品中的党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万余里，红26军团后改编为红2方面军，行程20000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2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1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强攻占领泸定桥。当红1军团第2师第4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距离规定时间只剩下24小时，而他们离目的地泸定桥却还有120千米路。一场急速行军开始了，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二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

0: 三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敌人撤去了，此时过桥难度极大。千钧一发之际，22名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对岸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悬空的铁索，率先向对岸爬去。紧随其后的战士将木板铺在铁索上，方便后续部队通过。就在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引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燃起的大火将铁索烧得滚烫，战士们的身体被灼烧出青烟，但他们没有畏惧，冲进火墙，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刘国书是怎样刻画飞夺泸定桥的艰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听听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礼的讲述。
1: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的队长廖大珠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府。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书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2: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书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3: 我当时刚刚满10岁，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主要的一次非常热烈的真的战斗。
2: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书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书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3: 坐在那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 红军怎么能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摔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要有划水哥不但他的知识动作，划水的精神气质，还划水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2: 反复揣摩后，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3: 上河的时候，我滑溜的时候，我正流着眼泪，就感觉那巴士不容易，战士一个一个的，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都觉得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生命也豁出去，也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根本不管怎么样，我就飞往里去。
2: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书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十三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如今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1411米的现代化悬索桥泸定大渡河大桥，已横跨在大渡河之上，让曾经的天险变成通途。党的十八大以来，泸定县大力进行交通建设，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区域商贸中心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泸定县已于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点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

0: 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构图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两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在筹备过程中发生过哪些故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一听原北京燕山化工厂一厂干部何其祥、扩音器设计者傅英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原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长张志祥的讲述，一起走进那段历史，了解画里画外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三个月。然而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落后，大到修缮场地、确定国旗国歌，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2: 当时科工选择的场地有两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3: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垃圾堆。
2: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1: 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4: 有个喇叭都焊在那个钢板上，9个喇叭，130、130、130、300。
2: 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为什么选择在下午3点进行？为什么仅仅提前几个小时才向世界发出公告呢？开国大典选择在下午3点举行，除了因为10月1日下午

0: 要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防备国民党军空袭。国民党的轰炸机是美制 B-24 轰炸机，这种飞机时速488公里，最大航程为3380公里。轰炸机的最佳起飞地点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北京航距1230公里。如果开国大典选择在上午进行，B-24轰炸机可以在3个小时左右抵达北京，执行轰炸任务之后还可以安全返航。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然还可以执行，但夜航能力相当差的B-24就很难飞回去了。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这个消息一直是绝密的，直到典礼开始前5个小时才向全世界正式发出公告，同样是为了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为了预防国民党空袭，当时决定有4架参阅飞机需要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极为少有，这对参加阅兵的飞行员来说面临着身体与心理上的双重考验。
1: 这个飞行员呢，一方面是吧都签了决心书，另一方面他们都向国旗宣誓啊，表示呢这个一旦出现情况宁愿牺牲我们自己，也不能让飞机落到人群和建筑物上。
2: 开国大典不仅要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同时还要时刻防备着国民党特务和潜伏人员的破坏。那么如何保证庆典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呢？当时负责筹备工作的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部长张志祥在天安门城楼里发现了问题。
3: 开国大典的筹备让我负责去检查城门楼的底下的时候呢，还有遗留的炮弹啊。这个城楼的底下呢，这个凳子呢是准备万一开国大典遇到国民党的飞机要来空袭的话，为了领导同志可以去防空的。
2: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
4: 啊！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0: 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这18户村民便是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有谁能想到，18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少伦先生来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儿。触动之下，他想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少伦决定就画当初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少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人物为主的构图，作者遵循忠于史实的原则，在作品当中刻画了10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两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包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小岗村的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下这份合同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听原小岗村生产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洪昌、村民严金昌等人的讲述。
1: 天上下雨

0: 一共七个孩子，那时候已经六个孩子了。
1: 孩子没得吃，我们心里难受啊。
2: 我们干一天活才花毛发几分钱，全天吃两亩多地粮食，哪够吃呢？
3: 严金昌当时所在的小岗生产队是安徽省凤阳县著名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生产

0: 20户人家115口人，人均年收入只有22元钱，村民们生活十分艰苦，连温饱也难以为继。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 过去在生产队啊，上工一条龙，干活打苦龙，干多干少一个样，都10分钟，时间长了你还愿意干吗？
0: 1977年11月，一项被称为省委六条的农村经济政策改革措施也正在安徽农村实施。改革内容突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条条框框，当时在安徽滁县地委政研室工作的陈修义对此赞不绝口。
2: 天天强调一条呢，是一个准入式农业的自主权，改革后南方地区要是南北三大都
0: 穷思变，变则通。小岗亟待改变。1978年的中国也正在探索前进的方向。这一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迎来科学的春天。5月，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很快，思想解放的大潮涌进了广袤的农村。乘着思想解放的春风，不甘受穷的农民们创造了各种各样自救的生产责任制形式。有的生产队偷偷地搞起包产到户，更多的生产队搞起了包产到组、责任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小岗生产队也不例外，他们将20户人家从2个大组分成8个小组，基本形成父子组、兄弟组的形式发展生产。但这一招在小岗的效果并不明显。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但农民个体所得还是要通过生产队统一计算分配，过程繁琐，操作麻烦，小组内的平均主义也难以克服，干活磨洋工的状态还是没能得到根本改变。1978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区已有8-9个月没有下雨，400多万人饮水告急，秋种无望。
1: 我叫严俊昌，是生产队长。当时来讲呢，我家是6、7个小孩，都饿的都不行了。我老伴饿的坐地起不来了。我这个生产队长越当越感觉伤心，我们这个路是走不下去了。
0: 生活难以为继。面对生存的危机，小岗人不得不做出他们的求生抉择。1978年，29岁的严洪昌被当作见过世面的能人请回小岗，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
2: 当时呢，我是在外边搞建筑的，我8月份回来干这个小岗生产队干部呢，我在想必须要改变，干脆呢来个瞒上不瞒下，搁天坟老虎。
0: 在外闯荡的经历让严洪昌对他们即将冒的风险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受长期僵化思想的影响，人们谈思色变，一旦触碰分和包，就容易被戴上拉社会主义倒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这注定是小岗村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的一招险棋。这种在小岗实行的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又称大包干，它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便，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3: 包产到户仍然是由生产队来制定计划，农户承包的只是生产队的生产任务，包干到户这个时候就不是个生产承包，它就是个经营承包，所以农户是一个经营主体了。
4: 小岗村的这个大包干，它重要的它就是

0: 不需要再进行农业的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了，所以他就为后来83年底中央提出来取消人民公社，啊，建立乡人民政府，在农村基层建立村民委员会，这一套只有在执行大报告以后才可以。
1: 有了土地的经营权，小岗生产队的每一个人都迸发出了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分到了35亩地的严金昌，总感觉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一天有2顿饭都在田里吃。
2: 啊，都是骨干，早晨去搓田，都天不亮，晚上起呀，给那家伙嘞都在田里起呀，就这样干的。
1: 历史的奇迹有时需要机遇，这一年天随人愿，小岗村风调雨顺。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一斤公粮的生产队，首次向国家上缴公粮6万多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大包干，而且批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小岗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的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和小岗人创造的大包干，他一锤定音，农村改革逐渐推广开来。
3: 从烽火硝烟到建设热潮，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众多作品一笔一画勾勒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105年来走过的重要节点，成为一代代人凝望历史的坐标。画里画外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梦想。愿你我不忘来时路，阔步向前行。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5: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
3: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和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并加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英国曾经有一个传奇的纪录片叫《成长系列》，是一部拍摄了一群孩子从七岁一直到56岁人生的纪录片。该纪录片追踪拍摄，记录了孩子们儿时的表现和每隔7年的成长，也捕捉到了他们一生的跌宕与挫折。这部纪录片当中有一个孩子叫尼尔，他就是无数人眼中的儿时优秀者。7岁的时候，尼尔不仅长相可爱，而且能说会道，活泼伶俐，更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 A 计划和 B 计划，绝对是一只潜力股。大家都以为这个孩子会一路的优秀下去，成为梦想中的宇航员，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过事实是，在14岁的时候，尼尔就表现得很平凡，而且很吃力了。周围的竞争激烈，他跟不上课程。再过7年，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尼尔申请牛津大学失败，转向一个普通大学，但是几个月之后就退学了。尼尔开始了流浪生活。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靠着社会救济金度日，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伴侣。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申请牛津失利这件事儿。他自己表示，从那以后他的心理就开始不健康了，通过流浪旅行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问题，并等待他自行愈合。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比如升学失利、工作失利、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尼尔都显得脆弱不堪。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小时候优秀的人长大后却变差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越优秀的人越容易有挫败感。挫败感指的是事物没有按照个体期待的样子进行，受到挫折之后的失落状态往往伴随着消极、低落、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当面对不同类型的挫折的时候，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而同样的挫折降临到不同人身上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这往往与个体经历、个人承受力和支持系统相关。在我们的生活中，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人际关系， 都可能会让我们遭受挫败感。我们往往会为自己设定很高的目标，希望达到完美。当我们无法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就会感到失望和挫败，就会从自身找原因，然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例如，如果你想在一次考试中拿到满分，但最后只得了一个低分，那么你就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挫败。而优秀人士往往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当现实与期望产生落差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和自我价值感的丧失。有些人往往会对自己过度的苛刻，过度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当他们犯了一个小错误或者是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让自己深深地陷在自我否定的焦虑泥潭当中，对自己进行自我攻击。这样的做法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挫败。同时，缺乏自信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感感到怀疑，当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无法胜任这个任务。优秀的人往往会过度关注他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当我们受到他人的批评或是指责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价值受到了质疑。而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挫折的时候，可能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因为他们习惯于成功，对失败和挫折的容忍度较低。无法容忍的挫败感会让你掉入习得性无助的怪圈。习得性无助指个体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事件之后，在情感、认知、行为方面产生的消极心理。如果这种挫折和失败事件出现得太频繁，个体就会将这种无助感泛化到类似情境当中，甚至泛化到对自己来说简单的情境，由此个体会感到无助而抑郁。即使我们只是不擅长某一件事情，但人们总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因此，有人总结习得性无助有这样一个形成过程：频繁体验挫折，产生消极认识，产生无助感，最后出现动机、认知和情绪上的损害。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无论他干什么，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整个局面了，于是他的精神支柱就会瓦解，斗志也随之丧失，最终就会放弃所有努力，真的陷入绝望。挫折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希望出现的，但挫折必定会出现，它就在前方的某处等着你。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练就自己升级打怪的能力，把失败当作一种练习，给自己鼓励。在失败的过程中，你会学到教训，自信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生发。总之，生活中的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应对，减轻它的影响，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希望大家在面对挫败感的时候，能够勇敢面对，积极应对，迎接更好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

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逛商场的时候，应该都曾经遇到过一个困扰，辛辛苦苦排长队进了卫生间，结果发现是马桶。坐马桶就意味着要和上一个陌生人间接的肌肤相亲，所以面对马桶，不少女生都难以坐下去，只好各种秀蹲姿。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公共厕所的马桶到底该怎么用，坐上去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很多人不愿意碰公厕的马桶圈，是因为害怕会感染像梅毒、尖锐湿疣、艾滋病等一系列性传播疾病。其实许多导致这些性病的病毒离开人体之后都非常脆弱，怕干燥、怕热、怕消毒剂，光滑干燥的马桶圈表面并不适合它们生存大量繁殖。这些病毒想传播疾病，还需要大量的粘附在人体的生殖器官表面，或刚好碰到皮肤黏膜的伤口，因此用了马桶而感染性病的可能性极低。当然也不是说马桶圈上没有任何病菌，许多致病性肠道的细菌病毒，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如病毒等，都可以在马桶圈底下马桶座存活好几天，只不过它们的入侵入口并不是屁股的皮肤，而很有可能是你的手。致病性的肠道细菌病毒不仅可能通过小脏手跑到把手、冲水按钮等部件上，还可能随着排泄溅起的水花、冲厕所引起的水雾分散到厕所的各个角落，如门把手、冲水把手、电灯开关、厕纸等等。如果你接触了这些物件又没有洗干净手，再触摸到自己的鼻子、嘴巴等，就可能会形成一次间接的粪口传播。粪口传播主要就是依赖双手，未经清洁的双手可能会因为你摸嘴巴、眼睛等部位导致细菌感染。因此在使用马桶之后，一定要仔仔细细地洗手。你简单冲个几秒钟，这根本就不是洗手，而是叫打湿双手。想要把双手彻底地洗干净，起码需要40秒以上，大约就是一首生日快乐歌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为了避免直接的接触马桶圈，会直接踩踏在马桶上。咱们先不谈这个举动是否文明，而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举动本身很危险。公共厕所的马桶质量也许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你把整个人都踩在上面，有可能会把马桶踩裂了，那后果大家不妨想想会有多么的惨烈。关于公共卫生间马桶的隐患，有这样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2007年，一趟飞往奥克兰的国际航班上，飞机起飞6小时之后，一位乘客突感不适，控制不住的在过道和厕所呕吐，随后他尝试用纸巾清洁了马桶表面，机组人员也简单清洁了过道、厕所，但是并未严格消毒，也并未尽可能的隔离呕吐的乘客，并告知其他乘客以及提醒乘客们勤洗手。随后在飞机途中以及落地60小时之内，122名乘客中有41名出现了胃肠道疾病症状，大多数发病的乘客都坐在该乘客及其使用过的厕所附近，并曾使用过厕所，提示厕所可能加剧了感染传播。另一种可能的污染就是来自于气溶胶，来自肠道、呼吸道的细菌、病毒都可能因为马桶冲水产生的气溶胶而传播。冲水形成的大量的滴液可以带着这些呼吸道细菌、病毒快速地向上流动，悬浮到空中，形成气溶胶颗粒。如果你目送自己的便便离开，可能就会吸入部分水雾。2020年，法国就有一个报道，一名血液科病人可能因为马桶冲水时形成的气溶胶，和5个月前住在同一病房的病人共同感染了嗜肺军团菌。听到这儿，不少人可能很担心了，那这马桶还能不能用了？别紧张，只要我们注意这些，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安全。
第一，上公共厕所时戴好口罩，如果有排气扇则打开排气扇。第二，远离潮湿有残留污渍的马桶圈。第三，尽量自带纸巾垫纸，尽量使用自带的纸巾和垫纸，十分建议的可以带消毒喷雾、纸巾等清洁马桶圈再坐上去。用公厕里的纸巾和垫纸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些被支架几乎完全覆盖的纸巾和垫纸，它们更不容易被溅出的水污染。第四，洗手之前别乱摸，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卫生间内的陈设，在洗手之前别用手碰身体其他的部位，还有手机。第五，冲厕所的时候请盖好马桶盖，这样能够尽量的防止飞溅的水雾携带细菌弥漫到厕所的各个角落。由于现在的马桶基本上都是采用虹吸式的原理，利用压强将排泄物往下冲走，由于力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把排泄物或者马桶水往上冲。因此咱们冲排泄物的时候，最好是穿好衣物站起来之后再冲，这样更加保险一点。第六，用七步洗手法洗手，用洗手液充分洗干净双手，包括指甲下面，最后擦干双手，用干燥的纸巾隔着门把手开门。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在关注，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因此很多地方的公共厕所都配上了一次性马桶垫和消毒液，这样就算是公共马桶用起来也比较安心了。希望这个措施能够普及到全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面对生命中的挫败感，以及公共马桶到底该怎么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3到29度。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2到30度。再为您播报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3到29度。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2到30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3: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3: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4: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

曲红旗送，恢弘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

0: 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竹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三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很可以。
1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了，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吧，开水冲干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3: 我觉得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长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8: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 各地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20A、运U20A、运20B 飞机。
19: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8: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0: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事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8: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
1: 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市九届人大六次会议召开，吴庆文讲话，陈可可主持，张克当选为镇江市人民政府市长。
1: 一人买房全家帮，我市住房公积金新政策7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满格运转，提前交出双过半亮眼答卷。
1: 本周天气依然以雨水为主，预计7月上旬、中旬出煤。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即将实施，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包装层数不超过2层。
1: 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
0: 辽宁省葫芦岛市一居民楼发生疑似液化气泄漏闪爆，3人遇难。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迹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

0: 里阴到多云，23度到29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2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3度到27度。
1: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2: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6月28号到29号，镇江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召开。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市委书记吴庆文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副书记陈可可主持。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大会预备会议选举产生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了大会议程。大会第一次、第二次全体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吴庆文、陈可可、高国成、卢道富、黄万荣、戴飞平、王成明、曾文斌担任执行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和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张克为市人民政府市长。大会期间先后召开四次主席团会议，在全体代表监督下，新当选的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克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当选后，张克做了讲话，他说，接过了市长的接力棒，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加倍珍惜，全力以赴跑好这一棒，团结带领市政府一般人，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支持下，用担当诠释初心，以实干践行使命，奋力开创镇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尽心竭力为全市人民群众解难题、办实事，用情用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关切的问题，始终坚守清廉守法的从政底线，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坚定不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决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涵养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回报全市人民的信任和期待。
3: 吴庆文在大会闭幕前做了讲话，他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优势做优、特色做特、高质量发展继续保持向心向好态势。
5: 当前正值十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进一步提振精气神，干好精气活，提高工作标准，提升工作质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镇江很有前途新篇章。
3: 吴庆文强调，要以绝对忠诚践行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贯穿全部的工作主线，做实11个方面的专项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镇江一贯到底。
5: 要以实干实际交好发展答卷，深耕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一起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抓好长三角一体化、南京都市圈等战略机遇，要抓实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以为民情怀推进共同富裕，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有序补齐短板。我们要统筹新兴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要坚决抓好中央、省生态环保督查及大运河专项督查反对问题整改，在深化人文经济学新实践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
3: 吴庆文要求要以团结奋进、凝聚更强合力，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抓好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深化与担当者同行专项行动，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手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为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不断谱写强富美高新镇江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市政协主席郭建、市领导周凯、汪行、殷敏、徐申峰、范建、罗俊华、贾静远、黄春年、武明、尹卫明、袁修来等参加大会。
1: 新闻一零四，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0: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南京大学与镇江市人民政府校地合作签约揭牌仪式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行。南京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市委书记吴庆文、市长张克出席活动。谭铁牛在致辞中表示，南京大学与镇江市地缘相近，人员相亲，交流密切，对镇江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期待在未来合作中充分发挥双方优势，以共建南大附属医院为关键抓手，双向赋能医疗民生与医学学科高质量发展，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加速南大前沿科技成果在镇江就地转化，推动地方产业布局与高校科研深度融合。南大愿与镇江同心同德，双向奔赴，全方位拓展教育、医疗、科创及产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打造长三角校地合作标杆典范。吴庆文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南京大学长期以来对镇江的关心支持，对校地共建协议的签署和附属医院的挂牌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当前镇江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高校创新资源赋能发展，我们将主动对接，紧密协作，秉持名校加名医学院加名医理念，共建附属医院，全面提升本地医疗服务水平。我们将把服务校地合作作为分内之责，充分发挥综合成本比较优势，全方位做好配套服务，推动一批南大的创新创业成果在镇江落地生根，携手谱写名校与名城双向奔赴、交相辉映的崭新篇章。活动中播放了南京大学宣传片和镇江市宣传片，谭哲敏与张克共同为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镇江医院揭牌。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索文斌与副市长武明共同签署共建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镇江医院合作协议，期间还签署了南京大学镇江高新区协同创新发展合作协议。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李斌主持活动，市领导尹卫民、蒋鹏程出席活动。
2: 昨天，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克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台账，研究市政府近期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对三农工作的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和对农民群众深厚真挚的为民情怀。市政府党组要深刻领会对标对表，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锚定农业现代化方向，压实稳粮保供责任，强化农业科技赋能，大力推广优质品种、绿色技术和智能农机，夯实农业基础设施，完善防灾减灾体系，筑牢粮食安全底线。要做强现代农业链条，深化带庄经验扩面提质，深耕特色精致农业，擦亮农业特色品牌，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延伸农产品精深加工的产业链，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产业体系，全面激活乡村振兴动能。 要聚焦宜居宜业目标，推进片区统筹建设，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打造特色乡村样板，高品质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要厚植为民服务情怀，深入基层一线调研，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腾出更多时间精力下沉一线服务群众，抓实治理，精准落地惠农政策，拓宽增收就业渠道，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整改责任，对照台账明确的问题清单、整改措施、责任分工、挂图作战、对账消耗，按月调度整改工作，定期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态常效，将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与中央和省委联动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衔接一体推进，拿出务实管用的硬招实招，强化源头治理和制度机制建设，确保整改整治取得实效。要强化高校协同，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和政府中心工作，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地生根，践行见效，切实转化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行动，更好地赋能全市发展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最近，我市正式出台关于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推出四大惠民新政。新政策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6: 本次出台的公积金新政推出了代际互助提取贷款政策，对于2026年7月1号后在我市购买自住住房的家庭，本人、配偶、双方父母、子女均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购房款、新建自住商品房购房首付款及偿还公积金贷款，能够有效缓解购房和贷款压力。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处负责人徐文静：
7: 缴存人购买自住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可贷额度未达到这个家庭贷款额度上限的，可办理代际互助贷款，将本人、配偶、双方父母、子女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合并计算，使用家庭成员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贷款的总额，贷款的限额为分别计算的贷款限额之和，提取总额和公积金贷款总额合计不超过实际的支出。
6: 本次新政新增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自由提取两项政策，缴存人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2026年7月1号后缴纳的购房契税，同一套住房同一缴存人可申请提取一次，同一套住房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纳的契税金额。
7: 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公积金且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申请提取公积金的，无时间、金额、材料和频次的限制，办理时提供身份证、银行卡。但需要注意的是，若缴存人在单位和灵活就业缴存之间转换的，只能提取灵活就业缴存部分，单位缴存的部分仍按原政策执行。
6: 本次政策还优化了商业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业务，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取消商业住房贷款办理时间限制，放宽了对取得不动产权证时间的要求，所购房办证未满3年或此前办理过商转公贷款贴息尚未结清商业住房贷款的，且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就能申请商转公贷款，降低房贷利息。
7: 办理双转公贷款的业务，取消了原商贷合同时间的限制，同时放宽对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要求，缴存人所购房取得不动产权证书3年以内或已办理过商转公贷款贴息义务的，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可前往委办银行申请双转公贷款业务。政策实行到2027年12月31号止。
2: 走一线到基层。眼下正值年终冲刺关键节点，我市各重点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拓市场，全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作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位于镇江高新区的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正满格运转，以快达产、赶订单的奋进姿态，提前交出双过半亮眼答卷。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8: 在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的金属加工车间，记者看到企业去年投产的前盖自动生产线正在运行中，从原材料投入到产品下线，全程由机械臂精准操控，日产能可以达到2000只。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杨武昌：
9: 新产线投产后，不仅大幅节省人力成本，更推动产品质量跃升新台阶，产品不良率降低30%，对于产品实现了源头可追溯，确保产品质量。
8: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79年，是国内百线液压行业的龙头企业。企业的两大主营产品为全液压转向器、百线液压马达，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农机、工业车辆等领域。其中，全液压转向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50%。今年以来，市场需求持续向好，目前在手订单已排至下半年，全年计划生产168万台全液压转向器和百线液压马达。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6月份拟交付超8万台全液压转向器，与往年同期相比创历史新高。
9: 当前公司各生产车间满负荷运转，现有生产线产能已拉满。为保障交付，我们实行两班倒加班生产模式，优化排班、增设班组，保障物料不间断供应，同步配套仓储、质检、物流配套人员，全链条协同赶订单、保交付。
8: 据介绍，为夯实生产能力，提升产品一致性，今年企业聚焦转向器核心三大主元件阀体、阀芯套、转定子，启动自动化产线技术改造项目，预计年内将完成整条自动化产线调试投产，实现核心零部件智能化量产。
10: 最近，位于镇江经开区的博诺斯汽车电子及储能控制产品项目全速推进建设，冲刺今年10月竣工投产目标，以项目实效为区域新能源产业发展添势赋能。来听通讯员孙科、记者周恒的报道。
11: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有序作业。江苏博诺斯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现场项目负责人幻中正：
12: 我们现在是1号和2号主体建筑，研发办公楼和定制厂房在做最后的打混凝土。接下来呢，预计工程会在7月份整体完成封顶，在10月份完成工程验收。
11: 去年年初，博诺斯汽车电子及储能控制产品项目落户镇江经开区，由苏州博沃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5亿元建设。幻中正介绍，苏州博沃深耕能源安全控制和能量转换逆变领域的应用技术，核心产品为微型直流转换器，是大众、理想、吉利、蔚来等汽车企业的重点供应商。此次在镇江经开区布局新项目，计划打造一个年交付核心零部件超过300万套的产能中心。
12: 我们的主要产品呢，已被广泛地运用在了这个新能源汽车以及正在探索的这个机器人和无人机这个产品上面，加多安全保障。我们也是切身实意地感受到了地方政府招商的政策的支持，以及整个报审报规的服务的给予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2: 最近，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示2026年江苏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名单，句容市后白镇林梅村林梅自然村成功入选。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如今正以产业兴、环境美、治理优的新面貌，展现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记者钱磊、殷沙称、徐宁静报道。
8: 产业兴旺是激活乡村活力的核心支撑。近年来，林梅自然村依托城郊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打造出40亩的林梅情之味硬实鲜果种植基地，主打草莓、葡萄、黄桃等特色品类，形成四季可采摘的农旅融合业态。果农熊登满正是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在村里的统一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帮扶下，他彻底告别了过去种桃靠天吃饭的旧模式，种植的果品品质稳步提升，销路也越来越广，每年稳定增收超万元，在家门口就端上了增收的果盘子，实实在在鼓起了自家的钱袋子。句容后白镇林梅村桃农熊登满：
13: 以前种桃靠天吃饭，现在有村里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帮助，现在桃子越来越大，这个销路越来越好，我们这个日子越来越奔头了。
8: 在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林梅自然村的人居环境也同步迎来蝶变。借着省级特色田园建设的东风，村庄打出了一套环境整治的组合拳，集党群服务、便民办事功能于一体的党群服务。

0: 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长护险为重度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的资金保障。2023年，长护险制度落地丹阳，近三年来给无数失能家庭带来了改变。丹阳台报道。
2: 丹阳市老年康复中心目前入住老人90位，享受长护险补贴的有59人。丹阳市老年康复中心主任陆婉玲向记者算了一笔减负账。
3: 从2025年10月1日开始，申请长护险保险通过以后，入住在我们机构的重度失能人群可以享受60块一天的优惠补贴。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那个消费券，一个月只要住满一个月的，我们可以减免800元。入住机构呢，可能是一个月是4410，然后减去我们的长护险，再减去我们的消费券，入住在机构里面一个月，可能老人也只要花到1800左右。
2: 这笔经济账背后是无数家庭重获喘息的机会。截至2025年底，丹阳全市已受理重度失能评估申请3152人。长护险不仅缓解了经济压力，更将专业的照护服务送进了寻常百姓家。在推行长护险的过程中，长期照护师这一新职业应运而生。今年47岁的贡小华从事养老护理工作14年，去年他考取了长期照护师资格，实现了职业生涯的提档升级。
4: 比如说有一些长辈需要我们就是配合他一些基础的康复，对吧，协助康复来做一些康复治疗，对吧，协助康复师。还有一些呢，我们可以协助就是护士做一些最基本的这种，你像比如说吸痰啊这样子的一些就是基础护理。我们公司对我们就是取得证书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补助的。
2: 然而面对远超从业人数的失能老人群体，丹阳市同样面临着长期照护师人才缺口大的挑战。丹阳市长期护理保险中心负责人孙仗京：
5: 目前我市共有4家评估机构、8家定点护理院、4家定点养老机构、17家上门照护机构纳入长护险定点管理。我市受理重度失能评估申请3900余人，累计已有3050人享受长护险待遇。
2: 长期护理保险实行按年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100元。参保人员因疾病、伤残、年老等原因，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通过评估认定符合重度失能等级标准的，即可享受资金减免、免费上门护理、亲情护理补助等待遇。
6: 出警归队途中发现老人躺卧路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救助。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7: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8: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9: 再睡会儿。
10: 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1: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0: 干干干。
8: 还不睡？
10: 再玩会儿，你先睡。
2: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0: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8: 再睡会儿。
10: 8小时够了，起吧。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8: 哟，不嫌清淡啦？
10: 哪儿敢呢？
8: 睡吧。
10: 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2: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12: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

0: 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你我用心去感受。FM 一零四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各位好，我是黄岩，
2: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3: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2: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0: 每天一小时，权威、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七点到八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4: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2: 早间的七点三十分，黄岩、刘源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
0: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2: 昨天上午，市交通运输局举行2026年度镇江市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职业技能竞赛，提升驾培队伍专业能力，提高行业教学水平。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在镇江华东驾校大港校区标准化训练场地划分小型车、大型货车两大竞赛专区，标线清晰规范，倒车入库、单边桥、线宽门、坡道起步等竞赛科目依次排布。参赛教练员傅继海：
5: 通过此次比赛，我觉得很大程度上锻炼和提升了教练员的综合业务素质，进一步提升为学员带教的水平，坚定了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责任心。
3: 这次竞赛设置理论考试、示范教学、实操技能等考核内容，全方位检验教练员综合执教能力。其中规范教学的考核比例占到了50%。裁判员商苏镇：
6: 竞赛这次的重点是在规范教学上，我们教练员在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教，因为以前的规范教学仅仅是书写，这一次我们考核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是脱稿，边示范边讲解，也就是说完全符合你工作实际的状况，这样来考核的。
3: 赛事设置完善奖项体系，小型车、大型货车组别分设1、2、3等奖，竞赛优胜选手将代表我市出战省级教练员职业技能竞赛。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综合运输管理大队大队长张俊俊表示，教练员是道路交通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技能竞赛能够让教练员夯实法规理论，精进驾驶实操，规范教学流程，推动全市驾培行业标准化、专业化发展。
7: 第一个呢，是我们选拔一批优秀的教练员参加我们更高层次的比赛，第二个呢，我们也想以点带面，带动我们整个驾培行业教练的整体素质。眼下正值暑假学车高峰期，我们交通部门呢也再次提醒我们各位学员，如果你们想在这个时间段进行学车的话，请你们要一定要选择正规驾校，避免一些不法中介机构，警惕低价陷阱。如果有在学车过程中有发现有违规行为的，也可随时向我们举报。
8: 昨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潘宗社区联合江苏大学志愿者开展重温长征路、话说红色情主题科普进社区活动，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红色科普课。来听通讯员陈冲、记者周恒的报道。
9: 他是从江西开始出发，然后一直北上，这足足有20000。
10: 活动现场设置了市管理的长征故事科普实验、长征历史图文展、化学安全知识答疑等多个环节。来自江苏大学的志愿者们依托专业实验器材，模拟红军爬雪山时积雪融化的相变实验，再现革命战士自制简易信号弹的氧化还原反应，展示隐蔽战线工作者用化学药剂书写密信的显色原理。一个个趣味的实验把长征历史拉到孩子们的眼前。辖区学生田小冉：
11: 以前只在课本里看过长征的故事，今天居然能做出风暴平台，学会了用淀粉水写密信。
10: 潘宗社区工作人员陆雅介绍，今年以来社区一直在探索青少年暑期实践的新形式，这次的红色科普活动既能让孩子们了解长征历史，又能从小培养科学兴趣。
12: 后续社区还会和江大志愿者队伍建立长期合作，推出更多分年龄段的科普文化活动，既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也把红色基因传承给下一代。
2: 暑期到来之际，昨天上午，市公安巡特警支队的特警队员们走进辖区幼儿园，以趣味防骗测试与生动普法活动等形式，帮助孩子们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3: 活动现场设置了防拐骗情景模拟演练，通过模拟陌生人临时引诱、赠送礼物、邀约游玩等场景，尝试引诱孩子们离开幼儿园。面对诱惑，少数小朋友放松戒备，在老师的及时引导下认清了骗局。随后，民警结合测试中的问题，向小朋友们讲解了常见的拐骗套路及危害，引导孩子们学会自我保护。解放路幼儿园学生陈冠瑶：
14: 不能给陌生人走，跟陌生人走的话，爸爸妈妈就接不到我们了。
13: 民警还围绕暑期出游、夏季游泳、居家防护等关键内容开展趣味科普宣讲，并现场展示了随身警用装备，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警察职业，树立遇事找警察、遇险敢求助的安全意识。镇江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五巡二大队副大队长乌欢：
15: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教小朋友如何拒绝陌生人，遇到危险怎么求助，普及基础防范自我保护常识，让法治和安全意识根植在孩子心中。接下来我们也会常态化走进校园，开展安全教育，持续为未成年人安全保驾护航。
4: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镇江综合广播，消防在线。
8: 昨天上午8:30左右，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南徐大道特勤站的消防救援人员完成出警任务返程归队途中，发现路边有一名老人躺卧在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靠边停车，上前查看老人身体状态。经过现场检查，老人意识模糊，言语表达不清，无法准确告知个人身份及家庭相关信息。经过多方核实相关信息，消防救援人员最终确认了老人的家庭住址，将老人平安护送回家。
2: 最近，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会同多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伍，在柳城路、京江路沿线实施路边环境秩序与专项整治，集中攻坚市容管理、交通管理方面的突出问题。本次行动共出动执法车辆5台，城管执法人员26人，公安民警8人，累计查纠各类违法占道经营行为35起，机动车违停行为3起，拆除临时搭建6处，打通了道路通行堵点，周边环境秩序明显改观。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加普法，面对面向沿街商户和过往市民宣传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法规，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街面环境。
8: 入梅以来，潮湿闷热的天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新的一周，雨水依然是天气舞台的主角。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6: 本周我市仍处于梅雨带的影响范围之内，整体云系偏多，市民需防范两轮较为明显的降雨。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晴：
17: 那么从目前看的话，主要的过程可能是在这个一个是在这个周三到周四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个中等或者中等以上量级的这么一个降雨过程。那么另外一次呢，可能是要等到这个周日的后期到下周初这段时间，还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一次降雨过程嘛。
16: 其余时段，我市将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但不排除局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方面，由于云层较厚且降水频繁，本周气温总体平稳。
17: 整个气温都不是特别高的，同时气温的日交差也是比较小的吧。那么从最低气温来看的话，基本上都会维持在这个22到25度之间，小幅的一个波动吧。那么最高气温的话，基本上也是比较平稳一些，基本上都在这个30度左右。
16: 记者了解到，我市今年预计出梅时间在七月上中旬，在此之前，湿热黏腻的体感仍将持续，市民需注意防潮防霉，合理安排生活出行。
18: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3度到29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2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3度到27度。
8: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徒区监测站35，富润路一号监测站39，直角中心监测站42，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指数最弱，洗车指数不宜，运动指数较不适宜，户外持续下雨，路面湿滑，旅行出行指数一般，雨天影响户外景区的游览，山路江边步道湿滑，容易摔跤。
2: 昨天下午，镇江体育会展中心场馆中心发布体育场对外开放时间调整的通知，镇江队开展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队对阵泰州队赛前封闭训练。自6月29号15:30起，体育场实施封闭管理，暂停对外开放，7月3号解封并恢复正常开放。
8: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起20万元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早晨的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蚂蚁阿福 APP公布减重数据，18.47万网友3天累计减重10.26万斤。
2: 外交部表示，中国决定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早上的7点44分，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3: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

0: 以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1: 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的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四层。
0: 国务院网站昨天消息，国务院最近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中提到，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多渠道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新增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人口大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持续改善高校学生宿舍等基本办学条件，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新建若干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
1: 据中国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8点到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0: 进入毕业季，各地正多措并举，为青年人才们提供多元化的安居选择。上海浦东的青年人才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面向青年创业人才推出了居创一体的户型，两室一厅，共100平方米。房门关上是个人空间，推门进客厅就能聊业务，最长可申请6个月免费居住，还能免费使用社区公共会议室等公共空间。北京市海淀区面向新毕业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住房优惠政策。相关负责人介绍，海淀区今年推出了6个项目，2161套房源，提供了梯度租金折扣，前2年6折，中间2年7折，最后2年8折，缓解大学生的租房压力，最长租期是6年，合同是2年1签。
1: 昨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朱雀三号是我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主结构材料，可在执行轨道发射任务后自主高精度返回，在回收厂实现软着陆并重复使用。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的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在新疆吐鲁番火焰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没有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
1: 记者最近从中国建材集团了解到，中国建材3条世界性的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荫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此次3条全球顶级产线集中投产，补齐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今天结束，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7号凌晨，搭载97名旅客的哈萨克斯坦飞狮航空 FS-7661 航班平稳降落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标志着哈萨克斯坦阿克套至乌鲁木齐直飞客运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首次开通直达里海东岸地区的定期客运航班。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监管的国际客运航线已通达21个国家、30个国际城市，平均每周出入境航班约205架次，旅客约2.67万人次。其中，与中亚5国的定期往返客运航线达12条，数量位居全国首位。
0: 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加墨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解压足球正在热销。
1: 昨天，辽宁省葫芦岛市消防救援局发布警情通报，当天上午7点11分。葫芦岛市南票区九龙街道新北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疑似液化气泄漏闪爆，导致3人失联。经过全力搜救，3名失联人员已经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善后工作及原因调查正在同步开展。
0: 昨天，蚂蚁阿福 APP 首次公布科学减重1亿斤项目进度。从6月26号到28号，全国已经有18.47万网友上秤参与，累计减重10.26万斤，相当于人均减了0.56斤。数据显示，减重速度和年龄呈现正相关。其中，22岁到34岁的网友减肥最简单，目前人均减了0.58斤；35岁到49岁的网友人均减重斤数下滑到0.54斤；50岁以上的人群人均瘦了0.38斤。
3: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最近，湖南郴州一所学校在操场公开砸毁100台学生手机的视频在网络快速传播。画面里，2名工作人员手持铁锤，将地面上排列的手机逐一砸碎，台下全体学生全程观摩。校方事后解释，这批被砸的是多年无人认领的暂扣手机，目的是警示学生不要违规带手机入校。此后，当地教育局表态称，哪怕是无人认领的物品，也属于公民合法私有财产，学校无权随意损毁，该行为明显不当，后续将依规介入处理。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4: 网友家有初三生说，我举双手支持学校严管手机，现在的孩子抱着手机根本放不下，学校要是能靠这种方式把手机管住，我第一个赞成，总比孩子荒废学业强。网友放学路上的小周回忆，学校要管手机完全可以，但是砸东西真的太过分了，这不是教育，是仗着自己的身份欺负学生。网友网瘾少年说，我上学的时候学校也搞过当众砸手机，我一点都没觉得被教育到，逆反心理反倒被激发出来了。网友家长林先生表示，当初选这所学校就是冲着管理严格的名头来的，但仔细想想，连法律底线都守不住的严格，真的能教出好孩子吗？网友法律爱好者阿凯则认为，民法典写得明明白白，私人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哪怕手机被学校暂扣，所有权也从来不是学校的， 所谓无人认领根本站不住脚，真的联系不上权利人，

也应该送交公安机关按遗失物处理，学校自己动手砸完完全全是知法犯法。光明网评论，砸毁上百台手机，砸掉的不是手机这个物品本身，而是教育本该有的耐心与温度，靠铁锤砸出来的服从。

0: 失物，也必须按照法律规定送交公安部门处理。自行砸毁的行为已经明确违反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不仅要承担财物损害的赔偿责任，这种公开羞辱式的管理还涉嫌侵犯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澎湃新闻的观点，这起事件最值得追问的细节是上百台手机多年无人认领背后的管理漏洞。如果学校从暂扣手机的第一步开始就做好信息登记，明确标注学生姓名、班级、暂扣日期，第一时间通知家长认领，根本不可能出现这么多无人认领的手机。大量手机积压到无人处理，恰恰说明学校的手机管理从一开始就处于混乱的状态，最后只能用砸毁这种粗暴的方式给自己的管理失职收尾。南方周末的观点，校园治理需要严格的规则，需要清晰的边界，但永远不需要铁锤。教育的底色从来不是威慑，而是尊重，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公民的合法权利，尊重法律的底线，也尊重育人这两个字本该有的重量。别让铁锤砸碎手机的同时，也砸碎了教育最珍贵的初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2: 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普京表示，大型炼油厂产能已满负荷利用，中小型企业的潜力也已调动，此前储备的燃油已投放俄罗斯国内市场。普京说，目前俄罗斯汽油储备为170万吨，几乎与去年同期持平。他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普京还要求要将俄罗斯的基础设施遭袭的后果降至最低。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美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美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的灾情发展，继续向美方提供更多支持。
2: 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30号，美加墨世界杯迎来3场淘汰赛，巴西与日本的较量备受关注。历史交锋上，日本队的战绩为1胜2平11负。本场16强争夺赛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2的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3: 商务部决定将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四川宜宾市高县6月29号凌晨发生5.5级地震，导致13人受轻微伤，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李慧君、任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黄岩、刘源，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4: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0: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一人买房全家帮，我市住房公积金新政策7月1号起正式施行。可灵活装载多种车型，我国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昨天交付。专家提醒 AI 建材背后的网络赌球风险，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最近我市正式出台关于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推出四大惠民新政，新政策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本次出台的公积金新政推出了代际互助提取贷款政策，对于2026年7月1号在我市购买自住住房的家庭，本人、配偶、双方父母、子女均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购房款、新建自住住房、商品房购房首付款及偿还公积金贷款，能够有效缓解购房和贷款压力。本次新政新增了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自由提取两项政策。缴存人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2026年7月1号后缴纳的购房契税。同一套住房同一缴存人可申请提取一次，同一套住房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纳的契税金额。本次政策还优化了商业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业务，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取消商业住房贷款办理时间限制，放宽了对取得不动产权证时间的要求。最近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示2026年江苏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名单，句容市后白镇林梅村林梅自然村成功入选。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如今正以产业兴、环境美、治理优的新面貌，展现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昨天下午，市交通运输局举行2026年度镇江市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职业技能竞赛，提升驾培队伍专业能力，提高行业教学水平。暑期到来之际，昨天上午市公安巡特警支队的特警队员们走进辖区幼儿园，以趣味防骗测试与生动普法活动等形式，帮助孩子们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民警们还围绕暑期出游、夏季游泳、居家防护等关键内容开展趣味科普宣讲，并现场展示了随身警用装备，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警察职业，树立遇事找警察、遇险敢求助的安全意识。昨天上午8:30左右，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南徐大道特勤站消防救援人员完成出警任务返程归队途中，发现路边有一名老人躺卧在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靠边停车，上前查看老人身体状况。经过现场检查，老人意识模糊，言语表达不清，无法准确告知个人身份及家庭相关信息。经过多方核实相关信息，消防救援人员最终确认了老人的家庭住址，将老人平安护送回家。最近，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会同多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伍，在柳城路、京江路沿线实施路边环境秩序专项整治，集中攻坚市容管理、交通管理方面的突出问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记者超级玛丽，来了解。